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起。
1: 不客气。
2: 宝宝，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宝宝，你在树上干什么呢？
0: 我想让你们觉得我很厉害。
1: 你用椰子打翼龙是很厉害。
0: 你们刚才看到了，
3: 我们按你本来的样子。
0: 你是说我本来就厉害？
2: 没错。
0: 椰子太好吃了，
4: 这么硬的椰子壳你都能啃得动。
0: 嘿嘿，这就是我经常掉牙齿的原因嘛。
4: 什么？
1: 冷静点儿，掉牙齿很正常的。你们知道吗？很多恐龙的牙齿坏了就会掉哦。
4: 牙齿掉了还怎么吃东西啊？
1: 很快牙齿又会长回来的，有些恐龙每个月都会长新牙齿呢。
0: 看，那些猩猩上长着两个脑袋的阎王角龙。
4: 这有一群无齿翼龙。
1: 那对猩猩看起来像剑龙，我偷过他们的蛋。
0: 雷奇，剑龙可是很危险的。
1: 我什么都不怕。
5: 那你敢不敢爬到火山顶？
1: 火山。
5: 你不会是怕了吧，勇敢的雷奇？
1: 哼，我当然不怕，我的胆子最大。我不怕，我不怕，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
5: 我没想到他真的会去。
0: 你不应该让他去这么危险的地方吧。
5: 我
1: 我不怕，我是最勇敢的。有点吓人，不过我不怕。
4: 快下去吧，雷奇。
1: 不，我不下去。别害怕，妮妮，我保护你。Huh?

0: 我这就把你带下去。妮妮，你的安全比皮皮的挑战更重要。皮皮，我输了。
1: 幸好有雷奇在，我才能安全回来。
2: 雷奇，是我不好，不应该让你去危险的地方。
1: 如果你害怕，刚才为什么不自己飞回来啊？
0: 对呀。
3: 要是我刚才自己飞回来了，有些人还会在危险面前逞强。

0: 神奇的大蘑菇吗？我没有偷，只不过是借来玩一下。啊！你们知道吗？三角龙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把自己的颈盾变红，用来警示同伴。
1: 皮皮。
0: 你为什么拿走我的蘑菇？我啊！你们看，变红了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玩点什么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什么呀？这么臭？
2: 你们在玩什么呀？啊！我不捉弄朋友，我也不。啊！我先回家了。嗯，大家怎么都走了？
0: 你好啊，雷奇。
2: 嗨，皮皮。
0: 快来看，这里有个神奇的洞。啊？
2: 能看见什么？
0: 啊？啊？
2: 啥也没看到啊。
0: 哦，那可能是跑了吧。

0: 这是啊，皮皮
1: 啊，露馅了、啊、
0: 皮皮皮皮
2: 生气的霸王龙会吃恐龙的、
0: 皮皮
1: 别吃我，我再也不敢做的朋友了。
0: 这是你的恶作剧吗？皮皮，啊，这也太帅了吧！啊，皮皮牌的霸王龙黑眼圈。
3: 好啦，下一个。
4: 帅吧？
0: 超酷。
3: 好了，下一个。
5: 朋友觉得开心就不是恶作剧了。
0: 霸王龙黑眼圈。超酷！

0: 么多蛤蜊都是你的午饭吗？
1: 这只是开胃小菜哦。
0: 你们知道吗？一只成年霸王龙一口能吃掉200多公斤的食物呢。
1: 厉害吧？看我的。
2: 这一口有200多公斤吗？
1: 没有，感觉还差点。再加上这些。还没饱，我再去找点吃的。再见。妈妈，
0: 大家的妈妈都喜欢彩虹，我先来。
2: 我妈妈说彩虹是摸不到的。
3: 彩虹只是有颜色的光，是掰不下来的。

0: 啊呜！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好玩！嘿嘿
2: 嘿嘿，啊啊！这是什么地方啊？我以前没来过。
3: 我也没来过，感觉这里有点吓人。
4: 迷路了！
3: 抓不住啊！
2: 抓不住！
3: 我们迷路了。
2: 我们在这周围走走。
3: 说的没错，说不定能走出这可怕的树林。皮皮皮，万一遇到比我还大的肉食龙，怎么办？
2: 比你还大的肉食龙。

0: 会发生什么？
1: 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那
1: 妈妈说盯着别人看，不礼貌。
3: 你们看起来很好吃。
4: 你们肯定是迷路了，然后开始胡思乱想，越想就越害怕，是不是？
2: 没有。
4: 那你们给妈妈的彩虹呢？
3: 没白到。
2: 太阳落山了，彩虹也没了。

0: 你们知道吗？有些恐龙虽然体型大，但有可能脑子很小。
1: 哼哼，我从来不觉得它们脑子大啊。
2: 啊？
0: 不是说你，雷奇，我说的是像剑龙那样的恐龙。它能长到9米长呢。
3: 可它的脑子只有核桃那么大。
4: 核桃是啥？
3: 我也喜欢吃果子，不过我爱吃肉。
1: 这也太奇怪了，为什么你和你妈妈不一样？
3: 啊？我之前没想过这个问题。
5: 谁打的嗝？我还以为是雷奇。
3: 啊？你说什么？
1: 今天玩的超级开心。不过我得回家了。
5: 我也是。
0: 再见啦，
5: 明天见。
0: 雷奇，你在想什么？
3: 啊，我跟妈妈不太一样，是不是很奇怪啊？
0: 雷奇，你爱妈妈，啊，妈妈也爱你，这才是最重要的呀。我到家了。
3: 明天见。
0: 明天见。
3: 啊。

0: 怎么了，雷奇？
1: 啊，我的朋友们都长得像他们的爸爸妈妈，可我不像你。
0: 啊、哦。

0: 帮妈妈一个忙吧。雷奇，在花海里选一朵最漂亮的花送给妈妈好不好？
1: 嗯。

0: 哎，妈妈，给，
1: 谢谢你。这是你认真挑选之后才选择的最漂亮的花，对不对？
2: 嗯。
1: 你就是妈妈选的最漂亮的花。
0: 嗯。妈妈。妈妈。
1: 雷奇，妈妈爱你。

0: 我觉得我们越吹越好了，你不觉得吗？
1: 嗯。
2: 啊？
1: 好厉害！哇！啊，你是鱼？
3: 我以为鱼只能生活在水里呢。
4: 我可不一样，我们会肺鱼生存于恐龙时代的泥盆纪。我有肺，也有鳃，既可以住在地上，也可以住在水里。好神奇。
0: 是啊，不过它肯定没法在水下啊。啊，当我没说。宝宝，我们一起去找东西吃，还是吃了你当早饭？你选一个吧。嘿嘿嘿。是什么？蛋壳？
1: 嗯，不是不是，你看错了。
0: 我没看错，就是蛋壳。等等，这是你出生时的蛋壳吗？
1: 哎，那个，是啊，这是我的蛋蛋窝，我从小抱着它一起睡。
0: 可你是大恐龙了，不需要蛋蛋窝这种小宝宝的玩具了。嘿嘿，我们走吧。
1: 晚上见，蛋蛋窝。
0: 宝宝，你想吃什么？要想身体好，绿色不能少。哎，宝宝，吃饱了，要不要和你的蛋蛋窝一块儿睡一会儿啊？

远了，宝宝。蛋蛋屋还在等你回去睡觉呢。嘿嘿嘿。

0: 你不用再等我了。
1: 嗯，我是一只大恐龙了。
0: 嗨，好吧，大恐龙，我们去找点好吃的，庆祝你长大。嘿嘿嘿，走喽。

0: 是沈阳的沈呐、
1: 啊，阳是沈阳的阳。
2: 欢迎光临苏格兰调情啊，不是情调大饭店。喂，你好，是我们沈老板不在啊、哦？那你就打他的手机号吧，啊，你记一下，139，白酒、啤酒、葡萄酒。哎呀，又一个要账的，我这一上午啊，胡说八道300来遍了，这饭店是够呛了，我这半年都没开支了，你说我这老板也不知道上哪筹去了。

0: 老板，你说你大中午的，你不搁咱饭店，你上哪去了？
1: 啊，我饿了，上对面饭店吃口饭。
0: 老板，你说你都上对面饭店吃饭，你说咱这饭店还有开的必要吗？
1: 必须开，要的是面儿，明白了吗？嗯。门口服务员呢？小红呢？
0: 跟厨师跑了。
1: 小花呢？
0: 跟保安跑了。
1: 你咋不跑呢？
0: 一共就俩男的，我没抢上啊。
1: 你不用跑了，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多年不见的团长杨树林来找我来了。啊，老杨来找我呀，肯定没别的事儿，找我演出来了。到时候吧，你就看我的眼色行事儿啊。
2: 小花，
1: 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猫起来呀，快点！
1: 你猫啥呀？
0: 咋的？
1: 我猫起来啊！我给他个惊喜。
0: 你藏起来干啥呀？
1: 你快顶住啊！
0: 大哥，人家来找你，你让我顶住。
3: 到了，
0: 好像变样了呢。
3: 整容了，这是，这个咋还缩水了呢？小梁，
1: 我在这儿呢，老杨，
3: 吓我一跳！你说你咋，你怎么
1: 这么有劲呢？现在
3: 不是你咋穿这身衣服呢？
1: 刚从迪拜回来。哎呦
3: 我的妈，这家穿的，我给你个惊喜，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耶，这大个儿一点没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助理鹅蛋，
0: 比我大一号。
3: 我叫杨树林。
0: 杨树林啊，这名起的太茂密了。那你媳妇儿是不是叫花树皮呀？
4: 对，她姑娘叫一把火，都烧没了。
1: 吃饭没，老杨？
3: 我那个没吃呢。哎，
1: 早晨不吃了吗？
3: 早晨也没吃。
1: 昨晚吃没？
3: 昨晚吃了，
1: 那行了。对，
4: 你拿我俩当骆驼呢？吃一顿顶一个月呀、啊？
1: 一顿饭供不起你呀、啊？你小样的，你叫点外卖吧。
3: 对，
1: 还吃啥？
3: 你呀、啊，就给他点点韭菜盒子就完了。
1: 吃啥馅的？
4: 酸菜馅的。哎呀妈，韭菜盒子嘛，啥馅的？锅包肉给他包锅得了呗。
0: 喂，订份外卖。来一份酸菜盒子，然后再做锅包肉啊，再包个锅。
3: 哎，那个锅就不要了啊。哎
1: 呀，不差钱，没事儿。这个饭店我现在开就是玩儿，副业，这玩意儿不显摆，开着玩呗。谁知他是怎么回事啊？咋的？哎呀，大饭店玩的。
4: 沈阳就上吊啊！哎呦，哎呀，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挠啊，这家。
3: 哎，那个小沈阳，你别多心啊、哦，他这是咱团拴狗呢，练的那个。

1: 那个，我没说你，<笑>
2: 没事儿，要我也得换，掉色了。<笑>
1: 那个，沈阳，哎，你现在这买卖做的这么大，演出啥的还忙不？哎呀，
2: 那相当火了，我就本想啊，把我那些照片跟大腕合影的给你们看看。
1: 你得让我们看看呢，这大老远来的，不就想看看你吗？
2: 看看呐，
1: 看看，拿出来吧。
2: 有吗？
1: 你自己放那儿了吗？
2: 啊，来。
3: 杨茂密，你请看。
4: 嘿喂，
1: 狼狗咬死你啊！
2: 这明显这是赌神嘛，你没看这大背头吗？大背头，
4: 你头发不也背过去了吗？<笑>
1: 你拿那行？
3: 看第二张，
4: 这个那肯定是个外国人，
3: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大胳膊。哼，<笑>
4: 这胳膊多粗，现在照相不用跟那个明星照脸是不？
3: 有啊，有一张有脸的，那是我老板与世界首富的一张合影，大家请看。
5: 是不是这是叫的外卖？是这。怎么还要个锅呢？干啥呀？你们这是啊？
1: 哎呀，都是明星啊！你们这是啊？我说口味这么重呢，
5: 照个相呗。
1: 好，
5: 谢谢啊。
1: 好，来吧。
5: 快来，来。
1: 啊，照相照，我先给你们合一个啊。
5: 对对，来，
1: 小杨啊，
5: 哎，
1: 你帮他给我合一个。
5: 行，哎，
1: 不用了，
5: 照挺好啊。
1: 这啥呀？
2: 他忘要钱了。
1: 哼，
5: 这外卖送的得赔死。
1: 那个沈阳啊，
2: 嗯。
1: 我这次来呢，就是一个事儿。嗯，
2: 欢乐喜剧人呐，第二季马上就要开始了。哎呀，
1: 喜剧人火吗？那节目，
2: 特别火呀！
1: 我就不爱参加那种节目，一比就第一，一比就第一，啥意思？我就不去了。你把我的价格给杨团报一下。
2: 不去了还报啥呀？
1: 让你报就报。
2: 我老板一般是公吃公住300，要不公吃的话就
1: 这个300万这个数啊，可能是天价。
5: 但咱是朋友，是不是？我给你打一个998是一难的折呢，那个3万块钱吧。
1: 多少钱？
5: 3万块钱，这折打的一步一个坎儿，这是。那个小沈阳，你咱这都是老哥们了，对不对？都老感情了，你就当帮我个忙。
1: 少一分钱不能去，
5: 人家现在腕儿大了，请不起，你赶紧走得了吧。哎呀，
1: 在呢吧？
5: 不在的了。沈阳，我们俩这次来呢。
4: 其实啊，就想来看看你，一看你这饭店开的也这么火，演出还这么忙，我俩就不打扰了。别走啊！哎，别走啊！你看你，站着，
5: 把我送送。
4: 送啥呀？干啥呢你啊？那就跟他们去比赛去演出呗，你还搁这装啥呀？你说你非得当老板经商，你是做买卖的料吗？
6: 这去年嘛，非得要倒倒霉，从吉林拉煤上山西大同去卖去，回来非得借钱开着饭店，那厨师啥都跑了，你不知道啊，哪还有人啊？那你也跑呗，
4: 我不就因为我喜欢你吗？所以我就千辛万苦地走到你身边，但是没想到你变了。
1: 你变，你观众不认识你，朋友不认识你，你自己还认识你自己吗？我还要啥面子？我得往回找啊！什么也不说了，老杨，明天我把这饭店我兑出去，我要做回真正的小沈阳。过来，咱俩还得组合呀。
5: 论成败，英雄豪迈，大不了从头再参赛。哎，这句话说的最好，只要你们俩组合去比赛，肯定能拿好名次。<笑>嗯，
4: 那不行，我也得去啊。
5: 既然这样啊，咱们呢，啥也别说了，抓紧时间排练。小沈阳，看着没？我把设备都带来了，让你们想当年的山丹丹花开再次红遍大中国。

0: 东西就不能再出现在三江口。
1: 你放心，那表是我亲手扔的。
2: 怀疑，怀疑，怀疑，怀疑，怀疑的怀疑。
0: 你有没有回家，确实不清楚。
3: 当警察的就应该怀疑，怀疑的怀疑。你们怀疑我？
4: 是我那块儿，警察查这表干什么？
3: 我也想知道干什么。
5: 那是我哥，
4: 你不回头。
3: 用别人的行为成全你们的相遇，我更不能动。
6: 这个，你先这个。
7: 大家，这个。
8: 你。

0: 道个别不为过吧？
1: 可以可以。
2: 孙宝，桂英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3: 谢谢啊。
2: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3: 那我就不说。
2: 不说。我想说你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4: 快快快，
5: 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4: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5: 是是。
6: 走了，让他们。
7: 停！
8: 停！好，好了，小姐，
7: 叫你停你就停。
8: 停！快停！停！停！
7: 快下！
8: 快停！
7: 快！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9: 什么？
8: 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7: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筏子上了。
8: 办呀，小姐，
9: 办呢？
7: 严路长，掉头！
8: 啊，掉头！快！
10: 午时已到。
2: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
0: 哪儿？
2: 兄弟。谢谢啊，
0: 咬死你算了。
10: 兄弟，

0: 51颗。
1: 头，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2: 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3: 头，
1: 湖面这么大，降龙。

0: 洞沉在哪儿？嗯，他找不着。
1: 哎，把船停到岸边。
0: 哎，兄弟，往那边划。
1: 停岸边。哎，
0: 快点。
2: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哎呀，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哎
3: 呀，这怎么办呢？
0: 头，赶紧走吧。
1: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52刻，
4: 杨元帅，行刑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行刑，那温丽可就带你行刑了。
1: 53刻，
4: 53刻已到，准备行刑。
2: 宗宝，
0: 不能杀杨家后人！
2: 宗宝，
0: 不能杀杨家后人！
1: 不能杀杨家后人！
0: 不能杀杨家后人！
2: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降龙木就在这儿。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快下水，下水去摸。
5: 小姐，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
2: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尘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尘泥
5: 的。可是小姐，就算扶杆撑也会泛起尘泥
2: 的。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6: 黄瓜啊，看见了吧？
7: 看见了，
6: 那就是你姐。哎，那就是我木雨的闺女，那就是咱木科寨的大英雄，就是。
7: 对对对对，
5: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来，
2: 快快快，
5: 快点，来，快，快。
0: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
8: 头。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1: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入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9: 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6: 龙是谁？
9: 您啊！
6: 凤是谁？
9: 您啊！
6: 老鼠呢？
9: 您！
6: 呸！
7: 差不多，差不多。
2: 哎，怎么样，
5: 小姐？我真扶不下去了。
2: 小姐，这水太深了，扶不下去啊！
3: 是啊，
5: 这一帮没用的东西，看我的！啊！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
2: 小心，
5: 小心！
2: 哎，怎么样？怎么样？
5: 彩云找到降龙木，但有一要求。
2: 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5: 杨将军被赦免，第一件事儿，先陪本姑娘喝酒。
2: 行，陪你干什么都行。
10: 太好了，小野丫头太聪明了。
5: 有没有绳子？
2: 来，绳子，绳子，
5: 快，
2: 好，
5: 给，
2: 快呀！小心啊，彩云。
5: 好。
2: 归营，那我先赶到刑场，告知他们。

0: 延缓行刑。
1: 皇上下令，53个刑刑不会轻易改变的。
0: 那我们就眼看着宗保等死吗？
2: 怎么办呀？
3: 羊皮筏子，用羊皮筏子，快快！
4: 等等，你再等等。
5: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如果再不行刑，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
6: 醒醒，醒醒！
0: 住手！
7: 放肆！娘
0: 啊！孙儿啊！
7: 娘！
0: 孙儿！
7: 娘！
0: 孙儿啊！孙儿啊！
7: 娘！
0: 孙儿啊！孙儿啊！我的孙儿啊！啊！
8: 那鬼婴太狡猾了，
9: 你看捞上来了。
7: 好，好样的！哎，
10: 喂，回来，小姐！啊，
3: 快快快！
10: 有了你的羊驼宝，就不顾本姑娘的死活了。
3: 上来吧，
10: 上来。
3: 慢点。
10: 气死我了！我真想把绳子割断，叫你永远都见不着杨宗保。
3: 本姑娘给你赔不是了。哎，快点的！
10: 太好太好！
9: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
7: 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
11: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7: 好听，
11: 好听个啥呀？听我的，这才叫好听呢。
9: 天上星哟，亮个晶晶哟。
12: 您敢抗旨？
0: 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佘三花抗旨了，佘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12: 奶奶，
5: 杨元帅，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0: 要杀就杀佘赛花，要杀就杀佘太君。
12: 上。
10: 娘，
12: 奶奶，奶奶，
0: 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

0: 这是真的吗？降龙墓，这是真的降龙墓，真的降龙墓啊！放人，
1: 放人，
0: 快放人！
2: 宗宝，宗宝，
0: 宗宝，
2: 宗宝，宗宝，
0: 桂英，
2: 没事了啊，桂英。
0: 娘，宗宝，桂英，
3: 没事了。
4: 圣上，有了降龙墓。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降龙墓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
1: 好啊，
5: 谢谢。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3: 一辈子都不分开，
5: 不分开。
3: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网，我就咬死你。
6: 多亏了桂英啊，没她，宗宝就该没命了。
7: 就是
4: 啊，是啊。
7: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6: 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7: 娘。从降龙墓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墓从哪儿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墓从哪儿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的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
4: 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6: 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延昭啊，
4: 儿在。
6: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4: 娘就放心吧。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
6: 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
8: 朕去天波府，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啊。
9: 圣上，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在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8: 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墓的幕后主使。
10: 酒来了。
11: 今天啊，咱不提这伤心事了啊。彩云你也坐。为了宗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

0: 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1: 对，来，
2: 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木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0: 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这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哎，来，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1: 谢谢，
0: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1: 来
0: 来，
2: 哎，且慢，
0: 又咋的了？
2: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0: 咱俩啥约定啊？
2: 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0: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
2: 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0: 行，那喝吧。
2: 那好，这儿没你事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
0: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2: 那当然了，出去吧。
0: 哦，好好，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2: 好，好。走吧，走吧，走吧！
0: 我真走了。
2: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0: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2: 啊？你可真草木皆兵。
3: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4: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她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5: 就是啊，
3: 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
4: 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5: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宗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
3: 那依你们怎么着啊？
2: 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5: 对，
2: 慢慢再说嘛。
5: 对
2: 啊，是主意。
6: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4: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 哎，杨将军，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宝怎么样？啊？
1: 行，当然行。
2: 来来来，喝酒，
1: 喝酒，喝酒。
2: 来。哎，桂英。
0: 哎，
2: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
0: 来，
2: 宗宝，宗宝，你倒是说句话呀！
7: 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3: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7: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她是山代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她，我们呢反倒把山代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宝成了亲，不让人家进门，这显得我们

0: 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
2: 怎么变通？
0: 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娘以为如何呀？
2: 这怎么行？
1: 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3: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她也无话可说
4: 啊。哎，
3: 对不对啊？
2: 这个主意好，小穆桂英输了她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1: 八妹啊，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
3: 她是战败过宗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她的气。哦，
2: 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啊，
1: 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保吧。
5: 来，杨将军吃菜。来，
6: 我吃，我自己吃。
5: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来，吃菜啊。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交杯酒好不好？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6: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5: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拿着来喝酒。
7: 哎，交杯酒不可以乱喝的。
8: 杨将军。
7: 谁呀？进来。
9: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6: 回天波府。走，桂英走。
9: 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
6: 我一个人回去？
9: 是。娘，
2: 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6: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娘，您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
2: 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6: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2: 宗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啊。所以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
6: 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2: 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
6: 不，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10: 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6: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10: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穆柯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6: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0: 宗宝，我想穆桂寨想我爹了。
1: 等到玉良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2: 真的？
1: 嗯。
2: 穆桂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穆桂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

0: 除了冬天呀、啊，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嗯，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城里有什么好呀、啊？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拉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木克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0: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1: 不对呀、啊，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0: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1: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0: 哎，
1: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啊！
0: 哼，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1: 我也是。
2: 八贤王啊、嗯，宗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3: 啊，是啊，是啊，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
4: 嗯，
3: 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

0: 可宗保喜欢贵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王将军，燕昭感激您呐。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燕昭挂帅和宗保之事，都得到了王将军的鼎力相助。燕昭在此。
1: 深表谢意。哎，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啊。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呢。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 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咱们可真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正是，正是啊。宗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0: 有王将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 也就无后顾之忧了。我王庆隆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沾杨元帅的光，御敌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她从来都不墨守成规。 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她挑下马。
3: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
2: 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3: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

0: 不了他呀。
1: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
0: 哎呦，
1: 骄兵必败，
0: 嘿，
1: 这是兵法要则。
0: 呀，
1: 这兵法上都说了，

0: 莺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1: 这样顺理成章，田伯虎又添了一员猛将。
2: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呢。桂英他能不能进田伯虎，现在很难讲啊。
0: 哎，为何？
2: 虽然他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
0: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得了。
3: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
0: 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
3: 嗯，哎，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
2: 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波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
4: 来，我跟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桂英，嘿，
5: 小姐，
4: 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看好了啊。
6: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4: 你想说什么？
6: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嗯，
4: 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6: 啊，你讲，你讲。
4: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
7: 八妹，柴金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8: 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她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
9: 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她瞎操心。
8: 哎，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了你俩就以为天波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他，进了天波府还不上房揭瓦。
6: 这要在木个寨早有人应了。
4: 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
6: 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克寨。
4: 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她，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
6: 你想听实话吗？
4: 嗯。
6: 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哎，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她根本不想让我进杨家的门，这才是实情呢。
4: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6: 行了，别说了，行吗？
5: 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妹。
4: 是啊。
6: 为什么呀？
5: 哎，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
4: 哎，对。
6: 嗯。哼，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
4: 那是，还是彩云聪明。
5: 那当然了。
4: 哎，这样吧，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
5: 哎，
4: 快点来，哎，来呀！
8: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刀法。
7: 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
8: 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啊。
7: 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啊，
8: 哎，

0: 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1: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好，
2: 桂英，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来，就来，就就就就就，嘿嘿，来，你来感受感受。
3: 不用，我看就行了。
2: 不练哪成啊？
3: 咱俩是新婚燕尔，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2: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3: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2: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3: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2: 老？她比你就大五岁。
0: 大五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
2: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4: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
5: 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
4: 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
5: 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
4: 宗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5: 这……哦，哎，六哥，
4: 不用客气，坐吧。
6: 嗯，
5: 好。
4: 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他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6: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他，不要说宗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呀。
4: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
5: 哎，
4: 八妹，
5: 哥，
4: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5: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4: 哎呀，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5: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6: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4: 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5: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4: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5: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儿。
4: 哎，慢点儿。
7: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
5: 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
7: 啊！哎，等会儿，等一下，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5: 哎，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啊！
7: 哎，
5: 快，走了走了。
7: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5: 哎，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她的刀法特点啊？
7: 哎呦，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5: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
7: 你去告诉我吧。啊？
5: 不说。
7: 哎呀，
5: 真不说？
7: 就不说。
5: 好样的啊！
7: 好。
5: 真不说，
7: 服了服了服了，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看着，
5: 啊，
7: 嘿。

0: 开，呵，开，落，去呀，开，开，开，呵，看明白了吗？
1: 那个，
0: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1: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0: 这该死的宗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1: 哦，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啊啊！
2: 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3: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哎，
1: 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4: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5: 对对对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了。
1: 好吃。你尝尝。
3: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
4: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儿了。哎呀，真香。
6: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1: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6: 排风啊，哎，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2: 奶奶奶奶，排风任你打任你骂，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6: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2: 奶奶，排风错了。
6: 走吧，
2: 奶奶，
6: 走吧。
2: 排风错了，
6: 走吧。
2: 错了，奶奶，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7: 八王爷，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8: 公主慢点。
7: 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啊。比武开始。
9: 承让了。
10: 你桂英。
7: 穆桂英，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
9: 怎么了？
7: 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
9: 知道啊。
7: 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
9: 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
5: 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11: 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12: 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
9: 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
12: 此话怎讲？
9: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0: 穆桂英，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5: 穆桂英，你竟敢如此侮辱人。
0: 亲娘，
7: 好了，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0: 对不住啦！好，不许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来，干。
1: 大丈夫还真是要扶老婆呀！你说你一直手玩的，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0: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的那么邪乎，我一想啊，我干脆给她来个一短克长，一寸短一寸险。哎，
1: 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
0: 我告诉你啊。
2: 你可就好眼啊！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哎，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 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他呢没用大刀，他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他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他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 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已胜负分明了。
3: 沉不住气。
2: 哎呀，老身期待你们。 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
0: 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
2: 八妹，明天我给你报仇。
4: 哎，您看，
2: 哎呀，你这是没听懂啊！
0: 啊！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知道了，给。

嗯。

0: 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
1: 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2: 为何？
1: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2: 想得真周到啊。
1: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0: 对，打哪儿指哪儿。哎，不对，是指哪儿打哪儿。哎，桂英，桂英，桂英，桂英，
3: 等等我。
4: 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5: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4: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
5: 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嗯，
4: 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
5: 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哦，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
4: 您说的可是那前年打死武状元的力士？
6: 娘，您找我。
7: 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
6: 对，是。
7: 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个事情就麻烦了。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
8: 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可她出奇的聪明，她和宗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9: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
7: 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
6: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
7: 好，
10: 驾！驾！
11: 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
12: 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仕为官。
11: 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哦，壮士果真是铁身本啊。
12: 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
11: 就是就是。
12: 还想试试吗？
11: 果然是铁身板。
13: 八妹，尽管来。

0: 坐。
1: 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啊！
0: 汪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
1: 好。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监军定会委你重任。
0: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监军，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重望。
1: 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只要跟了王监军，
2: 飞黄腾达
1: 那是指日可待呀、啊、干。
0: 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

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没事吧？看起来。来，快起来。呀，对不住了。好，彼之此时谁高谁低，一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好，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
1: 他已是我麾下的女将。哎，好，太好了！穆桂英和他们比武，不过是遮人耳目。何方莽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
2: 哼，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0: 我跟你打。
1: 哎，宗宝。
2: 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
3: 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
2: 停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
4: 好，明日可以，不过必须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
2: 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本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5: 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2: 穆姑娘且不可小看此人，前年她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6: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是他变得无影无踪，岂不怪事啊？招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取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2: 好
4: 好
2: 好
4: 好
2: 好，
6: 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那就开始吧。
7: 是
8: 是。承让了。
9: 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4: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拼的还是实力。
9: 不不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
4: 你
9: 监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4: 监军过于担心了。
9: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万无一失了。

0: 小姐，
1: 不要，
2: 小姐，
3: 不要，
2: 不要，
3: 小姐，
2: 不要，
3: 不要，
2: 小姐，
4: 没事，
2: 没事，
4: 没事，
2: 没事，
4: 没事，
2: 伤着没有啊？
4: 啊，没事。
2: 哦，
3: 哈哈哈哈哈哈！

0: 好功夫。
1: 没什么。哎，彩媛，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2: 好，年轻点。
3: 什么汤？
1: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3: 好。
1: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3: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1: 啊，哈哈。哎，就这儿。
4: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5: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6: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
4: 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
5: 是啊。
0: 听王监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哦，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
7: 对，抓住他掐死。
8: 八妹，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9: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
8: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
10: 桂英胜了七娘八妹，原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11: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10: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是走过场吗？
11: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
8: 六哥，
11: 哥，郡主，坐吧。
8: 六哥，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10: 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9: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
8: 就是啊，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惨剧发生啊！
9: 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疗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见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
10: 话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
9: 哎呀，
12: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
13: 哎呀，父王也着急呀。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给出兵带来不测。
12: 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
13: 父王知道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施啊。
12: 行，那我去想办法。
13: 哎，菲儿，菲，
1: 哎，彩云，彩云，熬个汤不知道又演哪儿去了。哎呀，没事了，行了。
3: 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1: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3: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来，
11: 小王爷。
12: 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啊他。
11: 是啊。
12: 彩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
11: 啊，真的？
12: 桂英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
11: 那怎么办呢？
12: 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
11: 我这就告诉小姐。
1: 放心吧，
11: 小姐。
1: 我，
11: 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
1: 胡说八道！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我最恨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
12: 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1: 小王爷，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12: 卑鄙？
11: 你，
12: 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民除害，谈何卑鄙了？
1: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
11: 哎，小姐。
13: 娘。哎，此事如何是好啊？
11: 娘，你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你知道，你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奸佞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撇开玉辽不谈，咱们光说您孙子。宗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

0: 怎么办？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哎，娘，这……宗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我知道，你知道，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走，
1: 站住！ 宗宝，你给我坐下。宗宝，贾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不管你死定了。我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 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宝就不送您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啊啊，娘，
1: 慢点，
0: 贤王爷，
2: 八王爷，
0: 八王爷，
2: 八王爷，
0: 啊，
1: 请，
0: 请。哎呀，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3: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0: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呀。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啊。如果派人刺杀，
2: 哎，好啊，对呀。哎，
0: 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4: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的。
2: 宗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王爷，
0: 哎，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4: 娘，六弟，四大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2: 脱病？
1: 哎。 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他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2: 哎，这个主意好。哎，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4: 就是，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宝了，
2: 奶奶。
4: 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迂回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呐、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
1: 预料大任还怎能担当啊？哎，这，哎，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
2: 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1: 哎，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魔府去。
2: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
2: 你聪明一世，糊涂一世。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1: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耍一回看看。我爹教过。

0: 我，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樊老，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
1: 哎，
2: 哎，
1: 宗宝，
2: 宗宝，
1: 怎么样啊？
3: 哎呀，
2: 桂英说了，
1: 哎，说什么？
2: 别说没病，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伯府跟田壮士较量。
4: 哎
0: 呀，我说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
3: 哎，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
0: 哎，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绝对不能让他出战，对吧？
3: 对，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
1: 哎，少说两句。
3: 哎呦，宗宝，
5: 就是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
1: 看来宗宝管不住桂英。
3: 是啊，
6: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
3: 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他。
7: 哎，拉倒吧你。
3: 你
7: 之前你连门都不让他进，
3: 快点，
7: 现在想管他，他能买你的账？
2: 行了行了，都想想办法吧，总不能让我把他给拴起来吧。
6: 宗宝，过来。来。
0: 哎，
6: 孙儿啊，你呀，跟他出来。好。嗯，
5: 小姐。
8: 哎呀，别烦了。
5: 小姐，那个装逼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8: 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一眼的，这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
5: 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8: 他再厉害，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
5: 小姐，您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债主交代呀？
8: 我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哎呀，行了，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

0: 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1: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0: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1: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了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1: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0: 你说什么呢？
1: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桂英啊，你怎么了？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2: 真的？
1: 嗯。
3: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4: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3: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5: 儿媳明白。
3: 郡主，你和八妹明天到王爷府上去。

0: 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1: 是，放心吧。
2: 哎呀，
3: 桂英，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2: 哎呀，我不喝。
3: 喝一口吧。
2: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啊。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哎呀，
3: 我今天啊，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2: 这怎么了？
3: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的话，那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
2: 啊？我有那么失态吗？
3: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2: 没有。
3: 说句实话，我宗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2: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劝那个劝呢，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3: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2: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3: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寮前锋嘛，是你的丈夫吧？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2: 哎呀，我那……
3: 我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2: 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谢谢夫君了。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3: 睡觉吧。
2: 啊，哎，
4: 监军，田壮士练得如何呀？
5: 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
6: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7: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8: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6: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9: 云雾越尽，万千人间悲喜。
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0: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
11: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2: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3: 尖叫声！
14: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5: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6: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6: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7: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8: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6: 台网致力跨界扩圈，
19: 找答案，见自我。

0: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
1: 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0: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1: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0: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啊，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
1: 那监军的意思是，
0: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务必和穆桂英交手，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府。

0: 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
1: 好，末将这就去办。
0: 等等，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

0: 是。
1: 奶奶。桂英现在还睡着。
2: 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1: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0: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预疗。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1: 啊，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说朕同意他的做法。
0: 好，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
1: 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皇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0: 好，臣领旨。

0: 咱们就看看啊，他们两个到底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了，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0: 是，
3: 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0: 嗯，
4: 也是，
0: 就是。
5: 你们看看，杨家没人出来。
6: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5: 杨家没人，没人出来，
6: 田壮士，
5: 他们怕我。
7: 奶奶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8: 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6: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9: 杨家人出来了，快看呐，
10: 是杨家人出来了。
11: 诸位，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7: 怎么突然说出台？不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吧？
1: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不到今天又耍这招。
11: 抱歉呐，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
5: 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
8: 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5: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
10: 这个人，
5: 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
10: 你
5: 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又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吧，对不对啊？
6: 对，
8: 大家都看到了，

0: 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呢。他胜了八妹七娘，以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要带他出征。 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1: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 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站住！站住！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适，我跟你打。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我跟穆桂英比武，不得造次！回来。
2: 彩云，彩云，哎，小姐，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哎呦，哎，不行，
3: 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2: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哎，
4: 小姐，
5: 这。
6: 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伯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告辞。哎呀！
7: 快看，八王爷来了！
6: 钱王爷，请。 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重心一致，共同预料，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8: 八王爷，我是个莽汉，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9: 对，
10: 不过是比武而已。
9: 对呀，选出几个是更好。
11: 比武！
12: 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
0: 宗宝，
1: 你怎么出来了？
0: 比武开始了吗？
1: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
0: 啊，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我穆桂英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
2: 小姐。
1: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
0: 让开。
1: 桂英，桂英。
3: 哎，愣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4: 啊？
3: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8尺，黑铁大将。
4: 八尺？
3: 当年的武状元。哎。
5: 田壮士，你的意思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
7: 对。
5: 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
7: 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
8: 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

1: 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布衣不饶，究竟想怎么样啊？如果他穆桂英不给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
2: 穆桂英来了！
3: 怎么怎么摔的？真的不行！肯定是摔废了，假的。啊！这，桂英，比武！桂英，你身体不好，各位父老乡亲们，对不住了。
4: 杨夫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故来迟了。乡亲们，请见谅。
5: 桂英，不可！
3: 杨元帅，穆桂英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5: 桂英，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
3: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4: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3: 你要是不让我打。
1: 我就下去。桂英，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6: 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1: 且慢，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他所言不实。 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他执意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4: 六弟，
1: 比武开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将，乱！

Ugh!

嗯。

本帅决定，招穆桂英为将。

0: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
1: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0: 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还有一位是王坚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 可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2: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0: 桂英，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3: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
2: 不对呀，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
4: 是啊，我是喝下去了呀。
3: 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的宗宝啊？
4: 谢谢夫君。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2: 睡觉吧。

0: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呢。好，让我说呀，桂英，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0: 哎，哎，哎呦，眼泪都下来了。我真笑话好玩吧？这丫头，是。嗯，桂英。嗯，哎，嗯，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 就更有信心了。那是，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最近呢，就把你交给宗保了。
1: 好好让他调养调养。嗯，哎，
2: 顺便呢，熟悉熟悉天波府啊。奶奶，田壮士，田壮士他死了啊！这他心绞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3: 排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4: 没有，
3: 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
2: 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
3: 哎呀，这怎么？
5: 不是服毒自杀。
2: 是踏上，
3: 而且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奸佞的诡计。哼，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哼，
2: 这颜色越黑，毒性就越大，剧毒。
3: 看来这奸佞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他指使人烧了木柯寨寨门。
6: 又偷了降龙木，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可是，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木，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喝好羊奶。
6: 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

0: 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也是，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7: 对对对，
0: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
8: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3: 哇，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

0: 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丽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丽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啊。
3: 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2: 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大家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举起来，羊奶舞，我们跳起来，一起跳，一起
2: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就等张毅的给我们来个3折，对不对？
4: 对，
2: 来3折，
4: 3折，
5: 好吧，好吧，
3: 好，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

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生日，
6: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5: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2: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
1: 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3: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4: 好不好喝，老爷？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

0: 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要不又备了两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4: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0: 臣以为该授他为将。
1: 那当然了，这授他可他是沐雨之女啊。
2: 圣上，穆桂英已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
3: 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
4: 圣上，郑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客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
2: 可是杨元帅招穆桂英是为了上前线预疗，不受将于他，名不正言不顺。
3: 可是
1: 好了，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
5: 监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
0: 杨家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议穆桂英为将，岂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职。哼，杨延昭带他出征，痴心妄想。
3: 监军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
0: 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
5: 啊，王将军，小人造次了。
1: 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力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既然她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穆玉就不该占山为王了。穆玉作为寨主已经三十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未果，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穆宇，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
4: 圣上，
0: 臣遵旨。
1: 去吧。
6: 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
7: 嘘，小声点，小声点。
6: 嘘，
7: 嘘，
8: 嘘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乱。
7: 哎呀，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您呀该寻个老伴儿了。
8: 谁说不是啊？
5: 就是就
8: 胡扯胡扯。说啥呢？
7: 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就是年龄比你大十岁。
8: 你俩想气死寨主啊？
7: 你呀，
9: 寨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我们啊都知道你想小姐，憋不住了，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
10: 就是，
11: 我们特别想小姐。
7: 就是，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
10: 哎，这个主意好。
8: 你还别说，这主意。

0: 真不错！哎呀，东西南北中一共五个坑，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啊！我到汴梁城，寨中的身份一暴露，木柯寨毁于一旦。哎呦呦呦呦呦！
1: 真是！
2: 桂英啊，你和仲宝成了亲。
1: 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
2: 这不行。宗宝，你和桂英到木柯寨去，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
1: 好，还是这就去。
3: 爹，
1: 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宝去了，他未必离得开。<笑>
2: 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啊。 儿女成亲都这么久了，这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我爹他这个人吧，我知道，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你爹说的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
1: 不见面，似有不妥。行。哎呀，可回木柯寨了，这些天想死我了。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啊！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啊！
4: 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
1: 哎，
4: 你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傻呀你！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1: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4: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
1: 你多心了。
4: 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不，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哎，陈庸跟你说啊，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礼送到，旁的别多说啊。
1: 好，走吧，走，驾。
4: 那咱们回天波府怎么跟我爹说话？
1: 把马牵过去，把路让开，快点，
5: 跟上。
4: 驾！哎，现在咱们去哪儿啊？哎呀，我早就想好了。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你陪我玩玩。嗯，
5: 行。
4: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5: 对，你们先去吧。去，我们自己走了。驾！驾！
4: 哎哎，
5: 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儿要做吗？哎呀，现在说。说什么？
4: 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5: 我爱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4: 这都说过了，还有什么？
5: 还有。
4: 还有你敢不三杆五常，哎，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我是服了。你是说只要我敢的你都爱是吧？
5: 对。
4: 那我还敢把你推我？你敢推我？那我也喜欢。说你爱我。
5: 我爱你。
4: 不要你这样说。
6: 我爱穆桂英。
5: 我。 我再说一遍啊！我爱穆桂英。
4: 讨厌！
5: 我爱穆桂英。我爱穆桂英。

0: 什么？亲家病了？
1: 得了什么病啊？
2: 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呼吸还特困难，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哎
1: 呀，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木柯寨给亲家看病。
2: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她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哦，
0: 宗宝来了。
3: 爹，孩儿给您请安。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4: 站住。爹问你，这两日你和桂英去了何处啊？
3: 去了木柯寨啊。您不是让我去看岳父吗？
5: 木柯寨可好玩了，我跟桂英上山摘果子打猎，我还猎了一只梅花鹿呢。
4: 胡说八道，你们俩根本就没去木柯寨，而是去了黄河边，对不对？
5: 谁说的呀？明明去了木柯寨，你说我去了黄河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辕北辙嘛。
4: 那我问你，你们衣服和马鞍子上的黄沙哪里来的？
5: 没有啊。
4: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
5: 没有啊。
0: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5: 没有啊。
4: 你听听啊。
0: 你看看，你看看，这皇上还让你爹……
6: 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他不会这么迫不及待的让咱俩去请我爹的。
4: 我问你，这是不是桂英的主意？
5: 不不不，跟桂英没关系，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惩罚就惩罚我吧。
4: 你还敢为他辩解？桂英是明白了你爹的用意才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
5: 有话您就直说，说实话，您那点心思桂英早就识破了。哎，
0: 这都是圣上的旨意，你爹是没有办法呀。
5: 那就跟他说桂英他爹生病了来不了。
4: 你还不知道皇上的用意吗？
5: 当然知道，桂英都跟我说了。
4: 所以你们两个才合起伙来难为你爹？
5: 没有啊。
4: 你回去跟桂英说吧，木寨主不来，那你爹我要亲自上木柯寨去请。
0: 那怎么行？御辽元帅岂能亲自出面？再说了，你要是去木柯寨，这也不安全呢。
4: 那不是他们逼的吗？否则我如何向皇上复命？
5: 你说我爹平时也不是个细心的人，这回怎么这么精细？
2: 你爹大智若愚，皇上让你爹说服我爹，他自然关注我们了。
5: 桂英，你说怎么办？我爹要亲临木柯寨，我娘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开。

0: 千军万马去木柯寨不甚合理，可是万一我爹一定要去，哎，让你爹和我爹在木柯寨外会面。
1: 你爹根本不会离开汴梁城的，他说这些话呀就是想逼我爹下山。
0: 我真的挺讨厌我爹这种做法的。
1: 不是你爹想这么做，是皇上。哎呀，事到如今呢，也只有请我爹下山了。我爹是个精明之人，请他下山并非易事。你想想看，他跟朝廷抗衡了30年，这皇上突然对他网开一面，他当然知道到汴梁城不会为别的事儿。
0: 哎，要不咱们不去了。
1: 不去哪行啊，这皇上给你爹下了圣旨，这不去的话怎么交差呀？去，咱一块儿去，我试试看说服我爹。

0: 起来！爹，我姐回来了！想想想！
1: 你们瘦了呢？没有，你看，爹。
2: 我跟你女婿给您老叩头了，
3: 爹。
0: 快起来！
2: 哎，爹，来，你看，打开。爹，你看，这是我公爹啊，在边关镇守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个辽人的那个羊羔皮，可好了。说您腰不好吗？让您护护腰。
0: 哪有抱个小羊暖
3: 和？爹，这是我奶奶亲自酿制的千年人参酒。
0: 哎呦，好，感谢佘老太君，
2: 爹，还有呢，你来看看。
0: 闺女。
4: 我没事，你看。
0: 你坐着。
5: 来，
2: 爹你也坐。
5: 坐。
3: 爹。
6: 我就是想你了。
0: 好。那个，他老杨家没欺负你吧？
6: 没有，好着呢。
3: 爹，我们家对桂英好着呢。
0: 你起来吧。
3: 好，
5: 坐。
6: 爹，我可想你了。
7: 想这样。
0: 我也想你。不哭。
6: 你也别哭。
0: 谁哭？我老木鱼什么时候掉过眼泪？桂英啊，这回和宗宝回来能住多少日子？
2: 爹，现在不是前方战事要紧吗？我跟宗宝啊，要跟杨元帅准备出征呢，就不住了。这次呢，就是想请您去天波府玩两天。
3: 哎，对，去玩玩。
5: 好，
0: 我去天波府。
2: 啊，
0: 不合适吧？
2: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爹，你看啊，我跟宗宝我们俩都成亲了，那我们俩是夫妻了。您和天波府那是两亲家了，两亲家见面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3: 对，
5: 就是干爹，咱去。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我爹已经禀告了圣上，圣上特许您进城。
1: 哦，你爹杨元帅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皇上了。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算你爹狠，算你爹狠。
2: 爹，你必须得去。您不是老说您尊重佘太君吗？人家老太君呢，把房子给你打扫好了，准备了好酒好菜，等着款待您呢。您说你要是不去，是不是有点失礼啊？
1: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了。嘿嘿，那我就高兴。
2: 您还老说让我过有滋有味、有头有脸的日子，您要是不去，我这脸上多没光呀！
3: 就是去吧，去吧。
4: 要是我娘在，我娘肯定不会让我这么受
1: 委屈。桂英，桂英，桂英，
5: 小姐，小姐，小姐啊！
1: 去去去
2: 去
1: 你去，
2: 真去啊？
1: 真去、啊、
6: 还是我爹通情达理。宗宝，
1: 哎呀，杨宗宝，哎，你听好了啊，回去告诉你爹杨延昭，让他告诉皇上，就说我老木雨把项上人头给他送来了。
0: 谢谢爹。带着我，
1: 带着你呀、啊！啊，对，咱爷俩一块去呀、啊！啊，那是俩人占他三个人的罪，吃他个甜不腐！
0: 记住了。

0: 太君，哎呀，小心！哎呀，穆老将军，
1: 杨元帅，
0: 老太君，穆将军，请。穆老将军能来，是我天波府的荣幸啊！好，穆老将军。 桂英来我们天波府，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虽说经历了九曲十八折，最终还是成为了我的儿媳。嗯，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来，大家共同干一杯。
2: 来。
0: 穆老兄，因何大汗淋漓呀？啊，
1: 在老太君面前不免有些慌张。
3: 不必，不必了，随意啊。
1: 谢谢老太君。这个他们俩的婚事给老太君和元帅惹了不少麻烦，我穆宇在这儿给你们赔罪。
4: 我也随我爹喝一个。
0: 哎，穆老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桂英嫁给宗保是宗保的福分呢。桂英她不光是身手不凡，而且文韬武略是样样行，对宗保一生她都能受益匪浅呐。穆老将军，桂庚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1: 爸，五十有五，哎呀，白活了。哎
0: 呀，你看这头发胡子都啊。老哥哥，以后孩子们操心费神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依我之见，不如你也搬到我们天波府来，这样就免得桂英和宗保时常挂念你。哎。若真的嫌不方便，那延昭愿在汴梁城里亲自给你选一块。

0: 外风水宝地建宅，以后桂英宗宝他们也好照应你啊。
1: 感谢感谢啊。不过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呀，这个城里虽然好，但是我在山寨住久了，接地气接惯了，这进城之事就再说我虽然活得颓废，但是我那些乡农老兵还得靠我统领，所以进城之事暂作罢了啊。不过这个杨元帅的美意我是要感谢的，来，我敬你一杯。请。
2: 爹，干了。
0: 好，干。穆老将军呐，当年带兵威震中原，人称穆天王，那是大名鼎鼎啊。家父在世时常以穆老将军为典范训教我们弟兄，燕昭从那时起就对穆老将军钦佩之至，所以燕昭一向练兵从严。可这俗话说，当局者迷。我的兵士虽然骁勇，可尚有不足。穆老将军是旁观者，今天前来，燕昭务请指点一二啊。
1: 哎呦，这哪里敢哪里敢！哎呀，杨元帅带兵素来那是有方法呀。哎呀，训练出来的士兵，那可是个个彪悍骁勇啊！你看看，从那两个冒着火的眼珠子里，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如果说有点滴不足的话，
0: 说，
1: 那我就说了，那就是缺少一点儿细腻。
0: 是是是，穆老将军所言极是。燕昭一向练兵偏重粗犷勇猛，而不够细腻。啊，素闻穆老将军练兵自有一套妙法，手下乡勇是个个武艺高强。今天能否请穆老将军让你的兵士和我的兵士，他们切磋切磋武艺，以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啊！啊，
1: 让你的兵和我的兵比试比试啊！
0: 嗨，我的兵士，他们夜郎自大惯了，尚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穆老将军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啊，一决雌雄。
1: 哎呦，老太君，这一决雌雄，穆宇哪敢呐？那一决雌雄啊，那就是公母啊。好，好好好，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们一决雌雄。
0: 好，
1: 不过
3: 在。
4: 是是，
3: 下去。
4: 是，
5: 你跟他们比划比划啊，去吧。哎，你看着，
0: 开始吧。
4: 开始。呀呀
6: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
5: 哎呦我这
0: 穆老将军，手下乡兵的确是武艺高强啊，要么是鞍马劳顿之故，是偶尔失手，不足为怪。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知道根本停不下来。

0: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3: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2: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3: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3: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3: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2: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3: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3: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3: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3: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3: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3: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3: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

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

0: 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3: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2: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1: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2: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

0: 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新民大街1002号，墨香曾在此流淌。长春日报的签字拓印下城市的年轮。2025年7月，随着新民大街换新开街，曾经的长春日报社成为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
1: 这座建筑现在换了一个身份，继续记录着长春的故事。现在呢，这里就像一个收纳城市记忆的宝盒，时间的脚步，城市的呼吸，就凝固在每一件展品里。

0: 这是一幅经过数次画的烙画作品《长春记忆》，它还有个别名《长春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幅画重现了20世纪70、80年代长春的市井烟火和工业记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用常设的五大主题展览，铺陈出了长春的历史文脉和精神图谱。
1: 长春非遗的展区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装置哈，比方说我身边的这个琉璃镜，看起来像一个复古的大衣柜哈，左边的切换类别，右边切换曲目，我们可以欣赏到本地的黄龙戏、东北大鼓、集剧、评剧的很多优秀的节目。
0: 博物馆的延伸就藏在西明大街的每个角落，被时光打磨的石墙砖瓦间浓缩了长春的过往，而今日的步履与生机又为这条街注入了新的脉动。
1: 关于西明大街，很多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也欢迎大家都来这里探索你独一无二的故事。此时此刻的我们，未来也会成为故事中的一页。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朱进，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来关注电影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节节攀升的暑期档票房背后，不仅是人们高涨的观影热情，更是中国电影在银幕内外的红火。今年暑期档共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题材多元，佳作云集。 截至目前，暑期档国产影片票房占比约为6%。暑期票房榜单前5席位中，4部均为国产影片，《功夫女足》22.93亿元，《给阿嬷的情书》20.02亿元，《八仙》15.98亿元，《欢迎来龙餐馆》8.62亿元。
0: 近日，2026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锦标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圆满收官，长春市君威勇士代表队斩获8战全胜的战绩，取得该项目全国冠军。本次赛事为国内无人机竞技最高级别国家级赛事，汇聚全国众多顶尖参赛队伍同台竞技，这是全国第二支斩获无人机足球 F9A项目全国冠军的队伍，刷新了东三省在该国家级科技体育赛事的最佳成绩。
1: 本次夺冠充分展现了长春青少年过硬的科技竞技实力与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是我省航空科技体育教育与训练工作取得突破性成果，进一步提升了吉林省科技体育运动的全国影响力。
0: 为了给大家营造更加舒适有序的观展环境，本届农博会统一调整园区及展馆的开放售票时间，每天7点统一开园开馆，其中室外展区游客每天7点30分可入场观展，室内展馆游客每天8点可入场观展，每天16点30分开始游客进场，每天17点统一闭馆闭园。
1: 售票时间为每日7点30分至15点30分，除现场购票渠道外，大家也可通过长春农博园微信小程序、抖音、快手、美团、携程等官方平台提前线上预约购票，操作便捷、轻松观展。
0: 产业是县域振兴的根基，农安县立足资源禀赋，培优做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加速新项目落地投产。农安县同步布局特色种植乡村文旅业态，多点发力壮大乡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2: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坐落在农安的吉林华正农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生猪全产业链30余年，依托百万级屠宰产能与完善冷链物流，产品远销国内外，联动本地就业与上下游协同发展，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黑土地振兴的重要支撑。
3: 在整个产业生产加工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农户呢把玉米作为我们生产饲料加工的一个主要原料，带动周边的农户帮我们带养，把周边农民的一些经济和业余的富裕劳动力转化成经济提升的一个增长点。目前我们加工带动周边农户累计到现在大概有20万人次。
2: 龙头企业筑牢产业底盘的同时，一批新项目加速落地。天望食品深加工项目落户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食品园区，今年6月开工，预计11月主体完工，2027年5月竣工投产。达产后，主要生产麻酱、花生酱、香油、食用油等产品，年产值可达4500万元。优质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坚定了企业追加投资的信心。
4: 这是我们在合龙的第二次投资开发区。
2: 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包括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各个部门吧，就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5: 工作人员始终坚持一岗多责、一员多岗的工作内容方式。2026年新建项目共计51个，计划总投资133.4亿元。在做强食品加工产业的同时，农安县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落户前岗乡三河村的农安县利文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自主打造的盛世桃源休闲农业产业园，融合果蔬种植、田园采摘、乡村观光，带动周边300多名村民就业，人群年增收20000余元，为乡村多元发展注入活力。
2: 产业园采用生物菌肥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实现科学管护。
6: 我们呢上了水肥一体化一套设备，像这个温室生产的冷棚生产，它是自动控温、控湿、控肥、控水。
1: 特色果蔬产业遍地开花，杨树林乡依托西瓜之乡地域品牌优势，种植西瓜面积达400公顷，预计年产量2.6万吨，可带动群众增收1600万元。当地政府线上线下联动，拓宽销售渠道，配套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高农业防灾减灾水平。
2: 在选苗、育种，包括农田病虫害的防护上，对他们进行指导，通过对这个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包括这个田间道路水渠的一个修建，保证旱的时候都有水灌溉，涝的时候咱们能及时把这个水排出去。
1: 以实干兴沃土，以产业促振兴，农安县正走出一条兼具粮安底色、产业特色、文化亮色的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
0: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吉林大米、长白山山参、新式玉米、梅花鹿制品等集字号特色产品悉数亮相。
4: 今天就跟随吉祥新闻主播打卡农博会，感受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
5: 我现在就在集字号展馆的现场，作为本届农博会的核心展区之一，全方位展现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成果。长白山人参、食药用菌、鲜食玉米等一批标志性集字号产品成为展区的核心亮点，也吸引着众多南来北往的游客前来逛展。大家顺着镜头来看，享誉全国的吉林大米是整齐陈列，梅花鹿系列产品、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冰葡萄酒一一亮相。不只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老牌地标农产品，一大批县域特色产业新品也首次登上农博会的舞台。
6: 我们此次展会呢，带来了10余种人参加工产品参展呢，让我们收获颇丰，也让我们对接了数十家企业。
7: 说咱们的蜂巢蜜、椴树蜜、椴树蜜礼盒，我们通过咱们这次农博会的平台呢，还对接到了一些当地的一些大的商超啊，还有北京的一些企业来对接。
8: 这届农博会呢人气特别旺，希望呢通过这次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吉林好大米，把黑土优质稻米卖到全国各地。
5: 这边的畜牧展区人气格外旺盛，吉牛、梅花鹿公用品牌产品悉数登场，雪花牛肉、林下黑猪肉、鹿胶糕、乳制品，不少市民正在现场品鉴选购。而每一款产品都产自省内标准化生产基地，通过现场品鉴、产品展示的方式，充分展示吉林畜牧产业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
9: 非常好，气氛非常热烈，超乎我的想象了。它的种类特别多，而且每个种类的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比如刚才尝的香肠啊、玉米啊，都特别特别棒。
10: 今年是第4年参加咱们农博会，咱们这次带来的是和牛产品。这个农博会的人流量很大，能给我们的品牌做一定的宣传。
11: 我们今天带来了

0: 做蚕蛹虫草的鲜品，搭建了一个很好平台
1: 啊。农博会对我们企业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让我们这个大米产品从我们吉林走向全国。
2: 本届展馆不只是产品的陈列台，更是产销对接的平台。展期之内，这里会开展各市州主题推介、商贸签约专场直播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藏在乡间地头的好物产走出吉林，走向全国市场。
3: 8月16号，吉林省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长春农博园举行。联盟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联合38家省内重点农产品加工企业共同组建，搭建起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平台，将精准开展技术攻关、科企对接、产品孵化、品牌培育等工作，聚焦我省粮头实尾、农头工尾发展布局，整合科创与产业资源，破解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短板，为全省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4: 8月15号晚，繁星闪烁，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新大众文艺展演春京西歌会精彩上演。
5: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省演艺集团、长春市委宣传部承办，长春市文旅集团协办。作为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的重点活动，歌会紧扣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打破传统剧场演出局限，将文艺舞台搬进城市历史老街，特别搭建临水演艺舞台，光影倒映水面，构筑视听相融的独特观赏场景。
6: 我们跳出传统的剧场呢，把这个舞台放到老街中，给街区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内核，实现了文商旅的相互赋能，让这个历史街区呢既有底蕴又有烟火气。
7: 为大家送上的一首歌曲叫做《母亲是中华》，大家送上一份祝福。那么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市民朋友能够幸福安康。
8: 第一个是舞台，给现场的观众有一种新颖的感觉，灯光舞美呀，再把那个灯光打到水面上，再配合我们的演员，更这样的节目感觉更丰富。
5: 本次活动聚焦新大众文艺群体，为全省基层文艺爱好者、民间文艺达人搭建专业化、开放式的展示交流平台。整场展演兼顾艺术水准与本土特色，专业院团演员与本土大众文艺创作者同台演绎，节目兼具东北民俗韵味与吉林地域特质，一件件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作品，礼赞家乡发展变迁，歌颂百姓美好生活。
9: 演员非常专业，和他们在一起没有距离感，这样的氛围特别好，
10: 感觉特别亲民，然后还感觉自己走在了这个在历史的文化的一个长街上，然后再听这个音乐会，轻松比较自在。
11: 我们2027年又要大动会了嘛，可以通过这个渠道一起来就是宣传长春，能让更多人来了解我们长春的文化和底蕴。
5: 据了解，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将持续至10月下旬，省市县三级联动举办450余场各类文化活动，活动聚焦新大众文艺发展，推动文艺演出与历史街区相融共生，以普惠文艺供给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持续打造惠民文化品牌。
12: 8月16号，2026年吉林省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2月28号，横跨暑期档、国庆档、贺岁档与春节档多个重要观影档期。
5: 活动由吉林省电影局主办，用户可通过猫眼 APP、 美团及大众点评 APP 参与领票购票。活动期间每天10点限量发放补贴，观众可享单票立减10元优惠，单票票价满30元即可使用。优惠不限影片，覆盖活动周期内所有场次，每位用户每周可购买2张立减补贴票，在吉林省所有电影院均可使用。
13: 参与消费券购票的用户还将自动收到美团100元优惠权益礼包，用户在观影的同时可以享受吃喝玩乐的丰富消费体验。
5: 省内各相关单位也推出系列配套惠民举措，长影集团打造了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3大场馆，实现观影与文旅游览票根互通互享。吉林省演艺集团推出3重电影加演艺活动，涵盖影剧互通文化惠民、光影吉林双演联动、音乐厅与影城联动3大项目，持电影票根可享话剧及音乐厅演出6折优惠。 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推出

0: 铺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活动，覆盖全省约100家合作影院，持影院票根可享图书文创满减优惠，并获赠观影券，购书满额可兑换免费电影票或观影优惠券。万达影城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全域观影惠民活动，吉林省内22家万达环映影城在合作商圈餐饮门店消费满50元，凭消费小票7日内可享受10元观影优惠，
1: 让全民以惠民的方式来进入影院来参加我们的这次暑期的这个活动，惠民观影正值电影节，这个是非常好，
2: 跟朋友一块来看嘛，也觉得挺合适的。
0: 眼下正值暑期档观影旺季，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各类题材佳片轮番上映，覆盖多元观影需求，叠加本次电影消费券的惠民利好，将充分激发观众观影热情，进一步拉动全省文化消费，助力电影市场持续升温。
3: 初秋的吉林，山水清朗，风光宜人，满眼生机，绘就生态画卷，尽显北国大地悠然景致。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燕昭啊，你做得太过分了，怎么能对亲家这样呢？
1: 娘，孩儿跟您说过，圣上让我去说服穆老将军，这是给孩儿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啊。若不让他知道我的下属这般勇猛，哼，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顺大宋？
2: 可是穆老将军非常生气，恐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愤然离府的。
1: 不会，穆老将军争强好胜，他又怎会轻易服输啊？败了，他总要挽回面子吧。
0: 看来你还要将他一军啊。
1: 是啊，娘，孩儿既然领了圣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3: 那个爹，您别生气，我爹就是喜欢看士兵比武，他不是故意让您丢丑的。
4: 不是吗？哼。宋宝啊，
3: 哎，
4: 你爹呀，打从根儿上就没谱什么好曲儿。
3: 爹，爹，您误会了。
5: 什么呀，你傻呀你？哎，你就没看出来呀？你爹是故意让天波府的士兵露出了破绽，引我爹上钩呢。你真是傻，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3: 不是，
5: 你爹说。
4: 哎，宗宝
3: 啊，
4: 过来。
3: 好。
4: 你不是好功夫吗？来。
3: 怎么了？
4: 你给我抓条鱼出来。
3: 哼，不就抓条鱼吗？那么简单，来，我给您抓。
4: 抓抓抓呀。宗宝啊，听说过这么句话吗？人笨可以，千万别变成蛋，一变成笨蛋，那可就真是笨了。抓抓。
3: 我能抓着，你给我点时间。
5: 你傻啊你，我爹逗你玩呢。
1: 咦，
6: 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皇上不但暂且放下穆柯寨，还收了穆桂英为昭武校尉，他名正言顺的随杨延昭出征，无意给萧天佐带来了威胁呀。
7: 都是杨延昭的那番话打动了皇上。
6: 哎呀，话出自于穆桂英。
7: 小点声。

0: 子与穆桂英的罪，他编得太圆滑了嘛。
1: 让一个娘们儿牵着一帮男人，这朝廷上就没有男人了吗？
0: 哎，你我不是男人吗？
1: 嗨，我说的是那个昏君，那帮佞臣。
0: 哼，哼，
1: 哎，

0: 穆家刀法稳健刚毅，内力十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好，献丑了，献丑了，穆老将军。来，坐，喝点茶啊。今日延昭亲眼得见穆老将军舞刀，真乃三生有幸。哎，
1: 客气客气。
0: 只是啊，眼下穆老将军也已年迈。
2: 再这么动刀割玩兵器，只怕是有伤贵体。以我之见，倒不如温习些拳脚功夫，更能够延年益寿。
1: 杨元帅这个不过是想说服老夫归顺大宋，你就直说吧，何苦这么绕来绕去的？
0: 不是延昭愿这么做，实在是圣命难违啊。
1: 那好啊。
0: 那杨元帅可以回朝廷复命了，就说我老穆与誓死不降。穆老将军这又是何苦啊？圣上又没有威逼于你，朝廷只是想求个天下安泰和睦。再说，这穆柯寨乡兵又不多，这么跟朝廷抗衡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1: 哎呀，杨元帅所言极是啊。
0: 我穆柯寨乡兵势不多，可30多年了啊！哈哈，朝廷占什么便宜了？啊，我穆柯寨不还是巍然屹立吗？嘿嘿，穆老将军这话可有些过了。以延昭之见，能和则和，最好不要兵戎相见。虽说是朝廷多次征剿穆柯寨，屡屡败下。
1: 可是依我看来，这穆柯寨也并非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啊。要细找破绽嘛，那还是有些薄弱之处的。依着杨元帅之见，我穆柯寨的薄弱之处在哪儿呢？
0: 延昭要是妄言点破，穆老将军可不许介意啊。
1: 哎，杨元帅但讲无妨。
0: 穆柯寨的命脉在于水，穆柯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穆柯寨便不攻自破。桂英，
3: 哎，
0: 上次你擒爹于马上。 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1: 啊，也许吧。
0: 嗯，好。宗宝，
4: 啊，
0: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5: 爹。
4: 啊，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笑>
0: 嗯，好。
4: 小姐。
1: 请爹爹赐教。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
0: 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
1: 请，
0: 请。
3: 哎，这。
1: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意。
1: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木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木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0: 我也这么看。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沐雨和我的湘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
0: 不。

0: 燕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1: 哦，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沐雨一不顺，二不祥。
0: 哎呀，那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正欲赐桂英为将，那你要不归顺，他可就无法随我一起出征啊。
2: 爹，宗保去我一定要去的。
0: 你看看，可是圣上不同意，父帅也无可奈何呀。
3: 圣上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
0: 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再说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
4: 爹，喝水。爹爹。
1: 啊。
4: 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你就说我爹啊听了您的劝，不做寨主了，这样啊我不就能跟宗保一块出征了吗？
1: 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风去，说穆柯寨已无寨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0: 圣上睿智，这样糊弄他，他岂肯相信？
4: 爹，大敌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出征。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圣上不会深究的。
0: 桂英，你真聪明啊。
1: 当然了，我的丫头当然聪明了。杨元帅
0: 啊，
1: 佘老太君
5: 啊，
1: 有不
0: 好，一路平安。
1: 哎，
0: 这次燕昭有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老哥哥见谅啊。
5: 是是啊，
1: 杨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更贴心嘛。
0: 是
5: 是，
0: 穆老将军，你放心，桂英受降和穆柯寨之事，本帅自会向圣上禀明。
1: 有劳杨元帅。桂英，好好孝敬公婆，多听老太君教诲啊。
2: 行，爹您就放心吧啊，您好好的。
1: 好，告辞。
0: 保重。
6: 撤。告辞。
7: 都到了吃饭的点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八妹，
5: 哎，
7: 你去把宗保和桂英叫起来。
5: 哦，天伯府的规矩就是多，老身呢嫁给你们公公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什么早问安呢，晚问安呢，顿顿敬这个敬那个。哎呀，别人饭都吃完了，老身还没吃半饱呢。现在这穆桂英啊，跟婆婆一样。又要受这个折磨了。
7: 娘，现在倡导礼教，王公大臣哪家不按规矩行事？桂英不懂规矩，天波府就会被人家笑话的。
5: 哎呀，老身呐，讨厌这些礼节。说实话，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7: 娘，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请安问候是遵守朝廷提倡的孝道。就是啊，娘，您不看重礼节，那是因为您德高望重，谁敢对您不敬啊？但是桂英她进了天波府，不守规矩，那可不成。
5: 老身知道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哦，看来你们想和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啊，老身别碍

0: 事儿了啊！你们呐，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
1: 哎呀，娘
2: 娘，
1: 您是怨我们
0: 啊？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呢。
3: 啊，娘，
1: 喊你。
4: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2: 石头剪子
4: 不行，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啊？
4: 你每次出的都比我慢。
2: 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吧，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我根本不是看你全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4: 不可能。
2: 不信？
4: 我要赢。
2: 让你赢啊！
4: 来，
2: 剪刀石头，
4: 剪刀石头布，哈哈，赢喽！
2: 耍赖你！
4: 哎，不玩了，不玩了，
2: 不行，
4: 拍手，
2: 再来，再来，再来。
4: 玩拍手，
2: 拍手不玩不玩不玩不玩，就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4: 我就玩拍手。
2: 那拍吧拍吧。
4: 哎，咋的了？
2: 哎呀，妈咪准备好的。再来。
4: 哎，这个不算，我得喊开始。
2: 你是主动，先得由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来来来，该我了。
4: 开始呢。
2: 该我了。
4: 哎。
2: 呦。哎
4: 哎呀！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2: 你怎么又耍赖呀？
4: 你太狠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2: 不玩我罚你！你怎么胆那么小呀？就你这样的，怎么上阵杀敌呀？玩不玩？
4: 我不玩。
2: 那我罚你啊！
4: 罚什么？
2: 你趴下。
4: 干嘛呀？
5: 趴下让我当马骑呀！
4: 哎，哪有女的骑丈夫的？
2: 怎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4: 不玩，不。
2: 你趴趴，一、二、
4: 三。
2: 你爸爸，
4: 你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
2: 别人说我不像女的，你也说我不像女的。
4: 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
2: 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把你弄下去了吗？
4: 中中中中中中，
2: 哪那么大劲儿啊！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啊，一掰就折了。
4: 中中，接着中，
2: 看看嘛，
4: 接着中，
2: 看看
4: 接着中。
2: 我哪那么大劲儿啊！哎呀！
4: 谁？
6: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4: 哦，什么事儿啊？
6: 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啊？
4: 哦，行行行，哎，你看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啊，就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
2: 啊！快，
6: 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2: 是，
6: 你刚来，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2: 哎，不不不不，
6: 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办。
2: 是。
6: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4: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事都耽误了。
6: 耽误了也得问候，谁让咱们是将帅之家呢？好了，桂英，现在你去给婶娘、姑姑们请安吧。
2: 是。大娘好。
7: 好。
2: 三娘好。
7: 哎，
2: 小姑好。娘好。那个哦，七娘好。
6: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
2: 是。娘请。大娘
7: 走。
2: 请。哎，走。哎，
8: 宗宝，你给我停一下。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她在山村野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他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
4: 才不会呢。嗯，桂英可温柔了。
8: 还温柔？他把降龙木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4: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8: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你现在不改改他的性子，

0: 以后不把天伯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姑姑，您多心了。哎，
1: 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0: 姑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2: 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姑姑扇你。哎呀，吃饭了，
3: 怎么才来呀？哎，
2: 半妹，快坐下。哎，桂英啊，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真像年轻时候的我。 哎呀，这些沈娘们呐，都把宗宝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做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哈哈，这是你的福气呀。嘿，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3: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
2: 那就吃饭。
3: 哎，吃饭，吃饭，吃饭啊！来来来，
2: 想吃什么就吃啊，
0: 多吃点。
2: 嗯，来吃这个。嗯，桂英，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哦哦，这桂英不是刚来吗？ 天波府的家规呀，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
0: 哎，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还是尽早纠正为好。嗯。

0: 小姐，小姐，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这擦擦擦擦。你看看，哪有人像他这么吃饭的？
1: 穆柯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0: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他好？看你嘴里叽里吧啦，算没完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0: 我自个儿来吧啊。没事，奶奶，你们吃吧，我没。

0: 这才差不多。嗯，
1: 像样子吧？哎，
2: 桂英，桂英，你怎么用这个？
1: 哦，我觉得那个碗儿太小了，我就换了个大的，省得老成。我还是吃干的吧，你喝稀的有声音。
2: 这不是碗，是手盆儿。
1: 盆呢？
2: 盆里的水呢？
1: 喝了哟。
3: 啊？
2: 这可是我们洗手用的水，你。
4: 哎呀，你们少说两句。

0: 桂英，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拿走拿走。
2: 来，
3: 没事吧？
1: 没事，就是拉嗓子。
3: 桂英，我们知道你饭量大。

0: 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1: 碗小吃不饱。
2: 吃不饱就多盛几碗。
1: 我就觉得吧，这一会儿盛一碗一会儿盛一碗的不雅观。
0: 那也比你端个盆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好多了吧。
1: 我呢，
3: 你们都忘了你们自己年轻时候了啊。啊，你们那时候哪个不是手掐三个馒头？辽金冲来了，结果你们都是叼着馒头去打仗啊。
4: 正行，
5: 那个时候是在疆场，自然顾不上文雅，现在则不同啊。
3: 怎么就不同啊？啊，马上就要出征了啊。哎，你看看桂英被你们说的像个小媳妇似的，她怎么可能跟宗保一起随着她的父亲去打仗啊？
6: 对，
3: 少说两句，吃饭。
6: 来吃饭。
7: 优雅是从小养成的，初学乍练，自然脱不了村姑习俗。
0: 公主，快请坐。
7: 我要挨奶奶坐。嗯，
3: 好，好，好，好，坐奶奶这儿来。
8: 嗯，哎，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公主。嗯，
3: 好，好，好，好，好，好，大伙儿都坐下吧，啊。
7: 给我换一套餐具。哦，
3: 好，好，好，换一套餐具。哎，公主啊，老身知道。你呀，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7: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
3: 哎，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
7: 奶奶，您让宗保去请我？啊，有的人恐怕会不乐意的。啊，
5: 公主啊，你想多了。你跟宗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保帮助甚大，奶奶还有婶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她呢。
9: 七公主，君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能常来。
7: 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
5: 啊，桂英之懂武功，那会什么填词作赋啊。
10: 穆穆小姐四岁学诗，五岁便会填词。
3: 是吗？老身还不知道呢。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
5: 不行，
10: 她会，她会。
7: 穆小姐既然懂诗，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婶娘们助兴如何？
5: 我不行，不行。
3: 哎，老身呢，在疆场上厮杀几十年了，朕希望有朝一日咱们杨家出一位文才。
9: 娘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11: 对呀，
9: 公主，您就和桂英作诗，让我们大家好好欣赏欣赏。嗯，
3: 好，好，好，好。
7: 我听你的侍女说你懂诗，不管你会不会，咱们对个对子如何？
8: 行，你先说吧。
7: 过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
8: 现在我是刀枪剑戟妹相知。
7: 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
8: 切，我不行。
7: 那咱们作诗助兴如何？青梅竹马心相印，两小无猜妹伴君。燕去花落十几载，竹红头盖是新人。

疆场厮杀，硬碰硬，未响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

0: 出挣钱呢，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1: 哎，娘，坐。
0: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嗯，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
2: 啊。那边敢把你们给忘了呀？我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0: 哎呀，桂英啊，你进了咱天伯府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

0: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 如果肩颈部僵

0: 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咱俩对路子呀。嗯，
2: 我跟奶奶呀，我们俩是一路货色。
3: 咱仨都是一路货色。
0: 说的真对呀。哎呀，跟孙媳妇在一块儿，老绅士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
1: 哎，奶奶啊，我听宗宝跟我说，当年你把我爷爷俘获下马，用刀逼他成的亲。嗯，
0: 是奶奶俘获了你爷爷，不过不是用刀逼着他的，是他不打自招了。嗯啊。他看上奶奶了，所以啊，他到山寨里头，来求亲的。
1: 你看，你看，你爷爷就比你强。你看，跟我成个亲吧，还用刀逼你不成啊？
3: 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
4: 桂英，和奶奶说话要有分寸。
0: 什么分寸不分寸的？有话直说，就是好的。桂英啊。奶奶知道你到了天波府啊，有很多不习惯之处。
1: 其实还好了，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他大。奶奶，我想说句话行吗？
0: 说，
1: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
4: 桂英，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
0: 快去吧。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2: 是。
1: 娘，
4: 桂英，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
1: 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呢，
4: 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0: 宗宝啊，哎呀，你呀，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性子爽。
3: 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着好，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
0: 别理他们，
1: 我没乱说，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4: 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波府。不是木客栈。
0: 桂英，桂英，
1: 哎，哦，
0: 来来，挨着奶奶坐啊！
1: 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0: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5: 哎呀，种庄稼盘的是好收成，做人求的是好名声，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求的是好名声。求的是好名声。木瓜，想你姐不？
6: 想死了。
4: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而你呢？
3: 桂英的意思是，奶奶和她都一样，是从山寨来的。
4: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咧着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这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3: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波府的人被那些礼节啊礼仪啊 还有风俗，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呢？
4: 胡说，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礼节有规矩吗？
3: 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
4: 可是定规矩的人不是你，人只能遵守规矩而不能改变。你现在是朝廷命官，什么都由着性子来，那不是乱了纲法吗？再说了，桂英，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你的言行举止对这士兵影响甚大，你要是不想被人耻笑啊，就得改变。

0: 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
1: 原先我还不觉得，和你在一块儿之后，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
0: 是吧？
1: 我娘还算是仁慈，可是我爹太霸道了，他愣是把我的天性给扼杀了。你说小孩吧，谁不爱玩鸟、玩蝈蝈、斗蛐蛐？可是我爹呢，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和赵飞小的时候，哎，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后来我们上山，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他给扔进火里炼了。后来我跟赵飞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跑了几十里的山路，逮了一只黑头金刚，你猜怎么着？被他一脚给剁了。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可不可恶？
0: 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
1: 嗯。
0: 哎呀，谢天谢地，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我爹多好啊，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女工啊、刺绣呀，就是女孩子学那些东西吧。后来学着学着吧，我爹就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就不让我学了。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捉鸟，我爹爬树爬得比我还高呢。我喜欢下河捕鱼，我爹索性就把我扔到河里去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他就能让我干。我想读什么书，他让我读；我想临什么帖，他让我临。我喜欢的他让我干，我不喜欢的他一样都不让我学。我爹厉害吧？
1: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0: 哎呀，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嗯，
1: 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几次校正都败在你的手上。我琢磨着吧，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
0: 我跟你说吧，你就是你爹啊，教你教太死了。你就说你用兵法吧，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哪像我呀，天马行空的，你能赢得了我呀？哎，哪天呀，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哦呦，恐怕不行，我见了他就发怵。
1: 哎，没这个命啊。哎，我看这样，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不怕，有本将军在呢。
0: 曾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哎呀，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嗨，不就是什么礼仪礼节的吗？我试试看吧，我就全当是入乡随俗了。

0: 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非得这样笑，哼。
1: 小姐，你得找窍门，笑的时候别大笑，就不会露牙了。太瘆人了。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
0: 那当然了，发自内心的，怎么笑怎么好看。
1: 哎呀，可是没办法呀，进了天波府你总该入乡随俗吧。
0: 彩云 啊，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我要是回木客寨，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
1: 哎呀，怎么会呢，现在提倡礼教，这礼教上的东西啊，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可进了天波府这不能不学呀。
0: 哼，彩云，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嗯，
1: 为什么呀？
0: 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这叫统治，懂不懂啊？哎呀，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哎呀，我就是为了宗宝啊才受这么大委屈。
2: 你们总说宗宝不开窍，你看他多有眼力呀！啊，把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
3: 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最俊美。
2: 哎呦，
3: 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所以您孙子才会看着他的。
2: 哎呦，真会说话啊。可是奶奶呀，没有桂英那么俊美，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你们想不到吧，啊，他竟然用随风撒辣椒面儿呛老身的招数击败了老身。怎么了，桂英？
4: 牙疼。
2: 牙疼？那赶紧开方子呀。
5: 不用。
2: 啊，
5: 娘，桂英跟你开玩笑呢。
2: 哦，开玩笑啊。好好好，开玩笑。哎，言归正传啊，此次出征，郡主你一人留守家中。
6: 婆婆，让儿媳跟您去吧，我想照顾您跟颜昭。
2: 老身不需要照顾，这出征打仗啊，将帅士兵要同甘苦共患难，你也不用去照顾颜昭，你去了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
6: 嗯，

0: 桂英，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
1: 娘，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
0: 你少多嘴。
1: 又说我多嘴，每次都说我多嘴，本来就是嘛。
0: 桂英，你刚才那是？

0: 教你坐姿怎么样？宗宝，
1: 哎，
0: 给娘拿个椅子。哦。桂英，你看娘怎么做？哦，
1: 搁这儿了啊。
0: 嗯。这坐的时候啊，身子一定要直，不能四仰八叉的，还有腿一定要变拢，可不能劈开，像这样。 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这坐姿娘从小就练，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能坐一半儿。还有啊，这椅子背儿也绝对不可以靠。你看，这样才像是淑女。

0: 哎呦，别笑！哎呀，你别笑了，行不行？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那屁股挂都挂不住，那坐那么大凳子干什么呀？那坐个板不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靠背儿，你又不能靠，那要它干嘛？卡了算了。
1: 对，卡了。
0: 本来这人啪一坐下来，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非得并在一起，那并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
1: 嗯，
0: 哦，还不行，还得这样，腿还得侧到一边，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你觉得好看吗？问你话呢。
1: 我觉得还是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
0: 那当然了，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还不如站着呢。
1: 哎，不行，哎，
0: 嗯，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来，
0: 这才叫吃饭呢！到你们天猫府呀，这吃饭不能有动静，还不能吧唧嘴，还不能打嗝，不用我难受啊！彩云，再来一屉。
2: 哦，嗯。
1: 桂英，
2: 再来一盘。
1: 回去以后啊，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七娘又该说你像猪了。
0: 是猪就是猪，管他呢！哎，宗宝，我问你，你说人从这么小长我这么大，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
1: 嗯，对。
0: 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你信不信？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人呢，是吃相重要还是这身板子重要啊？
1: 当然身板子重要了。
0: 那可不是啊，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我能长高个吗？我最多啊长这么高。你说长这么高的人，那吃相再雅，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说不定走到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我就是给你气的，我再这么气下去啊，就气成蛤蟆肚了。
1: 得，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咱们出来玩呢，就玩得痛快。要不然这样，咱们以茶代酒，划拳定输赢怎么样？
0: 行啊，彩云，
2: 嗯，
0: 你当监军。
2: 嗯，好，
1: 来啊。
0: 哎，你行不行啊？
1: 来。
0: 我跟你说，我划拳高手。
1: 来，啊！
3: 乌龟缩头一只拳呐，鸭子下水不见掌啊，六六六呀，七六六呀！
2: 呵，姑爷输了。
0: 我跟你说，你不行，你肯定不行。
1: 我不服，继续。
0: 我跟你说，你要是喝酒，你就死定了。
1: 来，哥俩
0: 好呀，乌龟手啊！一拳定输赢啊，还来不来？
1: 来
0: 来呀，
3: 哥俩好啊，
0: 六六六啊，
3: 七个巧啊，
1: 我不服，继续，
0: 不亏手，六六六呀，出来了。
4: 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醒酒划拳，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宗宝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
0: 娘，都怪儿媳不好，儿媳把宗宝给带坏了。
4: 我没那么说，

0: 您就那意思。
1: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宗保他爹是大宋元帅，宗保也是御寮先锋，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桂英啊，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今天教你怎么喝茶。
0: 哎，
1: 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不能像你跟宗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首先呢，要用拇指跟中指捏住茶杯，然后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像这样。桂英，现在你来坐坐。
0: 哎，
1: 用拇指跟中指。
0: 哦，
1: 先捏住茶杯。
0: 嗯，
1: 然后环视一下四周。
0: 为什么呀？
1: 这看别人喝了你再喝呀。
0: 哦，这喝茶跟喝酒一样啊，得大伙儿一块儿喝。
1: 哎呦，错了错了，是娘弄错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的。
1: 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哎呦，桂英，你这紧身衣袖啊是遮不住脸的。
0: 遮得住遮得住。
1: 嗯，哎呀，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
0: 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我穿不习惯。
1: 穿不惯也得穿。还有你这头发，你已经嫁给宗保了，得像娘这样把头发盘起来。
0: 娘，那样不好看，像个老太太。
1: 不习惯不好看都得做。咱们是将帅之家。
0: 嗯。

0: 这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这做派还真的变了。
1: 是啊，什么都得慢慢学，时间长了就适应了。
2: 哎，是，
0: 可不是吗？想当年呢，我是没少遭罪，下苦功。是。
3: 来，娘喝茶。哎，大娘，我来吧。哎哎哎！哎呀，你小心啊！哎呦，摔着了吗？奶奶，
4: 我就说我穿不了宽袖裙子。
0: 娘，您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她从小就没穿过，您这不让她丢丑吗？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要是穿着紧身衣服，不成了烧火丫头、洋牌风了？
4: 那可是她不习惯嘛。
0: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要不，怎么跟我们出门？

0: 哎，小姐，快起来！你看马氏裙子踩的，哎，要不是你把我带进这天魔府，我也不会受这罪。
1: 不愿意学就不学，走。
0: 那不行，你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得生气，还得骂你呢。你想想看呀。

0: 天在奶奶那儿，我摔一大趔趄，她就跟丢了多大人似的。
1: 我娘这个人，她就是爱面子。
0: 她不是爱面子。那姑姑跟婶娘的做派也不像娘那样啊，她怎么不说呀？就是看不惯我。
1: 不会，
0: 我练，我不能给你丢脸。
1: 哎，不。你看，
2: 小姐，
1: 松鼠
2: 啊，
1: 那儿，
2: 去去，别动！
0: 我抓松鼠最在行了，
2: 别动啊！
3: 哎呦，
1: 哎，
2: 慢点儿，
1: 哎呀，
2: 没事吧？
0: 松鼠在哪儿呢？
1: 哎，
0: 快散场了！
2: 哎呀，
1: 哎，松鼠呢？
2: 别动！
4: 哎呀，这桂英啊，不是刚来到天波府吗？刚学不习惯，得给她时间呢。
5: 这丫头看起来聪明，可是学礼仪礼节的时候显得特笨。
4: 是吗？那是大智若愚呀！啊，我跟你说，那是她不愿意学呀。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学，当初我嫁给你公公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繁琐的礼节礼仪，可是让我烦了一阵子，真的。
6: 就是嘛。
2: 哪儿呢？

0: 你看见没？慢点，慢点，别动。哎呦，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呀！
1: 桂英，你没事吧？
2: 娘，你就别再夸她了，再夸她，下次就飞上天了。
0: 哎，那就让她飞上天。
2: 桂英，你看看你，成何体统？
3: 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觉得束手束脚的，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哎呀，你这头上是什么呀？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哎，谢谢奶奶。嗯，哎呀，你呀，走走走，走。哎。
2: 既然你娘说了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咱也不能浪费了呀。要是这么呆松鼠呢，永远抓不着。
3: 怎么的呀？哼哼，我先做个铁笼子，然后里面放着食物，再安上机关，保证它进去出不来。
4: 哎，这个办法好。
3: 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去找铁笼。
2: 行行行，
3: 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我早就看上你爹那批坐骑了，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
4: 他们俩要是配种了，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哎，这个好玩，走，我带你去马场。
2: 是吧？
4: 走。<笑>好，少将军、少夫人，那个把我爹的坐骑牵过来，是在这个厩里。
2: 哎，
4: 牵过来。
2: 把我那小红也牵过去。
4: 是。快点，快点，
2: 快点。
4: 少将军，您这是，那个，让他俩配。
2: 啊，少将军，这可使不得，杨元帅有令，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我是少将军，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
4: 去去去去去，来来，
5: 我这小红呀，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儿。
4: 哎哎，靶子卸了。哎，你看那个，
2: 哎呀，这，
4: 哎，你帮他一把。你看那，哎，左边那个，对，
2: 哎呀，别，
4: 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
2: 哎，对对对对对！报！
0: 说呀！
2: 郡主，
0: 哎呦，为何如此慌张？说呀！说呀！
2: 说！
0: 少将军和少夫人
2: 配什么？
0: 说呀！
2: 配马去了。
0: 什么？
2: 什么？

0: 走走走，前面前面，我上次抓半天我就没抓着，
1: 哪儿呢？
0: 哪儿去了？
1: 没有啊。
0: 啊，对对对对，就这这这这这。
1: 哎，哎，还真是的哈！哎，行了行了，别蹦了，你蹲下。
0: 哎，你干嘛？
1: 蹲下嘛，快点。
0: 怎么？
1: 蹲下。
0: 哦，行行行行行，快快快。
1: 等会儿啊，
0: 快
1: 啊，等会儿。
0: 好，哎，你小心啊。好，我起了啊。
1: 起。
0: 起了。嗯。能不能够着？
1: 好。等会儿啊。
0: 够得着吗？
1: 往上点。
0: 行。
1: 嗯，往上点。再往上点。
0: 行行行。
1: 够着了，
0: 够着了吗？
1: 够着了。
2: 纵房，
1: 你娘，
2: 桂英，你顽皮，娘不说你。你学礼仪进步慢，娘也给你时间。可是桂英，一个女人不能不懂得基本的规矩。宗宝，宗宝他是谁呀？他是一家之主，是你丈夫啊！你怎么能骑在他脖子上呢？别说是大户人家，平民百姓不也是这样吗？嗯。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
3: 别把这事看得那么重，孩子不是玩性大吗？不就是掏个鸟吗？够不着才。
2: 他今天可以骑在宗宝的身上，明天就能当着大家的面对宗宝吆三喝四的。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宗宝啊，这被桂英治得服服帖帖的，他让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这当男人的，在家里要是挺不起来，咱们做爹娘的，这脸上也无光啊。
1: 宗宝，你干嘛呢？
0: 我
1: 快点去。
3: 进来。
0: 去去去。爹。
1: 爹。
3: 啊，
0: 我和桂英来请安了。
1: 爹，娘，
3: 带的鸟呢？嗯，宗宝啊，你自小就喜欢逗蛐蛐、逮蝈蝈、养鸽子、玩鸟。以前爹对你严加管教，那是希望你成为栋梁之才啊。现在大战在即，马上要出征了，你和桂英放开了玩吧，爹高兴。
0: 真的，爹。
4: 谢谢爹，
0: 谢谢爹。
2: 这玩归玩，可是还是要守规矩的。这女人终究是女人。
5: 哎呀，哎，你看看啊，今天这天气正好啊。
6: 是啊，娘。
5: 啊，就是。哎呀，这快要出征了，还过这个寿吗？
6: 娘，您六十大寿啊，一定要过。您要不过啊，我们大家都不乐意。
7: 对呀，娘。
2: 对。
7: 祝寿啊，是喜庆之事，对玉良啊是好兆头啊，对呀、啊，
0: 对，咱们呀就得找个戏班，好好热闹热闹。哎，
2: 对，
5: 大战在即，别那么太铺张了。哎，要办呢，
8: 下来，
5: 咱们就一切从简，啊，把那些亲朋好友啊，将军们呢，请来吃顿饭不就行了吗？
6: 也好。哎。
5: 桂英啊，
1: 啊，
5: 桂英，你怎么不说话呀？
1: 哦，我想事儿呢。
5: 想什么事儿啊？
1: 我昨天惹我娘生气了，我想怎么让她开心。嗯，哎，宗宝，
0: 怎么了？
1: 你看那个树后面，
8: 知道？
1: 啊，
8: 那棵树后面。
0: 哦，对对对，我看见了。
1: 抓了。
0: 啊？我不会爬树啊！哎哎哎哎，你慢点慢点！哎
5: 呀，你看着，
1: 哎，快点！
0: 就这个，
1: 那
0: 这个
1: 看见了吗？
0: 啊，
1: 来，我驮你。
0: 啊？我怕把你压坏了。
1: 切，你这点分量算什么呀？再来五个我都没事儿。来吧，
0: 那我可真上了啊！来，
1: 来啊！
0: 来，
5: 这丫头，
1: 一。二三下，哎呦，
0: 哎，高点高点，再高点，再高点，哎，
8: 够着了
0: 够着了，
5: 哎呦，小心呐！
4: 没事儿，
9: 桂英。
10: 娘，你消气了没有？昨天我让宗宝驮我了，今天我给他找不回来了。您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
0: 娘，你别生气了。
10: 娘，这纸链是送你的。
11: 啊！哎，啊，姑姑！哎，啊！哎呀，姑姑！哎哎，鞋太小了，你加脚。
2: 哎呀，不小！你看你的脚这么大，要是不约束一下，能长出个蒲扇来。来，来，再试一次啊！
11: 你这，姑姑，这真的不行。
2: 等再过两天啊，老太君要祝寿，你穿得不体面，让人笑话。
11: 姑姑，我现在这脚根本就落不着地儿，疼。
2: 哎，脚在地上呢，来，起来走一走啊。
11: 走不了。
2: 我扶你啊。你，哎呦，哎呀，啊，哎呀，你看这走多好啊。
11: 哎，腿这么直。
2: 来，再走两步。
11: 我腿这么直。
2: 对呀。对，往前往前往前走，走。
4: 班内，你也在。洗澡，
11: 哎，不行，
4: 这鞋好看，
2: 别脱呀，
11: 受不了了，
4: 慢点，慢点，慢点，哎呀，挺好看的，哎，
2: 别脱，再忍忍嘛，日子长了就习惯了啊，
4: 就是啊，这样可比裹小脚受罪少多了，
2: 对呀，
11: 还好多了，
2: 对对对对对，
4: 桂英，来，你看，这个呀是你七叔叔送给沈娘的，沈娘呢用不着了，送给你。
11: 啊，这，不用不用，谢谢沈娘。这些东西啊，我都戴不惯。我从小啊就戴什么花花草草的。再说了，你看我娘给我都戴成这样了，

0: 我如果再戴的话，我脑袋可能得耷拉下来了。您留着自个儿用吧啊。
1: 桂英啊，进了咱天波府啊，那就得披金戴银的，带着贵重的首饰，才不会让人小瞧咱。
2: 对呀，
1: 对吧？再说了，这个呀可是价值连城的，不比呀公主戴的差。来，帮你戴上啊。哎，嗯，好看。我们桂英啊，戴什么都好看。来，咱们再走走。
0: 哎，别走了，别走了，啊、歇会儿再走，别走了啊。
2: 来，慢点啊，小姐，太受罪了，换双鞋吧。嗯，
0: 不行不行，婶娘要是知道了该生气了。
3: 忍忍吧，哎呀，哎
2: 呀，哎呦，疼吧？啊，怎么了？
3: 脚也疼，头也扎得疼。嗯，
0: 哎，你说这东西它真的好看呀？
2: 没觉得，比鲜花差远了，还显得人老呢。
0: 还说什么价值连城呢？谁要给我兔子，我立马就换。
2: 哎，小姐，这东西能派上用场。可以当飞镖，
0: 是哈，你这丫头够聪明的哈，要交战的时候，啪一下拔出来，那就是暗器呀。嗯，嘿，我这石头啊，嗯，哼，让你看看本小姐的功夫。嗯，
2: 哇，好准呐！
4: 这改造桂英啊，得慢慢来。嗯。过急了他受不了。
1: 娘，桂英的悟性好，说透了他乐意接受。
5: 可不是嘛，现在他可着劲儿的变，我呀给他做了双绣花鞋，比脚小一寸他都忍疼能穿呢。
4: 这不把他的脚给挤坏了。
5: 别担心，总得挤一挤，让他收敛收敛。
1: 就是啊，再不收敛收敛，那还是个疯丫头。
5: 对呀，总得让桂英这丫头啊受一番苦，才能像咱们天波府的媳妇儿。
1: 桂英啊，比刚来那几天啊，那可强多了。娘，要不您去看看？
4: 嗯，好啊，那咱们就去看看。
2: 哎呀，你快脱了吧，这鞋，赶紧脱了吧，
5: 脱了。
0: 嗯嗯，出去给我做双大点的啊。嗯，再来一个神的。
6: 哎哎哎，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2: 啊！来追我呀，追我！来呀，追我呀，跑给我呀，追不上我！
1: 桂英，你看看你，这哪还像天伯府的儿媳妇？桂英，桂英。凤钗呢？哎，这，干什么呢？
0: 你不小心飞出去的。
1: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
5: 还不赶快过去把它拔下来收好。
0: 哎，嗯，给我把鞋。
5: 你看这。
4: 哎，奶奶来，奶奶来，奶奶来，奶奶给你弄上。
0: 嗯，谢谢奶奶。
7: 哎呀，太舒服了，彩云啊！哎，咱们今天啊，一定要好好洗个澡。嗯，哎。老太君不是刚好要过大寿吗？
2: 对呀，
7: 正好洗干净点儿。
2: 好，你洗，我帮你看着。哎呀，
8: 从降龙墓被盗，可以断定朝中有人阻挠出兵。杨元帅， 要注意提防。
9: 谢王爷提醒，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8: 好歹太君他们相助，现在又来了穆桂英，别看他年轻，可是个聪明骁勇的将才呀。
9: 他的确出类拔萃啊，有他相助，大事成矣。不是，
10: 穆桂英在那边呢。
8: 怎么了？
10: 哎，别、别，她在那边洗澡呢。
8: 哎呦，
9: 你看这，
8: 走，
9: 哎，走，往回走，走。
11: 宗宝，你可得好好管管你的媳妇儿，咱们天伯府什么样的澡盆没有，非要在山上洗。这还好没被你爹撞见，这要撞见了，成何体统？
12: 来了，快点。
2: 姑爷，
10: 身材好也没有必要公展嘛。
3: 没公展。我以为那儿没人呢，啊，怎么在那儿出现了，还吓了我一大跳呢。
10: 那你怎么也应该叫彩云放个哨吧。
3: 那时候他不是帮我拿衣服的吗？
10: 我跟你说，有个故事啊。有个女的被男人看见她洗澡了，后来这个女的就嫁给这个男的了。你不会是觉得一个丈夫不够吧？
3: 太少了。这给你开玩笑呢，我就你一个人足够了。哎，宗宝，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他什么都没看见，我这一转脸，扑通我就下河了。他最多看见个彩云，彩云还穿着衣服呢。
10: 没骗我？
3: 你真的没骗你？
10: 那好吧，那我相信你。
13: 桂英，过两天就要给奶奶祝寿了。虽说只宴请了亲朋好友，还有几个将军，可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你这个礼仪要是再学不好，可就要出丑了。
10: 出什么丑啊？我不嫌弃桂英，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13: 你可以不嫌弃，可是你爹是大宋的元帅，沈娘们都是将帅之家。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啊，这礼仪算是学不好了。这样吧，明天起，宗宝，你练你的武功，桂英，你学你的礼仪。还有，桂英，为了让你能专心练习，明天起，你去天伯府的阁楼。
3: 娘。

哎，嗨。

0: 成天到晚吃饭不许出声，笑还不许露牙，不是穿小鞋儿吗？就是坐个板凳还得坐个板凳尖儿。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何时是个头啊？
1: 哎，

0: 桂英，嗯，桂英，
1: 嗯，起床了，教练。
2: 哎呦，你这可真够呛的，蒸的什么呀？
0: 今天啊，
2: 嘿呦，这大包子蒸的真好。
0: 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2: 我娘呀，给我放了一天假，我到你这儿啊解解闷儿。
0: 你说你上哪儿不好，非上我这儿来？你看我这乱的。
2: 我觉得呀，你这儿比前面哪间屋都强。
0: 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2: 前面都是牢房，你这儿是牢外。
0: 我说少夫人，我觉得到了天波府什么都得学，连我们这些下人也都跟着学呢。
2: 你说学那东西有什么用啊？啊，那不是糟践人吗？把人都学得跟怪物一样啊！那笑不能大声笑，吃东西还不能大口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0: 哎呦喂，你看你怎么能干这个活呢？这是我们下人干的活，你去外面待着去。
2: 什么上人下人的
0: 都一样，
2: 咱呢都是人。不过说心里话呀，我觉得我这个少夫人呢，还没你这个烧火丫头活痛快呢。
0: 今天呀，让他们也尝尝这少夫人做的包子多好吃。
3: 看见这有食欲。
4: 哎，桂英呢？
5: 是啊，一上午都没看见她。
4: 哪儿去了？
6: 奶奶，少夫人，少夫人她在我那儿呢。啊？
7: 她在你那儿干嘛？
6: 他帮我做饭呢。
7: 做饭？海风，快把桂英给我找回来。哎，
6: 好。哎呦，
4: 你对桂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啊？不然她怎么去上厨房找乐子呀？
7: 娘，是吧？有些时候啊，不能不管教她。明天我们就要给您祝寿了，她要是再不守规矩的话呀，咱们这天波府的人就丢大了。
5: 哎呀，哪儿那么多规矩啊，谁也别笑话谁。咱们要是到了木柯寨，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们丢人呢。
7: 嗯，宗保。哎呀，咱们这是天波府，不是木柯寨。
5: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等了，咱们先吃。
4: 哎，不许吃。
5: 奶奶，我他们都饿了。
4: 桂英来之前不许你动筷子。

0: 少夫人，少夫人，老太君他们等着您吃饭呢。哎呀，少夫人，
1: 不想去。
0: 哎呀，你呀就入乡随俗吧，走走走走，来，
1: 回头我有空啊，我来帮你忙啊。
0: 好，快去快去吧。
2: 来，快点。
1: 来迟了。

0: 你看。
1: 你看，你看，
2: 干嘛呀？哎，我没吃。
3: 桂英，明天就是你奶奶大寿了，这来的呀都是朝廷重臣。
4: 娘，我和桂英都知道，有话您就直说。
3: 桂英，娘知道。明天这个场合呢，你可能不太适应。不过没有关系，经历两次就好了。还有这个礼节礼仪呢，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到时候你就看着娘跟婶娘们，我们怎么做，你学着就行了。哦，对了，还有这走路啊，要尽量小步，说话要轻声，笑不能露齿，知道吗？

0: 你们俩请，大人。当然请。哎呦，老太君，老太君，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 好了，别生气了。
1: 快！
2: 哎呀，八睫毛，你看看多热闹啊！哎呀，都到了！哎呀，是是是，哎，
3: 姑娘，
2: 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老身心里头甚是感激呀！啊，
4: 老爷有心受喜。哎，嗯，
2: 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4: 哎，谢谢各位，
5: 客气了。
2: 哎，请请请，
6: 坐吧。
2: 哎，随意随意，
6: 坐坐。
2: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絮叨絮叨啊。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狼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严昭为帅。
7: 皇恩浩荡，严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
2: 啊，届时老身带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啊，这是天伯府之幸事啊！二呢，天伯府招了一员虎将。
1: 桂英。
8: 哦，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9: 哦，有礼了，有礼了，有礼。
8: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啊啊，坐坐啊，吃好喝好，饭尽饱吃，酒尽管喝啊。
0: 桂英，
9: 啊，来来来，坐坐。
2: 桂英虽为女流，可她的武功武德不低于当年的七狼八虎不说，还有其高超之处啊！啊，日后他随杨元帅出征，
10: 定是一名不让须眉的
2: 巾帼英雄啊！
9: 是是是是是是。
2: 多余的话，老身就不多讲了。啊，来来来，在此，我们共饮这杯酒。
4: 好，
2: 不预料，凯旋而归呀！
4: 凯旋。
11: 公主，
1: 公主，
12: 主下到。
2: 公主，
0: 奶奶，我来晚了。
2: 不要紧，来了就好。
13: 黄大人，请。

0: 请坐，请坐。哎，坐下呀。
1: 桂英还不起身给公主行礼？
0: 啊，大家都坐下啊，坐坐坐坐
2: 坐坐，
3: 来，
4: 坐啊，
3: 继续啊，
5: 奶奶，我祝您长命百岁。
0: 好，谢谢啊。
2: 来，吃啊。
6: 老太君，都说您孙媳武艺高强，可她从未与辽军厮杀。少夫人，请问您到了疆场，见到辽军的金戈铁马，会不会害怕呀？
7: 姑奶奶呀，生下来就不知道害怕二字怎么写。
8: 此言差矣。穆桂英虽然刚被召到杨元帅麾下，可是有一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他和我们杨家人一样，充满了豪气。
9: 娘说的极是啊，本帅统兵正需要这样的冲天豪气啊。
2: 对，有这种豪气定能战胜辽军呐。
9: 来，大家请。
7: 来，
10: 诸位将军，谢谢你们
7: 啊！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好，
10: 好。
9: 哎呀，桂英好爽，不愧是我杨家的儿媳啊！
11: 少将军来了，
10: 好了，再来一杯。
9: 今天是老太君的喜寿日，大家尽兴。
10: 再来一杯
9: 啊！
10: 谢谢，谢谢诸位，
11: 谢谢少将军。
7: 来，我替杨宗保呢敬各位一杯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不好？来，
12: 再喝一杯，来给少将军满上。
13: 来，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5: 肩周炎、颈椎病，
1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7: 关节炎，
1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5: 一抹一揉， 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5: 颈肩腰腿痛、
1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3: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6: 稍一活动就疼。
1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3: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3: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3: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3: 椎骨通排医用疼。

0: 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

0: 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家夫君呢不胜酒力，我穆桂英敬各位，来，咱们干了！来，
1: 慢，少夫人，以后我们参加战斗杀敌，本将军早已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来，能否与本将军痛饮三杯？
0: 行啊，来，干！
1: 好。
0: 多谢，来。
2: 君酒量真不错啊，
3: 好酒量，来，本将军也和你痛饮一杯。
0: 谢各位。
4: 来，来，来，干了，干了，
3: 干了。
5: 是啊，是。
4: 好酒量，少夫人，我不敢与你斗酒了，咱们划拳如何呀？
0: 划拳啊，行啊。
4: 来，
0: 还怕？
4: 高的山上一头牛呀，两个犄角一碰头呀，七个巧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六六六啊，
0: 喝酒喝酒喝酒，哎，好样的！
4: 来来来，接着来，八匹马呀，四匹财呀，
0: 八匹马呀，
6: 输了你得再喝一杯。
2: 哎呀，少夫人好酒量啊！
0: 来，我来，自罚一杯啊！啊，我呢，自饮一杯，您随意。来，走着，来，走着，走着。哎呀，这何来的仙姑，长得如此标致啊！
7: 桂英，不是你娘？
0: 我娘？我娘在我八岁的时候就死了。
7: 你
0: 来，快为我娘咱喝一个。
8: 慢慢用啊，慢慢用。
0: 我没事儿，我还没敬奶奶呢。
9: 来来来，
0: 奶奶，
7: 桂英，
0: 我酒量挺好的吧？
9: 桂英是大醉无形，无拘无束啊！啊！
0: 没事儿，没事儿。
7: 桂英，这是什么？
0: 哦，这是我给奶奶的寿礼。哎
7: 呀，你带他来干什么？
0: 这小松鼠呢？现在不好，被关在这笼子里了。我穆桂英呢，被关在天伯府里了。
7: 你哎呀，
0: 簪花啊，
7: 你
0: 老身真是不如他呀。
9: 哎，
0: 你瞪什么眼呀？老身将你擒下马，打你屁股之事，难道你忘了不成？我要再擒于你！
7: 真是，
9: 你看看这，
7: 哎呀，你坐下。
0: 赛花啊，
7: 奶奶，
0: 没事。这松鼠呢？关在这笼子里。
7: 嗯，
0: 我穆桂英呢？关在这天波府里，
7: 不好受啊！
0: 什么笑不露齿，说话轻声，强不带风。
7: 老身真是生不如死啊。桂英回去，你醉了。
9: 他喝多了，喝多了。
5: 没事没事，
0: 奶奶，我这小松鼠呢还能给奶奶作揖。出去给奶奶拜寿。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啊。预备了好长时间呢，再是个活物，他关在笼子里忒不好受。老身呢不如松鼠了。
7: 桂英，
9: 快快快快
7: 快！桂英，桂英，桂英，
9: 回房，扶他回房。
10: 松鼠，如英呢？
5: 哎呦，哎，没想到啊，哎
7: 呀，你们看看，这种的什么兽啊，都让桂英给搞得乌烟瘴气的。
5: 老身倒觉得这个兽过得不错呀，啊，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7: 娘，您就别说了。咱们天伯府这人呢都丢大了，您儿子跟孙子都没脸上朝了。
5: 哪有这么严重啊？
7: 怎么没有？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但朝廷，连百姓都会耻笑。
5: 这又有什么呀？桂英她确实是与众不同嘛。再说这怪不得桂英啊，啊，要是说不好的话，这就是你教的不好。
7: 我苦口婆心，可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有做婆婆的难处啊。我说深了怕她受不了，我说浅了她全当耳边风。
11: 郡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给她找个严师严加管教，不怕她不上道。
12: 哼，怕是严师也调教不了，说不定还被气走了呢。
7: 您听听，您听听，我看您这个孙媳妇啊，怕是没人能管教了。
13: 太君，婶娘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试。
7: 这公主，
13: 我这个身份她不敢造次的。
7: 啊，公主，我看劳烦您不太合适吧。
11: 就是啊，这丫头没大没小，

0: 太君的名讳都敢直呼，这要真是得罪了您，这我们也真是过意不去啊。
1: 我不会和他计较的，再说他马上就要出征，他这个做派肯定不行。
2: 老身觉得这事不错，公主能教桂英是桂英的福气呀。再说了，公主你能经常来天波府，老身这心里头啊高兴啊，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3: 什么？让赵疏影教桂英？娘，您是怎么想的？这些日子闹得您还嫌不够大吗？
0: 你娘是不愿意多事，可是你奶奶答应了，这娘能说不吗？
3: 反正这事儿都怨您，您要是不让桂英学什么礼仪，那赵疏影根本就没有借口。
0: 桂英啊，这事既然已经定了，你就委屈一下。这公主啊，要是跟你说什么，你就听着，别反驳。受了气呢，这回来就跟宗宝还有娘说说啊。
3: 不行，她教别人可以，教我媳妇儿不行。
0: 那你让你娘怎么跟公主去说？
3: 那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桂英受气。
0: 这受气也不过几天，你当公主真能常教啊？
3: 那也不行。
4: 我看行。娘，这我得好好学礼仪了，要不然怎么出征啊？
0: 你看看你看看，还是咱们桂英懂事。
4: 娘，昨个我给你丢脸了。
0: 哎，行了行了，以后啊你跟公主好好学，再把这面子给找回来。
4: 嗯。
1: 哟，哥，
5: 我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去天波府教穆桂英啊？
1: 我哥消息真灵啊。
5: 这父王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你的目的，你不就是想让穆桂英出出丑，消消你的气吗？我说妹妹啊，事情都过去了，宗宝已经成亲了，你还掺和什么呀？
1: 他抢走我的宗宝，让我大失颜面，我凭什么不了了之啊？
5: 你就是想搅乱天波府啊？
1: 别把你妹想得那么坏，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我和杨家人亲近，可是对穆桂英我不能不报复。
5: 你要报复他，就不可能不伤害到杨家。
1: 你妹我有分寸，再说我是真想叫那村姑点东西，丢他的人不是丢杨家的人吗？
5: 可是你，
1: 我看哥倒是多此一举吧。你再牵肠挂肚，是不也晚来三秋啊？
5: 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穆桂英，但是你哥我知道，朋友之妻不可欺，我不会做卑鄙小人的。那就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才不允许你去伤害我喜欢的人，知道了吗？
1: 到底是赵家人呢，可咱们心太善，让人家抢走了心上人。到现在，你没必要装护花使者了吧？
5: 我告诉你啊，不允许你伤害穆姑娘，听到了吗？
1: 我不。
5: 不。
1: 你。我偏不。
5: 你信得过兄弟，我就去天波府制止公主；信不过，小王爷从此不进天波府。
3: 兄弟，宗宝怎么信不过你了？我也想过退让，可我做不到。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在你手里抢走了。
5: 我知道这件事不怨你，我能够理解。放心吧，兄弟，这事儿我赵飞要办不成，天波府以后我不进。
3: 天波府是我的家，你是我兄弟，天波府也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没那么多讲究。枪
1: 本公主来教你礼节礼仪，不是想把你培养成贵妇淑女。

0: 而是为了保住大宋将军和杨家人的体面。难道我说的不对？昨天太君过寿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你的所作所为已成了众大臣讨论的笑料。说实话，本公主不想教你，可我和杨家人亲近，杨家丢脸，本公主脸上也无光，沈娘一些话不好说开，所以本公主不得不来。
1: 妹妹啊，这多余的话就别说了，传授礼仪吧。
0: 传授前，本公主得把一些话说开，难道我说多了吗？
1: 不多不多不多，我这不是怕浪费时间吗？
0: 害怕浪费时间，就别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你不服，你也许很为昨日的表演而得意呢。是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是划拳，又是行令，还大碗大碗的喝酒，众人对你如众星捧月，好像主人不是太君，而是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现在本公主是你的老师。难道本公主说的不对？哼，每年我都参加太君祝寿，哪一次不是太君杨元帅高高在上，众人恭恭敬敬，而你来了却喧宾夺主，弄得乌烟瘴气。
2: 你可别忘了，在你面前坐的可是当今圣上的女儿七公主。
3: 你谁呀？你有你说话的份吗？彩云，给他弄出去。
4: 没你事，没你事，没你事，
0: 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
1: 哎，这干嘛呀？这是不是你们俩一个教一个学，平心静气的多好。你看看你们俩这唇枪舌剑的，还能不能教啊？啊，
0: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婢女，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威风啊。哎，你看你这个样子像天波府的人吗？
3: 怎么了？
0: 你和骂街的汉妇有何两样？
3: 你别以为你是公主，你要是再侮辱姑奶奶，你就……
0: 你想干什么？
1: 你们俩还上不上？还上不上了？我跟郡主说去。
0: 用不着你多话，郡主既然把我请来，我就有能力教。
1: 我没说你没能力教，但是教课教课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0: 我不说那么多他能明白吗？他张嘴闭嘴姑奶奶，谁像他这么胆大妄为，粗鲁无知。哎，哼，你以为太君宠你？告诉你，太君宠的不是你，是孙媳，换了其他人都一样。
5: 娘，您让公主叫桂英，考虑欠周了。
6: 哎，有什么不周的？说出来听听。
5: 您想想，公主、桂英、宗宝，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天敌了，您又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还不闹个天昏地暗的？
6: 没那么可怕，这公主高傲，但也不是蛮横之人呢。桂英脾气急躁，却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相互争斗的，但也不至于打得死去活来吧。再说了，还有王爷呢。放心，没事。
0: 本公主先给你讲淑女举止，再给你讲朝廷礼节。所谓淑女做派，说白了就是一个雅字。所谓雅，就是不粗俗，像你这样就是粗俗。
3: 行了行了，别在这咬文嚼字的了，你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
2: 你敢对公主如此不公？
4: 你又来劲了是吧？
2: 哎，松手，
0: 太不像话了。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彩云算了啊。
1: 哎，
2: 哼，
1: 这能怨得了穆姑娘和彩云姑娘吗？你不说话那么冲，他们俩能这样啊？
3: 交吧。
0: 公主，这桂英可听话？
2: 还行，就是不懂规矩，还冒犯公主。
0: 懂规矩就不用本公主教了，休得多说。
7: 桂英，这公主屈尊来天波府教你，已经给足了咱们的面子，你怎么还能对她不恭呢？你真是不应该。
3: 娘，我没有对她不恭，她说的不清楚，我也没听明白，我也就问问。
7: 不明白也不能问，回来自己琢磨。
3: 那怎么行啊？您不想让我早点掌握呢吗？

0: 齐公主。
1: 黄伯。
0: 来。听说你在教桂英，教得可顺？
1: 顺？能顺吗？她什么都不懂，得一点一点教。这倒不要紧，就是我哥总在那里。
0: 怎么了？
1: 有些话怎么说呢？
0: 哈哈哈，当然直说。你哥做的不对，说出来，黄伯去批评他。
1: 可能是侄女太多心了，可这苗头叫人看了有点担心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您说这穆桂英吧，好歹也是个山大王之女，彩云却是个侍女，我哥整天和她那么缠绵，假如弄假成真，岂不是有失皇室身份？
0: 什么？
1: 黄伯，也许侄女多心了。
2: 你还找？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嚼舌头编排人，你快变成村妇了你！
1: 我认为我做的是有点过，但比起那穆桂英，她比我更过。倒是哥总在那儿像个护花使者似的，让妹心里难受。
2: 不是，那你就能胡编我跟那个彩云好啊？就这样？
1: 不这样编排你，你还在那儿搅和呢。哼！
2: 行，你现在是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1: 哎，妹呀，就要去天波府了，哥是否给妹点着装时间呢？哼！
2: 你，
1: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站有站样，而不是九曲十八弯。头要正，眼睛平视，下颚微收。
3: 可是公主，您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你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呢。
4: 公主就该是这种做派。
3: 哦，你那意思说公主就不是淑女是吧？哦，我明白了，这公主啊就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是吧？
1: 哟，你会的词儿还不少呢。
3: 哎呀，还行吧。
1: 到底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
3: 当然是您教我了，不过呢，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按你说的做呢还是按你做的做。
1: 你先别管本公主怎么做，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都是按皇宫礼仪练出来的。
3: 哦，我明白了，练到炉火纯青啊，就像你这样了，扬着下巴斜眼睛看人是吧？
1: 你能不能按照本公主说的做？
3: 不是，你主要是没说清楚，你要说清楚了我就会做了。
1: 那我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样行不行？
3: 行行。
1: 我说的公主。对，眼睛平视，下颚微收，脖子直挺，这点儿你做的还可以，
5: 还凑合吧。
1: 本公主说话你别打岔。
3: 哦哦哦。
1: 两肩自然下垂，微微含胸。
3: 哎，这个公主啊，这个可不好。这女人含胸啊，就是弓背，这弓腰塌背的不好看，像乌龟。
1: 你
3: 哎，
6: 怎么样？
3: 哎呀，
6: 他没欺负你吧？
3: 切，别说他一个人了，他就是来个百八十个的，我照样给他撂翻了。喝水。
6: 礼仪举止你不是都会吗？
3: 切，我不但会呀，我比他赵淑颖做的强100倍，你信不信？不就是做吗？是不是啊？用茶具不是这样吗？
6: 多美啊，我看比赵淑颖强多了。
3: 我告诉你吧，谁不会走字呀？10年前我爹就教过我了。哼，不就这样吗？你看着啊。 咋样啊？
6: 既然你什么都会，你干嘛还装不会啊？
3: 我不是装不会，他赵淑颖不是想治我吗？我刚好有时间，我就陪他玩呗。不过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老觉得吧，这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们家的奴才。
6: 就是，要不他明天来了，我干脆把他赶走。
3: 那可不行，宗本儿，习武之人呢，应该吸取百家之长。我跟你说心里话吧，跟他打交道这几日啊，我还真见识了不少呢。再说了，真把他赶走了，你娘他能高兴啊？哼哼，
6: 委屈你了啊。
3: 我说心里话，自从进了这天波府，我就像是鸟折了翅膀一样。
6: 等打完仗，我们回木柯寨。
3: 真的？
6: 嗯。
3: 哎，宗宝，等咱回了木柯寨，我白天带你上山逮蝈蝈、下水摸鱼，晚上带你去抓蛐蛐儿，把你儿时那点童趣啊，全给你补回来啊。
6: 嗯，
3: 好不好？
6: 好。
1: 别看昨天你对本公主抵触，但我想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你说这弯腰弓背不好看吧，这我也承认，可你得知道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昂首挺胸岂不对男人不敬？要知道打天下劳作的都是男人。
3: 哎，那可不一定，在我木柯寨呢，那就有女兵，那下地干活种地的那也不都是男人。
1: 那是你小小的木柯寨，本公主说的是大宋。练姿势举止并非练动作，而是要明事理，不明事理即便你练成，举止依然粗俗。你看你又抵触了不是？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3: 我觉得不对。
1: 你要想练淑女做派，必须要脱胎换骨，要知道村姑的做派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哎，难道你还想反驳？你说这山野之人的做派能跟王公大臣们相比吗？
3: 你说什么王公大臣啊？你的祖辈上不也是山野之人吗？我爹不管怎么说那是北汉名将，我穆桂英也是堂堂正正的将门之女啊。
1: 可是我父皇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上。
3: 哦，你的圣上那么伟大，为何久久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木柯寨呢？
1: 你哼。公主，公主，我们还是别去天波府了。您教的再好啊，都是对牛弹琴，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5: 教他是我提出来的，打退堂鼓丢人的是我。再说，我就不相信我驯服不了一个村姑。
7: 桂英啊，公主教的如何呀？
3: 还行。
7: 什么叫还行啊？说来听听。
3: 他呀教的挺细挺明白的，桂英长了不少见识。
8: 哎，那你为什么还对人家不恭呢？
3: 没有不恭啊。娘，怎么问都不能问了。奶奶，

0: 公主说的淑女啊，得平眼看人，微收下巴，可她呢，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那我是按她说的做呢，还是按她做的做？总该问问吧。
1: 前几天给你讲了站姿，今天给你讲讲坐姿。坐姿啊，你差得更大啊！怎么做我就不想说了，郡主已经说过。我只想告诉你，注意姿势，别那么随意。今天咱们坐着说话，你不能变姿势啊。咱们对过诗，我知道你懂诗书，可你的诗和你的做派一样，都不雅。
0: 那你说来听听啊。
1: 你那句“疆场厮杀，硬碰硬；未享宾格，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牵心境”，平仄就不说了，语言太俗，俗得没有意境。诗作要雅。
0: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1: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还有他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这些流传至今的唐诗都晦涩难懂吗？
2: 公主，那穆桂英喧宾夺主，自己倒把自己当成老师了。
1: 不，我过去看清他了。
2: 他的诗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他还自以为是呢，真是井中之蛙。
1: 不，他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本公主的诗再镇不住他，他就更不服气了。看来本公主是降不住他了。
3: 哎，公主，
4: 您的女工当今无双，
3: 看穆桂英那双大手就知道，他肯定拿不起绣花针。
5: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5: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真棒！干杯！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5: 强强强！强

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

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笑>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
2: 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哇，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谢谢。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
1: 电视广告都用7年了，你只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1定哦，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对对对，谢谢。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好，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是的，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笑>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制的奶？
4: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羊哥采用当天良药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我们为消费者多好比献祭献喝，喝到新鲜奶。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啊，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一样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0: 没错，
4: 来，
0: 方老师，敬个请。
5: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
0: 同时呢，
5: 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层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 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0: 哇，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

0: 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
2: 三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大家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一起来跳来舞。我们跳起来舞，跳
5: 一起。怎么样，老板啊？怎么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真的，当你们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2: 对。
5: 来三折，
3: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4: 好吧，
1: 好
4: 吧。
1: 好。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1: 大家一起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7: 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2: 是啊，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5: 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0: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里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5: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3: 贝里优我们家常年喝，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5: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里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我喝了几年贝里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2: 我喝了3年了，这贝里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5: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3: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6: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7: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8: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木姑娘，本公主苦口婆心，你不是听不进就是反驳，看来再教也未必有成果。
1: 我这儿
0: 为了让你平心静气，你得学学绣花，收收心。
1: 什么
0: 绣花啊？
1: 绣花？
0: 这是本公主画的最简单的图，你一针一线把它给绣出来。
2: 我看你就是故意刁难我，这学礼仪跟绣花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心不平学不进啊。
2: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我出丑。
0: 做女工乃女人必会技艺，大臣将军的夫人哪个不会？
2: 本姑娘那是上阵厮杀的，学那破玩意有什么用啊？
0: 它能让你心静。
2: 静什么静啊？
0: 你
2: 我到这天波府没有一天心静的。 行行行，你教礼仪吧，本姑娘就将就着跟你学了。绣花甭想。
0: 哼，本公主让你学你就得学。
2: 我就不学。
0: 你要是还想反驳，
2: 你学那手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0: 找郡主说话去。
2: 你别什么事儿就
0: 小姐，你先给他绣几针让他效仿。
3: 是。
0: 看着。
1: 别动别动，
3: 跟着你看。
2: 你别帮我，你帮我他笑死我了。
0: 我来绣吧。
1: 哎真的真不见。
3: 哎你瞅瞅。
4: 是吗？哎呦，那。

0: 去看看啊！
1: 这修的对吗？啊？

0: 哎呦，公主，
1: 奶奶，
0: 来来来，坐坐坐
1: 坐，
0: 快坐
2: 快坐，
0: 坐下。老身听说公主教桂英学刺绣，甚是吃惊啊！她那双手能耍得了大刀，未必能拿得起绣花针呢。啊，
1: 奶奶，穆小姐人聪明，手也非常巧，她学了一会儿就已经有些模样了。嗯。快，海棠，你把穆姑娘请来。哎，哦，
3: 你绣会儿吧。哎呀，比练功还累。
1: 哎呀，穆姑娘，老太君让您去趟凉亭。
4: 真的？
5: 太好了，可解放了。
4: 哎，奶奶！哎，
0: 桂英啊！
4: 哎，婶娘，娘，
0: 桂英啊！哎，嘿，公主还夸你呢，夸你啊，学女工也有灵气。哎呀，我的孙媳真不简单呐！啊，
1: 穆姑娘，你就给奶奶、婶娘们绣几针看看嘛。
0: 是啊，
3: 我会绣。哎，
1: 你学得挺快，比初学的人强多了。
6: 哦，桂英啊，这不是科举，绣就绣嘛。初学乍练，绣不好也不会有人笑话你的。
5: 是啊。
3: 我这真不会绣，我是刚开始。
6: 绣不好我们也不会怪你的。来，绣两针。
3: 哎，你们聊吧。
1: 就是啊，
3: 我回去了，我真不会绣。那绣两针。
6: 快绣吧。

0: 呦！
1: 小姐，没事吧？
2: 我说我不会性。现在啊，我就是心疼。我看他呀，就故意让我出丑的。
3: 这不是折腾你呢吗？我去跟娘说，咱不许了。
2: 说也白说，你娘本来就看不惯我的做派，听他这么一说吧，就已经入了他的套了。再说了，我还不愿意求饶呢。
3: 那怎么着？那不能就让他这么折腾吧？
2: 折腾就折腾呗。

0: 没想到你还能主动练。
1: 公主来了，你教我教的那么认真，我要不好好学的话，我都对不住你。
0: 来，我看看。
1: 来。
0: 有进步。
1: 哎呀，主要是你教的好。
0: 你现在知道了这刺绣学问有多大了吧？
1: 我真挺佩服你的。我听海棠跟我说，你竟然是海棠的老师，海棠已经绣得够厉害的了。
2: 不光是我，公主还是皇宫里所有绣工的老师。
1: 真的？哎呀，那我就更佩服你了。
0: 你可别恭维我，好好练吧。
1: 嗯，不过呀，我觉得这刺绣啊，博大精深，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好的。我这今天呀，我觉得我练得够有进步的了。哎，公主，你能教我点别的吗？
0: 行，我教你行走。
1: 哎，不，我行走呢练得差不多了。就是我娘老说吧，我这个就是端酒杯吧像个男的，我都练了好多次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
0: 光这个姿势本公主就练了千百遍，你那姿势啊就不对。这端酒杯啊不能屈胳膊，
1: 屈胳膊
0: 得往前伸，这要舒展大方。
1: 哦，
0: 这酒杯呀、啊、这酒杯不能握，
1: 哦，
0: 得捏。你看着啊。
3: 桂英啊，公主让你出了丑，你不该报复她呀。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公主心里也有气，撒出气来也就完了。
0: 对
3: 啊，
4: 该。谁让他老给桂英使坏呢？
5: 冤冤相报何时了。哎，我告诉你，你们再挑事儿，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1: 我真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
6: 你娘和大娘三娘已去宫中探视公主了，圣上要是知道了还不定怎么惩罚你呢。
1: 罚就罚，我才不怕。
6: 哼，你再不杀死野性，准惹出大乱。
5: 桂英这个疯丫头害得你摔成这样，我们杨家人呢都坐立不安的。
0: 当时只不过吓了一跳，摔得并不严重。
7: 哦，这就好，这就好，没摔伤，那就算万幸。
8: 桂英不懂得礼仪，公主啊，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0: 我无意中让她出了丑，她报复我一下没什么的。
5: 我对这个儿媳算是服气了，以后啊，她闹成什么样子，给我们杨家丢多少人，我都认了。
7: 公主，她是学不出来的料，我看，您就别再为她费心了。
8: 就是啊。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这可不行，御寮前锋的夫人不懂礼仪，先不说给杨家人丢脸，这也不利于出兵御寮啊。再说这兵将不尊重杨家人，岂不坏了御寮大业。
9: 其实穆姑娘现在已经入了门，再稍微努力一点就会有长进，先让她心静下来学礼仪，就一帆风顺了。
5: 可是他让你摔成这样，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啊？
0: 这有什么，闹闹就过去了。
7: 啊，他让您受了惊，我看您还是先不要去天波府了吧。
9: 那就让穆姑娘到皇宫刺绣部看看
7: 啊，
9: 这对她会有帮助的。
7: 这
5: 娘，公主让桂英去皇宫刺绣部，您看这是怎么应付啊。桂英，公主让你出了丑，忍了就得了。
7: 按理说公主不是治人的人，怎么也变着法的学着治起人来了呢？
3: 桂英啊，你跟宗宝成了亲，恐怕公主啊这一辈子都想不通啊，你不也摔了他吗，也报复他了，行了吧。
4: 不去，凭什么让桂英去就去啊？桂英想学就学，不学拉倒，他算哪门子钦差大臣？
5: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3: 以老身之见呢，去还得去呀。啊，公主她毕竟是皇上之女啊，是有教养的，不会做出过分之举。
1: 我去。别说她做不出过分之举，就算她做得出，
10: 我也不怕。哎，奶奶，您就放心吧，我保证不给杨家丢脸。
3: 嗯，好。嗯，
2: 公主，您是叫穆桂英过来羞辱她的吧？
0: 哼，她自恃武艺高强，在习武人当中受人敬重，可她刺绣一窍不通，哼，在刺绣高手面前会受到耻笑。我想让她尝尝受辱的滋味。嘿嘿。
2: 快点。哎呀，这边。公主，少夫人来了，
0: 请。
8: 公主啊，您想让我陪您今儿玩个什么新鲜的呀？
0: 穆姑娘想多了，上次本公主让你在天波府绣了两针，并无意让你出丑，你却报复本公主。啊，不提这些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看看吧。
8: 还刺绣呢？我说呢，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啊？上一次本姑娘在这府上做了一幅画，公主可否还珍藏啊？
2: 不许无礼！
8: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0: 行了行了，不提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吧，请。
8: 公主请。
2: 公主驾到。
11: 参见公主。哇，公主请。
0: 你们绣你们的。
12: 是公主。哎呦，
0: 穆姑娘请。
11: 哎哎，请请。哎呀，啊，
0: 他们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啊，又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达到这种手艺。
2: 他们的老师啊，
8: 不错，
2: 可是公主。
11: 啊，是啊。
0: 你这绣的还不够细腻。
8: 哎，挺好的呀。
4: 喊什么喊？公主把桂英招进宫去了。啊，
13: 不知道，
4: 赶紧去宫里看一眼，我担心她为难桂英。
13: 好，走。
8: 不错，确实不错。
0: 哼，哎呦，今天我为你们请来了一位高手。你们虽然技法高超，但和他比还稍显稚嫩，你们当拜他为师。
14: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您是天波府的少夫人，本公主岂能不恭维？啊，穆姑娘，来来来来，你就坐着绣吧。知道吗？这可是技艺最高绣工作的位子。就好比是将军中的将军，你坐在这儿，当之无愧呀。过去你做头把交椅，可是他来了，你不得不让位。你好好照顾他，他要是受了委屈，我拿你试问。
11: 哎呀，哼， 宋公主，
13: 您别摔着。
7: 四公主，
11: 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呀！啊，给我们露两手吧。
14: 其实我……
11: 哎呦，大家都是姐妹，你太客气了。他们虽然来得早，但在这儿啊，谁的技术好，谁就受尊重。
14: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会。
11: 嗯，您太谦虚了，难怪公主抬举您。高人都这个做派吧。
14: 我真的不会。
11: 哎呦，您就别客气了。
14: 我真的不会绣，真的。
0: 别客气了。
14: 我真的不会绣。
0: 绣吧。

0: 父皇，辽军已经退兵200里，您就没必要愁眉不展了。
1: 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啊。
0: 杨将军正在准备，您没有必要过于操劳。
1: 我儿现在会说话了，父皇见到你高兴啊。
0: 父皇，您要是心情好的话，皇儿想陪您去秀工部散散心。
1: 现在去那儿不合适。
0: 养精蓄锐，调剂一下精神嘛。
1: 那好吧。
2: 圣上。
1: 啊，起来。张飞啊，来看你妹妹啊。
2: 是。
0: 才不是来看我呢，是看穆桂英。
1: 哦，看穆桂英。
0: 啊，父皇。杨家人托皇儿教教他礼节礼仪。皇儿教了他也有些时日，可不见他有长进。皇儿想让他收收心，学些刺绣。既然你那么关心他，就一起去瞧瞧。
1: 好，去瞧瞧吧。凭什么？
3: 谢圣上。
1: 你就是穆桂英吗？
0: 穆桂英，圣上驾到，还不叩拜？
2: 快叩拜圣上！圣上，穆桂英她吓傻了。
1: 穆桂英，朕早就听说你了，知道你武艺高强，还要随杨将军出征，朕感到欣慰啊。学礼节礼仪，不太习惯吧？可是既然入朝为官，就非得学不可。公主让你在这学刺绣，用心良苦啊，朕看看你绣的怎么样啊。哎，别挡着。嘿呦，看来你还得下点功夫啊。虽然说你是一员武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要精通女工啊。
4: 圣上
1: 啊，
4: 我虽不精通这些刺绣，但是本姑娘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
1: 哦，
4: 这些雕虫小技。
1: 你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那朕倒要开开眼界了。
4: 笔墨伺候。
0: 本公主见过你的画
1: 啊，
0: 知道你没什么画工，你如何能画出波澜壮阔之图呢？
4: 这个就不劳公主费心了。三日之后，我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品。
1: 那朕倒要想见识见识了啊。笔墨伺候。
5: 我给你们学学桂英啊。不要说公主不会怎么样，就算会怎么样，我也不怕。娘，
6: 应该说奶奶。
5: 不对不对，奶奶，我穆桂英绝不能丢脸。
2: 太君，
6: 怎么了，小王爷？
2: 出事了！穆桂英答应圣上，三日之内一定能绣出宏伟巨制。
6: 三日之内？
7: 这桂英她充什么能啊？她根本就不懂刺绣，还在圣上面前夸下海口，岂不是自讨没趣吗？
8: 就是这个穆桂英，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野惯了，到哪儿都无拘无束的，岂能不惹事儿？
7: 就是，
6: 娘，
7: 那我们怎么办啊？
6: 我想吃石榴。
0: 不知道天高地厚，连针都拿不稳，还妄谈什么宏伟巨制？
9: 就是，连绣工们都瞧不起他，谁请他瞎指挥啊？
0: 他不说三天吗？三天后，本公主倒要看看她能画出什么宏伟巨制。哼，无稽之谈，看我到时候怎么羞辱她。
10: 少夫人，我们都听说您武功高强，可这是绣工部，您拿得动偃月刀，未必拿得了绣花针呢。好啊，趁着我不在，你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要制作宏伟巨制，这宏伟巨制要是做不出来，您是少帅夫人，大不了失些脸面，可是怪罪的是我呀。
11: 是啊，
12: 这可怎么办呢？
11: 是啊，怎么办呢？
12: 怎么办呢？
4: 你怎知本姑娘就画不出宏伟巨制呢？
10: 哼，宏伟巨制，你知道宏伟巨制需要什么吗？它需要画匠先绘出画稿，这要求画匠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技艺，这两点恐怕您都不具备吧。
4: 你作为一个刺绣头，你要干的事儿就是带领这帮姑娘们执行本姑娘的命令，待本姑娘做出图来，你带着她们干就是了，别的休得多嘴。好了，你们先出去透透风，一个时辰之后再来看本姑娘的宏伟巨制。嗯，走吧走吧。
10: 咱们走走，气死我了。

0: 哎呀，气死我了！哎呦，气死我了！哎呦，别气了，不生气，气死我了！哎呦，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忘了，
1: 哎呦，别想了，别想了。

0: 一个时辰到了吧？
1: 到了，
2: 到了，
3: 到了，
4: 到了。
0: 咱们呀，去见识见识少夫人的宏伟巨制。嗯、
5: 好，
0: 走
1: 走，
6: 咱们去见识见识，
7: 见识见识，
6: 走，走，
7: 对，
6: 走。
7: 走
6: 走。
0: 少夫人，您的宏伟巨制呢？

0: 圣上。
1: 来，坐。皇兄啊，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这穆桂英见了皇上不下跪，这什么道理啊？
2: 此事已经过去了。圣上的大度实在令人敬佩。再说，穆桂英不懂礼数，圣上不降罪于他，他肯定会感恩戴德。
1: 朕不是耿耿于怀，朕是认定这里边必有隐情啊！啊，沐浴占山为王30年了，不能归降于我大宋，朕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这穆桂英今天不仅是山大王的女儿，还是我大宋元帅的儿媳妇，是我御僚前锋的妻子，所以朕想知道为什么。

0: 建公公。
1: 嗯。
0: 请。
2: 八贤王请少夫人到御书房说话。
3: 请。

0: 穆桂英的、
1: 去去去，
2: 是
3: 八王爷，
1: 免礼，请。
3: 哎，
1: 可否勾出了画图？
3: 嗨，小菜一碟儿。
1: 小菜一碟儿？你不是要勾出宏伟巨制吗？
3: 那对于我来说呀，就是信手拈来。
1: 哦，少夫人果然才华出众。
3: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哎，这里可是皇上的寝宫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3: 这龙椅岂能是他人做的？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

0: 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

0: 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专注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4: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5: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圣上是真龙天子，权力至高无上，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要知道，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1: 家父跟圣上势不两立，我岂能向家父的死对头叩首啊？
0: 大宋建朝几十年，绝大多数债主都向圣上臣服，令尊为什么不接受纳降？
1: 缘由王爷想必知道吧。
0: 本王还真不太清楚。
1: 你父王起兵时，我父乃北汉名将。你父亲平息了其他部落，向我父还有一些将军招降。我父亲见你父亲确实是一世英才，也想归顺于他。可就在这时，也就是建大宋没几天，他却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往日里同生死的兄弟们请出了朝纲。我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断了归顺的念头。

0: 父皇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宋的稳定。也许吧，可是我父亲不顺祥，也不该指责。太祖将皇位交给你叔父之后，你叔父和当朝皇上十几次围剿穆柯寨，王爷，您可曾想到，那穆柯寨的乡民们饱受战乱之苦，所以。
1: 我断不能向圣上下跪。明白了。哼，马上就要看到穆桂英出丑了，本公主自然高兴。
2: 哎，公主，两天后想想穆桂英她尴尬的样子，多解气呀！还宏伟巨制呢，我看是拙作中的拙作。
0: 站住！你怎么在这儿？哟，是公主啊！我还以为是园子里的花呢。哦，我那宏伟巨制啊，已经完成了，绣工们正忙着绣呢。我这不闲来无事吗？嗯，这挺好。嗯，
1: 你说画完了图？
0: 对啊。
1: 怎么可能？
0: 嘿嘿，本姑娘啊，画画跟用刀那都是一样的。
1: 就一个字儿，快！
0: 本公主看过你画的癞蛤蟆就知道，穆桂英，你的画技并不娴熟啊。这晚上做画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告诉你吧，要是在白天呐，我这就咔咔咔咔咔，一定是精美无比呀。哎，公主，咱可说好了，3天之后才能看。
1: 你可不能偷偷的去打探我的秘密啊！哼，本公主根本就不相信你能画出什么构图，更不屑去探听什么秘密。哈哈，
0: 那就好。哎哎，反正呢，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该做的呢都做完了，请公主带我到这皇宫大院里转悠转悠。
1: 哼，放肆，你也太不识礼节了吧？
0: 对呀。
3: 本姑娘就是不懂礼节，才想向公主呢多学习学习。啊，好，本公主就带你转转，走。公主，跟上。圣上。
4: 这，去！哎呀，皇兄啊！哎呀，穆桂英说的那个事儿啊，朕想了一宿，觉得太宗和朕的确对穆羽的做法有点不妥呀。
5: 过错在穆羽身上，天下所有人都归顺了圣上，他自然不能例外。
4: 嗯，但是如果办法要是委婉一点儿，或许情况就没那么复杂了。 毕竟穆羽是个刚烈之人，现在圣上没必要担心他了。他女儿嫁给了杨宗保，想必穆羽也不会再和圣上对着干。
3: 穆羽是个难得的将才，朕想招他入朝为官。
4: 这事儿好说，等穆桂英和杨元帅凯旋归来，臣前去劝说。这事儿应当顺理成章。
3: 哼哼，这件事能办成，朕也就心满意足了。但等凯旋之日，你得告诫穆桂英要守礼，在非正式场合不给朕跪，朕也就原谅他了。但是在厅堂之上，非跪不可。臣会提醒他。朕再睡会儿，你先下去吧。啊，嘿嘿。
0: 这皇宫的房子呢，确实比穆柯寨大点儿。嗯，这大是大吧，可是这个花花草草太少了，缺乏生气。还有，你看，你看他们，跟木头一样，一点神气都没有。在我们穆柯寨呀，那香槟见了。

0: 乡亲们都微笑打招呼呢，可和气了。你看看他们，你看木头。这时候也不早了，我该回这个刺绣部吃饭了。谢公主陪我逛这么一遭。
1: 木姑娘啊，你看，这把你请来，你就是客人，我也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嘛。你就在这吃吧。
0: 在这儿吃啊？哎呦，这不大合适吧？我还是回刺绣部吧。
1: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这吃吧。别客气，木姑娘。
0: 那谢谢公主了，
1: 请。
0: 哎，公主请。
1: 请。哎哎哎哎。这就是我的房间。
0: 你的屋啊？到这儿来干嘛呀？
1: 这是给您备好的饭菜，用膳吧，请坐。
0: 哦，这花是送你了啊。哎呀，哎，且慢，等公主一起来吧。
1: 少夫人您可说笑了，公主岂能来奴婢的房间呢？
0: 哦，我明白了，看来不是公主要请我吃饭，是你海棠要请我吃饭。不过公主迟早会来的。
1: 虽然您现在贵为少夫人，但过去也就是个山野村姑，咱俩的身份差不了多少。所以啊，奴婢在这里尽地主之谊，不叫失礼吧？
0: 不失礼，不失礼，不失礼。来，咱俩干一个啊！哎呀，你说这公主真够体贴的哈，她怎么就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呢？
1: 那好吃，您就多吃点啊。
0: 好吃。海棠，你怎么不吃啊？
1: 你看看这菜，这么粗糙，跟猪食差不多，看着人就心烦，哪能吃得下呀？
0: 这怎么能是猪狗之食呢？我告诉你吧，这比天伯府的饭好吃多了。
1: 是吗？
0: 不信你尝尝呀，尝尝。哎呀，本姑娘知道了，你为什么咽不下这饭菜？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啊，你命贵。切，
1: 我就是一个奴婢，谈何命贵呀？
0: 啊，不。你是贵人之相，
1: 是吗？
0: 哎，我到皇宫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你想知道吗？
1: 什么秘密呀？
0: 当今圣上是你亲爹。
1: 不可能，这不可胡说，不可胡说的呀！
0: 我没胡说，圣上啊，真是你亲爹。
1: 不是，绝对不是！
0: 你看，你那说话的声音跟手势跟你亲爹一模一样。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呀！
0: 你看这走路都跟你爹一模一样的。
1: 不可能，我求求你了，你别说了。
0: 放心，你别紧张，我看你紧张的快哭了。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啊。
1: 不，别说了，我不听了。
0: 我就不明白了。这应该是好事儿啊，这圣上是你亲爹，你怎么就不敢承认呢？啊，
1: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我家在岷县，根本就沾不上皇亲。
0: 这孩子怪可怜的。哎，当然了，这事儿你肯定不知道，这圣上啊，去岷县微服私访过，才有的你，或者呢是去打猎，才有的你。
1: 别，不是。不可能啊，少夫人！
0: 当然不知道了，不信你去问你娘去。
1: 哎呀，少夫人，您快吃东西吧啊！难道吃饭还堵不上您的嘴吗？
0: 那行，别紧张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

0: 啊！哎，我跟你说个别的重大秘密吧，就你家那小姐，公主。啊！公主，公主怎么了？是假的！啊！夫人，夫人，您可不能乱说，这公主绝对是真的。明妃可是她的母亲。啊，
1: 这我知道，我知道。这事儿啊，关键不是我发现的。 是我婆婆柴郡主告诉我的，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当初啊，那个妃子生了一个儿子，皇后一怒之下就用自己那个奴婢的丫头，跟这个皇妃的儿子给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丫头啊，就是你家的主子公主。啊，
2: 公主，
3: 你说什么呢？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3: 我说公主啊，迟早会来的。来来，走走走走走，
1: 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了？
3: 你信口雌黄，你该当何罪？哎呀，我跟海棠闹着玩呢，你还当真了？<笑>
1: 你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3: 公主，别的且不说。 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 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不用送了，
2: 公主，公主您。
4: 这块得快点啊！哎，抓紧赶制啊！快点！来，
5: 没事没事。
4: 您喝茶，少夫人呐，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哎，
5: 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奶奶，您吃一块。
6: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7: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啊，这如何是好啊？
5: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6: 宗宝，你冷静点儿。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失礼？桂英不懂礼节。
5: 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他，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4: 好，
6: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5: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
8: 圣上若想治罪于他，怎么办？是不怕，老身自有办法。啊，娘，你真行啊！奶奶，您再吃一块。吃。嗯。
2: 今天是看穆桂英作品的时候，父皇还记得吗？
8: 那当然了，穆桂英夸下海口，朕是真想见识见识啊。
2: 他说话一向不着调，父皇千万不要听他的。哎，
8: 可朕听说他真是有本事啊。
2: 那是武艺和用兵，在刺绣上他一窍不通。孩儿的意思是，您要真看见了他的拙作，可千万别计较，千万别治罪于他呀。现在他是杨宗保的夫人，又要即将随杨元帅出征，父皇治罪于他，不利于出兵的。嗯。
8: 朕早就想到了，哎，
6: 您慢走。
1: 叩拜圣上。
2: 哎呦，免礼免礼。
4: 车
2: 太君，哎，请起身。
5: 谢圣上。
2: 车太君，穆桂英来宫中学刺绣，把天伯府搅得不安呐。
1: 我这孙媳呀、刚刚入朝为官呢，不识宫中的礼仪礼节，她要是再冒犯圣上，望圣上恕罪呀。
2: 哎呀，太君，朕知道您担心穆桂英的刺绣不入朕眼，你要处罚他。皇儿已经为他呀求情了。
4: 谢谢公主。
2: 穆桂英生性争强好胜，说点儿言过其实的话，朕也都理解啊。
1: 谢圣上。
2: 太君，去看看你孙媳妇的作品。
1: 好啊，不过桂英惊动了圣上，老身深感不安。
2: 来来来来来，请
1: 请请。
4: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
6: 圣驾到，
7: 叩见圣上，
8: 叩见圣上，
9: 吾皇万岁
10: 万岁
9: 万岁！
11: 桂英，你怎么还不下跪？快跪下！
2: 穆桂英刚刚入朝为官，不要太苛刻嘛。不过到了厅堂之上，可不能这样了。凭什么？
5: 谢圣上。
2: 穆桂英。你说三日之后请朕来看你的宏伟巨制，朕来了能看看你的作品吗？
4: 来。
2: 真是不可思议啊。穆桂英啊，你让朕刮目相看啊。来，穆桂英，这幅刺绣起名了吗？
7: 请圣上赐名。
2: 海浪长空，山川河流，大漠孤烟，花鸟树木，应该叫锦绣河山呐。
7: 谢圣上。
12: 少夫人，本公主见过你的画工，知道你的画工不高，你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画出波澜壮阔之图？是不是他们帮你的呀？
2: 哎，怎么讲话？
4: 哼，来来来来，

比。

0: 奶奶不上那儿坐，就坐这儿。哎，来，哎，好，桂英啊，哎，你的大作堪称是精彩绝伦呐、啊，被圣上誉为锦绣山河，这都挺好的。可就是礼上还有所欠缺，你想啊，公主她心里犯堵啊，在无所顾忌。
1: 岂不是有过分之嫌吗？
2: 哦，他给桂英使别腿，哦，桂英就不能讽刺他啊？哎呀，
0: 就算是他对他这样，他也不该对他那样。桂英啊，奶奶说的不过分，你想想啊，公主打小就喜欢宗宝，如今呢是你们两个成了亲，她心里伤心至极呀。况且此事一波三折。
1: 搅的是满城风雨，他又失了大面子。你说，无论从哪方面说，他想出出这口气都不为过。嗯，
2: 郡主，过两天你请公主再来教桂英。啊？嗯？什么？
0: 只有让她出了这口气，此事方可平息呀。奶奶，
2: 您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了？
0: 嘿，奶奶可不是胆小之人，奶奶是教导你们呐，以宽厚之心去待人呐。我觉得奶奶说的呀，有理。嗯，
3: 奶奶，嗯，您放心，我保证让公主呀，好好的出了这口气。
0: 好，
3: 嗯，
0: 奶奶吃苹果。
3: 嗯，
2: 给我吃吗？娘。<笑><笑>
3: 公主，那穆桂英不来学，正好顺水推舟，省得见了他心烦。怎么能叫顺水推舟呢？他画出了宏伟巨制，锦绣山河，出足了风头。这事要不了了之，丢人的是我。那这么说，公主还要去天波府啊？怎么去啊？天波府的人一看出我为难穆桂英。
4: 还能再来请我吗？公主，郡主来了。啊，郡主，公主，这些日子身体可好？
5: 已经没事了。坐，
4: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杨家的人啊，都担心着呢。
5: 谢谢。
4: 看到公主身体康健，我们天波府的人啊，也就都安心了。这样吧，今天中午您过去。
5: 这样，奶奶他们看到了也就放心了。你也好，再教桂英。
3: 我啊，姑姑，我谢谢您，还有老太君，我跟姑姑亲如一家，就没必要客气了。我想，我还是不去了吧。这穆姑娘在皇宫大展风采，连父皇都赞叹有加。
4: 我再去，岂不是无字之明了？公主，您言过了，您去天波府啊，我们都高兴。再说，这桂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还不是您给创造的条件？要不是您教导她，她如何造得出锦绣山河呀？啊，别管你愿不愿意的，公主啊，她都得教你。 你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露了脸，出了名，就飘飘然起来了。这礼仪礼节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再说了，圣上他能表扬你，那也是公主给你创造的条件。圣上他只看到你一时，这要是出征打仗了，跟士兵朝夕相处，不懂礼仪礼节，那不是露馅了？
6: 是是是，娘说的是。
4: 再说你不要以为公主是为难你。
3: 她是为了你好，嗯，也是为了咱们杨家，嗯。姑姑，您就别再指责少夫人了。有些事儿啊，我做的也不好，嗯，以后我和少夫人商量着来。姑姑，这儿啊，您就放心吧，我会用心的，少夫人也会努力的，对吧？
4: 疏影啊。 你这儿我是一百个放心。 我就是担心桂英她冒犯您又得罪您啊。
0: 就算是有点矛盾，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
1: 是是是，公主说的是啊。
4: 桂英，你看看公主多大度。桂英，你要向公主好好学习。
2: 嗯，
4: 公主，这桂英我就交给您了。
0: 姑姑慢走。
2: 您慢走，娘慢点儿。
0: 穆姑娘，
2: 嗯，
0: 从你制造出锦绣山河，本公主就知道你确实是聪明过人，只要稍肯用心，就会掌握礼节礼仪。现在的关键呀，是你内心抵触。
2: 你说对了，
0: 你肯定觉得呀，天伯府的生活习惯呆板繁琐，你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如以前在乡村的舒适。这我得跟你说，你习惯的东西可不是最好的。
2: 公主啊，其实本姑娘不是不懂礼仪之人，

0: 本姑娘是习武之人，宫廷里的做派和习惯不适合我，所以本姑娘认为适合我的那才是最好的。您听明白了吗？
1: 那你替天波府的人想过吗？他们的想法是否和你一样？太君也许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可是郡主和那些婶娘们却大相径庭，他们都出自大户人家，怎么可能适应你的习惯？我现在也不给你讲礼仪礼节了，我只想告诉你，这城里的东西啊，就是比你乡村的好，宫廷里的礼节礼仪就是比你木柯寨的习俗强无数倍。
0: 错，不信您走着瞧吧，迟早有一天本姑娘能改变他们。
2: 嗯，桂英啊，你给奶奶说说，公主劳心费神的来天波府教你礼仪，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我们都知道老太君疼你，可是他没有纵容你不学礼仪呀。出征迫在眉睫，你这个样子怎么随杨将军一起出征？
3: 就是，桂英啊，你现在已经被杨元帅收在麾下，到时候肯定会让你带兵的，这应有的礼仪礼节如果不懂，如何服众？
4: 对呀，他们不服如何听你的令？河辽对阵岂能不败？
0: 你们怎知我不会带兵？我穆桂英15岁便开始带领穆柯寨的男女乡兵们拼杀，他们对我是唯命是从。
4: 那是你们穆柯寨的乡兵，不是大宋的正规军。
3: 就是，这乡兵的战斗力岂能与我正规军相比？
0: 那为何这正规军久攻不下穆柯寨呢？
2: 你桂英休得胡说。
5: 郡主啊，桂英不是贬低大宋军队，她就是打一个比喻，她说的也是事实。我杨家军确实在穆柯寨受挫，不过现在桂英是杨家人，穆柯寨的乡兵也应该归顺大宋了。哎呀，你们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说的对？老身也无话了，为了是非，老身觉得让桂英到兵营里去转一转。
2: 真的？不行，就他这行为做派，给官兵看见了岂不是耻笑？
5: 哎，不是，你如何得知啊？
3: 哎呀，娘，这还用试吗？你看这不都摆在这儿了吗？哎呀，
5: 不是，很难做出决断呢、啊、只要断定了，不用我多说，桂英也会潜心学习的。再说桂英已经为将，士兵对他不熟，自然缺乏信任。
0: 对，
5: 这样如何带领重兵出征杀敌呢？公主啊，哎，你说说老身说的对不对呀？
1: 奶奶说的对
5: 啊。你看看，既然公主说了，那就让桂英到兵营里面转一转，试一试。
6: 谢奶奶。
3: 娘，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

0: 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

0: 老师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啊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6: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老话常说，经络

0: 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东西就不能再出现在三江口。
6: 你放心，那表是我亲手扔的。
7: 怀疑，怀疑，怀疑，怀疑，怀疑的，怀疑。
5: 你有没有回家，确实不清楚。
8: 当警察的就应该怀疑，怀疑的怀疑。你们怀疑我？
9: 是我那块儿，警察查这表干什么？
8: 我也想知道干什么。
10: 那是我哥，
11: 你不回头。
8: 用别人的行为成全你们的相遇，我更不能动。
12: 这个，
13: 李倩，这个，
14: 大家，这个，
15: 李倩。
16: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感受快乐的天地，
1: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
0: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0: 帆帆，哎，我昨天呢去姐家蹭饭，刚进屋呢，小外甥呢就兴奋地跑过来告诉我说，他爸爸是最强大脑
1: 啊。为啥这么说呀？他的意思是姐夫很聪明。
0: 他说啊，妈妈说爸爸小时候脑袋啊被驴踢了，后来又进水了都没事儿
1: 啊。
0: 最神奇的是最近几天啊，妈妈又说他的脑袋被门夹了，可奇怪的是一点伤痕也没有啊。
1: 这孩子的世界是多么的天真无邪呀。
0: 姐夫的家庭地位也是啊，真的是。
2: 这么讲，咱兄弟几个在这儿，首先先祝咱们帮主年年有今日，
3: 岁岁有今朝，
2: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今天布置的不错呀！
2: 啊，
4: 那字儿谁贴的？
2: 我贴的。
4: 什么原理呢？
2: 这个原理就是咱过年的时候不把福字倒过来贴吗？寓意是倒福了。
4: 那我今天过寿呢？
2: 倒寿了。我赶紧整过来，赶紧整过来，我整偏了。
4: 报，苏三，我三哥回来了。我三哥，
2: 你三哥咋的？你三哥啊，别整那没用的，让他赶紧给我滚上来。
4: 放音乐，有请我三哥。
2: 对。啥呀那都啊！今天帮主过生日，摆什么造型？
4: 三儿啊，
5: 啊，
4: 今天我过生日，你怎么来这么晚呢？
5: 我不下山给你整礼物去了吗？
4: 礼物呢？
5: 没整着啊。
6: 报，帮主，不好了，山下来了一伙洋人，把咱们围上了。我看他们气势汹汹，一人拿个小黑管，是不是要抢咱们呢？
5: 下去，别在这瞎白活。咱们是啥？咱们是干啥？要饭的，谁抢抢要饭的？你让他上来，他看着咱们这样，不给咱们扔点啥，我算他厉害。
2: 刘帮主啊，你听我的啊，就洋人上来也无所谓。我们净一派是经常做生意，跟洋人经常打交流，没事不用害怕啊。
4: 还怕？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
5: 不怕，
4: 再大的事儿有帮主挺着呢。
5: 对，
4: 我告诉你们。就是那今天真来打我们丐帮，让他打帮主，
5: 打帮主，
7: 打帮主，
8: 打帮主，
9: 打帮主，
10: 打帮主，
11: 打帮主，
12: 打！
4: 我宣布重选帮主。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害怕了吧？
4: 我害什么怕？
5: 为什么要重选帮主呢？
4: 我到期了。
2: 帮主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们敬一派。适合当这个帮主，
4: 打小就看你有出息。来，接棒，
5: 起棒！也没把我们乌一派放在眼里啊！你说当帮主，你就当帮主了，也不问我同不同意。完，你想当，你就当了。
2: 你啥意思？
5: 我也想竞选帮主。
2: 你啥意思吧？
5: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5: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5: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5: 你啥意思？
4: 别挡我！别挡我！
13: 停！按照丐帮帮规，如果有两个人竞选帮主。那必须也比一比，第一轮比文，
5: 得洗澡了啊，兄弟！
2: 哎，比文采不是那个秀，像有病似的。我先说吧，我们敬一派要当上这个帮主，让兄弟们啊不要饭了，成天吃香的喝辣的，跟咱们敬一派做生意去。敬一派会带领着丐帮成为天下第一大帮。
13: 好。
5: 吹牛，
2: 咋的？
5: 跟我俩吹牛？
4: 三哥，你给我吹的！
5: 告诉你，我要是当上丐帮帮主，首先我给我们全帮的弟子补钙，丐帮丐帮缺啥不能缺钙。
2: 你啥意思？
5: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5: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4: 别挡我！别挡我！
13: 停！既然没分出胜负，按照丐帮帮规进行下一轮比武。谁要是能破莲花落阵，谁就是下一任帮主。
5: 你先来，

0: 承让承让啊，
1: 打的都牙碜，
2: 打的都磕碜。
0: 那你来，
1: 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失传已久的绝技醉拳。六
3: 三哥
1: 拿酒来，造型。
4: 哎呦，到眼睛来了。
2: 三哥，我让比划了。
1: 站住，就这两步哥就已经学会醉拳的步伐了。
5: 上烙阵。
1: 尽兴啊，今天别跟我抢买单，听明白没有？今天谁也别跟我抢买单，听能听明白不？下回咱继续喝啊！来，哥几个走两步，我看看你们都啥量。来，走两步。那不行，那都远去了，不行。六，你上来带一下，带一下。对，跟着六学步伐。哎，对，好，走走。对，一点一点就好了，走。哎，好。六啊，给他送宾馆去，安排好睡觉啊！
2: 你放心，三哥。
1: 哎，明天还得上班呢。
2: 走，走，我三哥安排
1: 啊，拿下，怎么样？
6: 也算是把烙阵给破了，是吧？
0: 不是，那怕破那是啥玩意儿啊？啊，什么破玩意儿啊？
1: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1: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6: 你咋没脸呢？我说别挡我，都看我呢。
5: 既然又没分出胜负，接下来到咱们丐帮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比诚意，
0: 比诚意。来，帮主，这个是我们敬一派做一年生意赚来的，整整200两银子。今天是您大寿，祝您福寿双全。
6: 好吗？
0: 啊，那
6: 好吧。三儿啊，送我诚意了，你送我点啥呀？
1: 你下来。
6: 啊？
1: 你下来。
6: 还有
1: 你过来，过来，信我的，
6: 有惊喜啊！
1: 往前走，嗯，再往前走，感觉怎么样？
6: 你送我啥了？
1: 没收到吗？
6: 你送的我啥呀？
1: 我送你到这儿，怎么样，帮主？创新不？这个？
6: 我想送你去死！你
1: 别生气，别生气，我有礼物给你准备好了。六啊，
2: 三哥，
1: 把礼物拿上来。
2: 好，嘿，快来，等你呢。到了，三哥。
0: 三儿，你怎么把洋人给打晕了？
1: 我抓住活的，好好的呀。我给摔驴见了，是不是让驴踢了呀？
2: 我去前俩驴正踢他呢。
0: 你可别说那么用的，赶紧松绑，来救人来。
1: 快，救人显着你了，救人我在行啊。
0: 快点啊，
1: 家务事拿来。能听着我说话不？今天能听着了不？你说话。
2: 三哥烦了。
1: 你说话我能听着不？
0: 别别别整那没用的，快快去！
1: 喂，我说话我能听着不？
0: 这，那个整点水来。
1: 整什么水？直接给他一刀，疼了就行了。
7: Hello，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早就知道你装相了。
0: 这边来来这边来，杨大人来，坐坐坐坐坐坐，你没事吧？啊
5: ，Good， 夫人的
0: 啊，夫人的，好朋友好朋友。三儿啊，你咋想的？把洋人绑咱们丐帮来了，是不是疯了？
6: 丐帮丐帮的，他能听懂中国话？不露馅了吗？
0: 妈，
1: 我问，你能听懂中国话吗？
6: 听不懂，
1: 听不懂。我咋觉得哪嘎不对劲呢？你真听不懂吗？
7: 听不懂。我要是听得懂，我就是这么点儿的。
1: 确实听不懂，他都发誓了，放心吧，帮主，
6: 我都听懂了，一口东北话。
1: 你一不做二不休，宰了他！
0: 不行，三儿啊，你是不是疯了？把洋人宰了，下面那些洋人不得把咱们全杀了？帮主，我觉得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你把帮主之位传给我，剩下的事儿我来扛。
6: 好，
1: 范，问我了吗？传给我，
6: 别说话，全你惹的祸，你就是新任帮主。
0: 谢老帮主，丐帮弟子听令，
5: 杨，
0: 把这老家伙跟苏三给我绑了。
6: 哎，
2: 三哥，
0: 哎呀，
1: 瞎不你，瞎不瞎？
0: 杨大人，您请上座，这边请，这边请。 咱是自己人啊，
7: 老铁，
0: 没毛病。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跟你们总督大人特别熟。
7: 总督啊，总督和我光屁股，
0: 什么人？
7: 光屁股长大的啊，
0: 那就好办了，那就是一家人。等我把这丐帮的事处理了，然后我送您下山。
7: 赶紧的。
0: 好嘞，
2: 走狗。
0: 你个老不死的，我就挡你了，你能把我咋的？我在丐帮潜伏了10年，终于有我出头之日了。杨大人，这个就是大清的藏宝图，回去把它交给总督大人，这是丐帮信物打狗棒，可以号令丐帮所有的人，到时候在总督大人面前您替我美言几句。
7: 没问题，
0: 谢大人。
7: 三哥拿下。
2: 莲花落阵伺候。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蜀山
2: 丐帮总舵这么严密的地方，洋人是怎么找到的呢？早就知道这里边有内奸。你在丐帮潜伏10年，我这哥们儿在洋人的潜伏20年。隆重的给你介绍一下，我朋友 Perfect Barbie。 帮主请上座，今天是你的寿辰，这才是我要给你的礼物。
6: 丐帮弟子听令。
5: 有。
6: 苏三就是下一任新帮主。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 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5: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感谢大家的到来，大家都想听什么歌随便点。
2: 我想听我只在乎你，
3: 我想听胆小鬼。
1: 好，那既然大家都想听胆小鬼，我们就唱这首歌。
4: 啊，净这包，净这包，
5: 净这个。

0: 谢谢，郭阳，
1: 小菊菊，
0: 还挺诚实。我告诉你啊，我不喜欢你背着我给其他女孩子唱歌。哦，那我明白了。那以后我就当着你的面给女孩子唱歌。
1: 讨厌。
0: 以后我的歌就给你唱。
1: 那还差不多。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哎呀，
0: 我这减肥呢。
1: 你先看看。
0: 红烧肉，哇塞，真香哎！来，你不是说是减肥呢吗？是啊，我专减肥的吃啊。来，
1: 别噎着了。
0: 你弄这么多肉干嘛呀？<笑>反正
1: 吃饱吗？
0: 你吃吧，你不吃，坐。你把肉全吃了。嗯。橘子，来看我来了。给你送饭来了，你还有事吗？没事，你可以走了。橘子给我送的饭，我都爱吃，都是饭呐，那一个菜都没有啊！不，你小菊菊过来，哎，不要太久哟。
2: 你别跟他说咱俩谈恋爱呢。为什么呀？他好像也喜欢你，你要跟他说了，我估计他得伤心。啊，
1: 郭亮，
2: 啊，我没跟你哥谈恋爱啊。我知道，你能跟他谈恋爱吗？你要跟他谈恋爱，那咱仨这关系不就乱了吗？我吃饱了，你回避一下呗。橘子，嗯，我想欺负你。
0: 滚！舒服。看出没有，橘子对我有意思。谁对你有意思？你自作多情。刚才他骂那个“滚”字，包含着浓浓的爱意。行，我让你看看他对我的态度。过来，小橘橘。嗯。你知道星星和你的区别吗？
1: 什么呀？
0: 星星能点亮夜空，而你，点亮了我的心。
2: 什么玩意儿？就你这我也会。

0: 跪过了吧？橘子，嗯，你知道你跟猩猩的区别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猩猩被关在动物园里，而你哪儿都能溜达。
1: 要不你再想想。
0: 不是你这么跪着给我们俩上坟呢是吗？过来，站上来。小菊菊啊，你知道吗？你的人生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是你的父亲，一个是你的丈夫。我不是你的父亲，你猜我是谁？我告诉你，橘子，他做了那个男人，我要做你另一个男人。
1: 你要当我爹呀？
0: 你想当我老丈人啊？那不也没得选了吗？哎，
1: 行了，别瞒了，郭亮，我跟你哥谈恋爱呢。
2: 愣起。
0: 这事儿翻篇了，
3: 心这么大吗？
0: 爱情死了。我还有事业，对，加油，耶，动起来，动起来，呜，
1: 呜，又没有给拴起来呀、啊？
3: 不用，跑了，跑累了就该歇着了。
0: 哎，嫂子，
3: 嫂子，
0: 要不要加入我们这个组合呀？哎，
3: 对呀、啊，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组合，咱们一起去参加那个保温杯歌唱大赛啊。
0: 对呀、
3: 啊，
1: 那太好了，我们得给组合起一个好听点的名字。哎呦，
3: 起什么名字呀？就叫贼拉棒组合。哎呀，
1: 太难听了。哎、
0: 对对对对，不行不行，那名字我想一个。你看啊，我们两个人呢，老围着你转。嗯。要不就叫二人转组合。哎呀，
3: 能不能想个洋气点的名字？介于咱们仨现在的关系。嗯。我想一个吧，这么着，就叫哥哥、嫂子、小叔的组合。
1: 洋气，听着就亲切。讨厌。郭亮。约你，
0: 你约我哥吧。
1: 为什么呀？
0: 我们俩是双胞胎，你约他就等于约我了。
4: 郭亮啊，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为什么？真结实。我跟你说啊，要不是因为我打不过你，我早就想拜你为大哥了。嘿，
4: 我说你说谁呀？我
0: 真的，你哎，
4: 走。
1: 那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
3: 那就咱俩了，还能干什么呢？小菊菊，嗯，咱俩一个姿势已经八个小时了，是不是咱也动会儿动会儿啊？
1: 我怎么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总过得特别快呢？
3: 我也觉得是啊。
1: 好了，跟你说正事儿啊，我已经把咱俩的事儿跟我爸妈说了，这周末。要不你跟我回家见爸妈吧？
3: 你别呀，我哪能见你爸妈呀？我就是一穷小子。
1: 这有什么？我不在乎，我们在一起开心就行了呀。
3: 那也不行。哎，你说你喜欢我什么呀？
1: 你有才呀。
3: 我说了我没钱。
1: 才华。
3: 哦，那倒是。哎，其实吧，我就特别想，等咱俩以后也生一对双胞胎，我有这基因。
1: 那不行，我要生四胞胎。
3: 多少？
1: 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
3: 你说的这是我孩子吗？
1: 夫妇得正啊。哎，
3: 小菊菊你真好。小菊菊，我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5: 今天你住下，睡不睡觉？
6: Who you are, and I am the new generation of you.
7: 认识他吗？大明星，
0: 不认识。哎，大哥，啊，我跟您那个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啊，我是本足疗店的头牌技师野玫瑰，为您服务。
8: 野玫瑰，什么？
0: 哎，
7: 行，
0: 怎么样？
7: 给我摁摁肩吧。

0: 别呀，大哥。啊，不捏个脚吗？
1: 哎，我脚太臭了，怕你扛不住啊。
0: 大哥，您怎么了？我是专业的呀，我什么脚没见过呀？
1: 这么，哎，别，你看，
0: 没事，
1: 你飞。
0: 大哥，您那脚昨天拿臭豆腐泡了是吗？
1: 你看，对不住啊。
0: 大哥，赶紧穿上，要不然人以为我这公厕呢。
1: 哎呀，干你们这行的也不容易啊。
0: 是啊。哎，大哥，哎，不是，我说，我
2: 怎么了？
0: 什么？这你是不是给人捏脚来？什么味儿？这是不是咱大小咱也是开了十多家店的老板了，咱老板别老捏脚行不行啊？
3: 你麻来了，
0: 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专治各种男科，这什么好消息？这是
0: 不是你拿到了？你看这不这儿呢吗？你看大型男子选秀类节目创造010，哎，之那小伙唱挺好节目，咱俩参加这个，哎，咱这音乐梦想火了。
3: 选秀节目
0: 怎么了？
3: 我不去。
0: 你为什么不去啊？
3: 我都不会唱歌了。
0: 你怎么不会唱啊？你没发现吗？自打你开了这足疗店以后啊，你唱歌越来越有味儿了。
3: 我不去。
0: 你去不去？
3: 我不去。
0: 你不去我去。
3: 你也不许去。
0: 我就去。
3: 参加什么选秀？我问你。
4: 欢迎来到大型男子选秀类节目创造010，接下来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本次节目的嘉宾评委闪亮登场。

0: 说这有什么可参加？
1: 快点呗，快点吧。张局，
0: 张局，
1: 张局，哪个张局长？是林业局那张局长吗？
0: 什么张局长啊？张局，
1: 张，叫张局，张局才去呢。
0: 我不去，
1: 有关系。
2: 好了，我们开始录制吧。有请下一组选手。
1: 张局，
0: 我
1: 忘了。二人转组合，当当当当当当当。哥哥嫂子小叔子。
2: 好，开始自我介绍吧。
1: 啊，好，老师们好，我们是贼拉棒组合。我们今天给老师带来的故事是女娲补天。
3: 说你们的故事。
1: 我们的故事，我父亲呢患病很多年了，然后呢我们呢一直在照顾我的父亲，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忘记我们的音乐梦想。
3: 哦，父亲患的什么病啊？
1: 家父患脚气多年。
0: 这么厉害，你会不会说话呢？
2: 郭阳，你不要说话。郭阳，那年你为什么不告而别？这些年你为什么一点音讯都没有？你给我个解释。
1: 老师，我比赛呢。
2: 那好，你们上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4: 郭阳，阿姨今天偷偷来见你，是想对你说，我知道你和张局在谈恋爱，但阿姨是不会同意的。她为了你，已经放弃了两次出国深造学习音乐的机会了。如果你真的爱她，你也希望她变得更好，对吗？
2: 嗯，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

0: 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0: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蚊帐啊，是我们夏天经常会用到的物品，但蚊帐用久之后呢，会变得陈旧发黄，用洗衣粉洗也很难洗好。
2: 那有什么好办法让我们这个蚊帐焕然一新呢？来吧，凡凡老师，请开始你的讲解。
1: 好的啊，咱们用生姜100克切片，放入水当中煮个3分钟，然后将蚊帐浸泡在姜水当中。另外啊，咱们要加上草酸、树粒和纯蓝的墨水树丁儿。用手重压几次，然后在水中按常规搓洗漂净，这样陈旧发黄的蚊帐就会变得透亮如新。
2: 哎，这操作起来也不简单呢，实在不行咱买个新的呢。
1: 你听哪呢哥？
3: 这气势帅。
4: 哇，还是那股熟悉的味道，泥土的芬芳掺杂着淡淡的牛粪味，久违的山村我回来了。
3: 你谁呀？你疯疯癫癫的。
4: 我是谁？宋史门庭好家风，小别三载须旧情，峰峦叠起云雾罩，好山好水再相逢。
3: 我问你叫啥名？你磨磨唧唧说的是啥呀？
4: 这是一首藏头诗，名字已经告诉你了。
3: 藏头诗？
4: 对。
3: 你再说一遍。
4: 再来一遍。
3: 我捋一下。
4: 宋是门庭好门风。
3: 宋。
4: 小心路上有石头。
3: 小。
4: 峰峦叠起真好看。
3: 风。
4: 好山好水真美啊。
3: 宋小峰好。
4: 对了，
3: 你有病啊。
5: 哎妈的，
3: 上我家折腾啥？你这
5: 小峰你回来了。
4: 说。刚才听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能欺负女人呢？
3: 我老丈人我都欺负。
6: 峰哥，
4: 这娃一你别管。
6: 峰哥，我是小芳。
5: 小芳，你好好看看，她是小芳。
4: 小芳。
6: 峰哥。
3: 上去。当我不存在呢？这是我媳妇儿，你这动作你都够判了，你知道吗？
4: 小芳。3年没见，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经历了什么？
3: 经历了我。
4: 小芳，你怎么能嫁给这个混蛋？
3: 说谁呢？
6: 我是被逼无奈。
5: 小芳啊，你呀，千万可别责怪小芳。是咋个事呢？你走了以后啊，这叔呢就得了一场大病，所以呢我就跟莽子借点钱把病治好了。后来我没有钱还人家呀，我才把小芳许配给他的。
4: 你没钱可以和我说呀。
5: 你不走了吗？
4: 你到省城去找我呀。
5: 我厂里那么大，我上哪去找你呀？
4: 你说是不是把钱还给你你就能离开小芳？
3: 你还呢？
4: 我还。
3: 你还得起吗？
4: 多少钱我都还。说多少钱。
3: 10000。
4: 区区才10000块钱，打欠条。
3: 玩呢？我告诉你，今天我不可能让你把小芳带走。
4: 我今天高低把小芳带走。
3: 你带走个试试。
4: 我就把她带走。
3: 你带走个试试。
4: 我就把她带走。
3: 你带走个试试。
4: 你走就你试试。
3: 你走，
4: 你试试。走。
7: 这立场太不坚定了。
5: 我家小芳她命苦啊，听叔的，赶紧回去吧。
4: 叔啊，我怎么忍心看着小芳在这受苦受难？你放心，看病的钱一五一十，我还给她。
5: 你还给她也不行啊，关键咱小芳现在已经破相了，你这能接受吗？
4: 错。我看到的是小芳的人，并不是她的笑容。大不了以后不看她这张脸了。放，今天哥一定带你逃离火海，你和她离婚。
3: 她敢离？
4: 必须离。
6: 我离。
3: 你敢离？
6: 我敢离。
4: 离。
3: 我不离。
4: 必须离。
3: 不离。
4: 离。
3: 不离。
4: 离。
3: 不离。不离。不离。不离。不离。
4: 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 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3: 你又骗
5: 了，停！忙的，忙的。来，小凤，来，你听叔叔啊，我知道啊，你对小芳好，但是呢，咱莽子对小芳也放不下。现在这样，你俩呢说出理由，我看谁的理由好，小芳跟谁能幸福，我就让小芳跟谁，行不行？
4: 好，我先说，首先说，小芳，我们俩在一起以后，我能领她进城，能给她安排工作，我还能让她住上楼房，你能给她带来什么？
3: 我有俩孩子啊，
6: 爸爸
8: 妈妈。
3: 我儿子
4: 小芳啊，才三年，孩子这么大了？
7: 这俩孩子，
3: 我告诉你，这俩孩子是我跟我前妻的。
4: 你还是个二婚？
3: 怎么了？
5: 小芳，你先别着急啊，你听叔叔啊，现在啊，虽然他是后妈，但是他们处的就跟亲的是一样一样的，他们母子根本就分不开，你就听叔的，赶紧放弃吧，回城啊。
6: 爸爸不让妈妈走。
8: 妈妈你别走，
3: 放心，有你俩在，你妈走不了。
4: 你不甘心，小芳，你跟我进城以后，叔，我能保证我带你看电影，带你旅游，带你环游。

0: 世界，你能给他带来什么？
1: 我有俩孩子，
2: 爸爸
3: 妈妈
1: 儿子。
0: 我把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都能放在小芳那儿。你有钱吗？
1: 我没钱呢，但是我有俩孩子，
2: 爸爸
3: 妈妈
1: 儿子。
0: 这个孩子真烦人，这个孩子。你就说吧，怎么样才能离开小芳？说出个条件，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1: 好，小芳跟你走可以，但我就有一个条件。
0: 说，
1: 把我这俩孩子也带着。
2: 爸
3: 爸，
0: 这俩孩子是真缺父爱呀，这是。
2: 爸爸，爸爸，爸爸。
0: 行了，我为了小芳，我同意，可以把这俩孩子带上。小芳，跟我走。走，
1: 等等。你一过来，我现在是妻离子散，俩孩子都让你带走了。我现在就有一个条件，
0: 说，
1: 你把我也带上吧。
0: 滚！
4: 你还能要点脸不？啊，你干啥呀？人家小峰给人宽宏大量啊，人家把俩孩子带走就够意思，你还跟着搅和啥呀？峰啊，你把我也带上吧。
0: 哥，不是，爸爸，
5: 这节奏太好了。
0: 行了，这回咱们终于团聚了吧？走吧。
1: 好。姐夫，我姐没看错你呀。你真是好样的，
0: 姐夫，
1: 惊不惊喜？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呢？你说。
4: 好，我说，这个芳，你赶紧去收拾收拾去，去，哎，把妆都卸了啊！小芳啊，这小芳啊，这果然是没看错人呐！我就以为你这城里的孩子靠不住，没成想你宋小芳对感情啊是非常专一的，熟呢。就把我的孩子小芳嫁给你，我放心了。
0: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4: 你这前两天不是发个电报吗？说今天要回来，我呢就想测试一下你变没变心，所以我就亲自我导了这场戏。
0: 哎呀，那他是谁呀？
1: 我不是你小舅子张红熙吗？
4: 我外甥。
0: 这俩喝酱油长大的孩子呢？
4: 他是我二舅的小姨子表哥的大姨子家的，他跟那个两个儿子，知道叫啥不？
0: 儿子？哎，不对，那个弟弟是
4: 吧？对，叫弟弟。
0: 好，
4: 爸，那个收拾完没？
1: 收拾完没？
4: 出来吧。
0: 芳，你没变模样啊？
6: 傻瓜，那都是假的。
0: 芳，你们几个能不能回避一下啊？
4: 是啊，当爸的感觉看不好。行，那我回避。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们好，我是妙妙，
1: 我是刘奶冻，
2: 我是安安，
3: 我是栗子。
2: 为了上吉林卫视《萌宠来了》节目，主人专门带我去做的美容，洗得澡，
3: 我还剪了指甲，
1: 我还理了发。我家四个兄弟姐妹出门前妈妈都给做了美容。
3: 你们知道狗狗夏天必做哪些美容项目吗？
2: 你们知道宠物美容师最想拉黑啥样的主人吗？
1: 想听想听，不卖关子了，那赶紧一起走进今天的

0: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浸润世间。阅万卷书，数字有声，打破知识边界，文明触手可及。科技跃迁的互联网时代，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我们该如何定义阅读的意义？
1: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迈开步动出彩上海体彩亮相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总决赛。 8月8号 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总决赛 及8月8号全民健身日活动 同步在浦发银行东方体育中心举办，两大体育盛会同时启幕，上海体彩同步入驻现场，搭建沉浸式互动展台，融合国球趣味互动、公益成果展示、责任彩票科普等内容，为现场市民、观赛球迷打造集运动体验、公益科普与彩票购买于一体的线下互动空间，以年轻化、趣味化互动。

0: 形式，面向全年龄段市民普及理性购彩、反诈防骗等核心内容，实现了体育流量与公益科普双向赋能。
1: 今天我要讲一个关于幸运数字七的故事。身为前轮滑社社长的毕业生王佑佑报名参加了轮滑比赛，最终志在必得的他因为摔了一跤只获得了第七名。不久后，学校组织的毕业足球赛上，分到七号球衣的他幸运地为球队赢得比赛。毕业后，在公司的联谊舞会上，王佑佑抽到的居然又是七。这时暗恋已久的女神也拿着七号球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就这样，王佑佑开始相信七就是他的幸运数字。和女神漫步在街头的这个晚上，王佑佑购买了一注体彩七星彩，前六位写了女神的生日。回顾自己与七的故事，他在最后一位上写了七。正如王佑佑和他的幸运数字七一样，每个努力的人都会发现为梦想添彩的幸运数字。
2: 爸爸，我要那个游戏机。
3: 我去买彩票，中奖了就给你买啊，给我十张即开票。
2: 爸爸，我帮你刮一张吧。
3: 好。
2: 呀，爸爸，我中奖了。
4: 哎呀，200元，我儿子的手气就是旺，现在就去给你买游戏机啊。
2: 看，我新买的游戏机，这是用刮彩票中的钱买的，我的手气最强了。
5: 哇。

0: 的梦想是买很多的彩票，因为这样就会中大奖
1: 啊，
0: 还喜欢的玩具。
1: 以后再也不能让你刮彩票了。
2: 温馨提示：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及兑奖。
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以及《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及兑奖。关爱未成年人成长，需要你我共同努力。中国体育彩票。
4: 今天晚上，咱俩继续。
1: 行啊，那老规矩呗，谁输了谁做俯卧撑。
4: 俯卧撑，
5: 开球！耶！呜呜呜呜！又开了！
4: 别动了，别动了！哎哎、之后，我们还决定组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
6: 来来来来，哥几个，
7: 这
6: 几个
7: 老师，咱们今儿啊踢得相当不错，嗯，才输了一个球，我以为能输10个呢。哎，
1: 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对不对？对。
3: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一周，我省气温适宜，雨日较多，但是降雨呢分布不均，以阵性为主。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和东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二级左右偏西风。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小雨，21到28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18到27度。松原晴转小雨，21到27度。四平小雨，20到28度。辽源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吉林小雨，21到28度。通化小雨，21到26度。白山小雨，18到27度。延吉小雨，20到28度。长白山小雨，16到26度。汪清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榆树晴转小雨，19到27度。大安晴转多云，21到28度。龙井小雨，19到29度。敦化小雨，19到26度。长春小雨，21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7: 妙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合家安康。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0: 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产业项目多点突破，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1: 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
0: 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长春大东会执委会达成战略合作；
0: 我省国资国企以质量为根基，以创新为引擎，深耕自主品牌建设，全力擦亮吉字号国企产品招牌，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1: 吉林特色产业多点开花，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0: 本周气温小幅波动，局地有大雨伴强对流天气。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吉林省持续做强实体经济，深耕绿色转型，提速项目建设，各地传统产业创新升级，边贸基础设施加快成型，新能源项目投产见效，持续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县域民营制造业持续提质升级，在长岭县，吉林盛恒宇牧业集团经过20余年深耕，从小型加工厂发展为集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牧业集团，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2025年产值突破4亿元。企业主打生态板、阻燃板等绿色板材，同时为国内知名品牌代工，凭借稳定品质赢得市场认可。
3: 在工艺上，我们自主研发落地一种板材生产用浸泡。

0: 套装置板材稳定性和环保性大幅度提升，同时呢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损耗与污染物的排放，实现低碳生产。
1: 目前企业销售网络辐射全国，并在2026年成功取得进出口资质，实现内外贸双循环。企业还将追加1.5亿元投资，新建配套生产项目，补齐产业链短板，进一步带动地方就业和产业发展。边境开放平台建设稳步推进，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口岸国际商贸智慧云仓项目主体工程日前全部封顶，项目进入内部装修、配套施工和设备进场筹备阶段。
2: 下一步呢，冷冻的机器设备要进入厂房，我们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稳步地向前推进。
1: 项目投资2.2亿元，将建成智慧云仓、冷藏冷冻库房等基础设施，投入使用后可进一步畅通边贸物流通道，完善口岸功能，推动长白边贸产业提档升级。绿色新能源产业持续扩容，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日前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正式投入商业运营。项目共安装7台风机，配套建设66千伏升压站，每年可节约标准煤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万多吨，生态和社会效益显著。
3: 目前风机处于一个安全平稳的运行工况，年度发电量大约在1.3亿千瓦时。
1: 作为全省新能源乡村振兴重点项目，该项目不仅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壮大风电产业规模，还将持续反哺地方发展，以绿色低碳产业助力吉林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4: 8月16号，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长春国际影都举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成员、副台长齐竹泉，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与长春市委副书记、市长顾刚、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政府负责同志共同启动本次活动。齐竹泉指出，此次活动及系列项目签约是总台围绕大力提振消费、为地方经济发展全面赋能的重要举措，要继续打造消费升级版，以流量做打存量，以 IP 谋划增量，提升区域知名度，以久久为功塑造品牌，以深度融合擦亮名片，激活新质生产力，以集字号产业为根基，以跨区域联动助力都市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曹路宝强调，电影是文化产业的整车，能够带动多类文化业态协同发展。本次消费季坚持都市圈4市协同联动，将开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预热序章。全省要深耕央地合作，深化区域联动，共塑吉林光影品牌，共筑协同发展格局，共兴光影消费生态，共育产业增长动能，全力培育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仪式上发布了跟着电影游都市圈系列活动、全省以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4市促消费政策措施，与会人员还参观了新民大街特色市集。
5: 8月17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1: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明伟出席并讲话，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对专项斗争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动、再落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黑恶犯罪新形态新特点，依法保持高压震慑态势，要打好线索排查主动战、案件侦办攻坚战、打散破网协同战、监督治理源头战，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和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持续掀起强大攻势，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陈玉煌主持，徐嘉欣、苗伟出席。
4: 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执委会签署合作协议，总台担任长春大冬会主转播机构，并成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持权机构。根据合作约定，长春大冬会期间，总台将统筹旗下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全媒体全平台全程转播开闭幕式及赛事，推出专题报道、运动员专访、城市文旅探访等融媒体内容，满足全国受众观赛需求。 总台将派出冬奥级专业制播团队，运维标准化国际广播中心，制作统一国际公用信号，并向

0: 全球媒体分发，向世界展示长春冰雪风貌与青年风采。针对本地冬季气候特点，总台还将优化设备防寒方案，搭建双备份传输链路，全方位保障直播稳定流畅。总台将借助赛事传播流量，融合冰雪 IP 与吉林电影、文旅、非遗、餐饮资源，通过直播专题、线下市集、融媒体宣推等形式，拉动都市圈多元消费。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1月25号在长春市吉林市举办，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这是继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后，我国承接的又一项重磅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这也是长春继2007年承办亚冬会之后又一次承办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品牌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眼下，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换新行动正在全省扎实推进。我省国资国企以质量为根基，以创新为引擎，深耕自主品牌建设，全力擦亮集字号国企产品招牌，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1: 在吉林，一批国有企业培育的产品品牌已拥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比如群羊泉矿泉水、金桥地板、天竺纤维等。但从整体来看，省属国企仍存在品牌集聚效应不强、市场溢价能力不足、部分老牌产品市场竞争力下滑等问题。为补齐品牌建设短板，今年四月，省国资委联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启动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换新行动，出台吉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换新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一场以产品品牌培育换新为切口，推动品牌建设与企业改革发展深度融合的行动，在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中全面展开。按照规划，到2028年力争再培育出10个以上市场影响力突出的新锐品牌，搭建起企业加服务加产品三位一体的国企品牌矩阵。
2: 严守品质观，省里帮我们守住了最好的水源，又支持我们把产能和品牌做上去，这就是在市场的创造价值更直接的助力。
3: 一是要践行我们这个国企的责任吧，二是让我们这些轻投资少运营的这样的企业在市场化中也可以游刃有余。
1: 质量立身，创新赋能，吉林省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快推进首席质量官制度全覆盖，组织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引导企业依靠智能化产线改造、技术研发升级，把质量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品牌优势。今年七月，富奥、富维、大成、天竺等10个品牌成为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建优品牌，覆盖汽车零部件、生态食品、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重点赛道。
4: 我们进一步加大研发创新投入，研发投入累计超过50亿元，全力挑战营收规模翻番，持续以自主技术创新迭代产品，以硬核科创实力擦亮吉林本土汽车零部件国企品牌。
1: 品牌既是市场竞争的硬实力，也是企业信誉和文化积淀的软实力。随着一企一策、一品一策持续推进，一个个具有吉林特色的产品品牌将在质量提升、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和文化塑造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加坚实的国企力量。
0: 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同签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粮食品牌推广计划融媒体传播服务项目合作书》，依托国家级媒体平台，助力吉林优质粮食品牌走向全国，赋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双方将围绕吉林粮食公用品牌开展系统化融媒体传播推广，讲好黑土地粮食故事，扩大吉林粮食品牌全国影响力，打通品牌传播与消费市场的连接通道，推动优质吉林粮油产品更广触达消费市场。本次签约借助电影加消费季的平台流量，进一步拓宽吉林粮食品牌的展示窗口，推动农业品牌与城市消费双向赋能，激发市场消费。

0: 对活力。
1: 八月十六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启动现场，由吉林省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共同策划的大型人文纪录片《长白山》举行开机仪式。该片以长白山为核心叙事窗口，通过山川脉络深度解码这片土地的自然之美、历史之厚、精神之重与发展之心，系统梳理东北民族史、文化史与边疆史的厚重内涵。作品将生动诠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特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东北儿女赓续传承的精神品格与时代担当，全景呈现东北全面振兴的鲜活实践。该片后续将通过国家级传播平台与观众见面，助力吉林文化形象传播，让更多人透过长白山读懂吉林，看见东北振兴的蓬勃动力。
2: 八月十五号至十六号，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特色市集在长春开启。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的30余家老字号企业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集中亮相。在新民大街特色市集，长影经典 IP 与都市圈老字号碰撞出奇妙火花，四市精选30余家名优企业集中展销，凭借饮食同源、文化同根的天然认同，打破地域壁垒，让跨市商贸一体化水到渠成。
3: 今天的活动呢，我们落实都市圈品牌共建协议，优选本地特色老字号企业，中华老字号新兴园非遗圆龙蒸饺、长白山特色参茸，承载了关东民俗和吉菜文脉，展现了江城地道的老味道。
4: 带来了四平6家代表性的老字号企业，红来顺带来清真糕点，食我乐园依托四平玉米资源做四平玉米须代饮茶，双辽新拓农业带来了特色花生制品，嘉年华主打各种玉米烘焙面点，希望借助都市圈这个平台，把我们四平的好产品推介出去，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
2: 从一张票根全域优惠到极优甄选品牌共建，国家电影加消费试点范围首次覆盖长春都市圈四地，将国家级试点的政策红利转化为四市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惠。这场电影加跨界融合，不仅串联起吃喝玩乐购的沉浸式体验，更以文化撬动夜经济，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商贸消费提质扩容探索出新路径。
5: 当前辽源正全力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我们愿以此次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老字号市集活动为契机，以路为媒，以消费为桥，与大家共启长春都市圈商贸一体化发展的美好新章，
6: 以政策同享持续深化落实都市圈各项商贸合作，联动都市圈千百家优秀企业，建好都市圈老字号培育库，持续擦亮老字号品牌名片，激活都市圈消费新动能。
1: 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我省多地因地制宜培育优势种养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一批乡土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眼下靖宇县蓝莓迎来成熟采摘季，饱满浆果挂满枝头，依托长白山独特冷凉气候和优质水土资源，当地持续扩大蓝莓标准化种植规模，引进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搭建产销一体化体系，让小蓝莓变身富民增收的金疙瘩。
7: 这几年托了乡村振兴的好政策的福啊，免费给我们送技术，我家现在种了40多亩地的蓝莓，一年好的时候能挣20多万。
1: 镇赖县立足盐碱地资源，成功攻克南浇北种技术难题，大力发展寒地浇白生态种养产业。在改良盐碱地的同时，当地通过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群众参与种植，就近务工，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向赋能。截至目前，镇赖县浇白年产量达2600万斤，年产值突破6500万元，产业价值持续加速释放。
8: 镇赖生产的茭白是在9月上市，刚好填补了南方市场的一个空档。这里的茭白高品质，所以在江浙沪地区根本销路不愁。今年开始，我们开始大面积带领农户参与进来种植。今年有5户农户共种植13公顷地。
1: 洮南市黑水镇黑水村特色西瓜迎来丰收季，当地优选优良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瓜

0: 回套种先进种植模式，持续做大特色瓜果产业，产品产销两旺，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1: 今年头一年种这个西瓜，种了30多亩地儿，收益挺好的。
0: 德惠市布海镇依托设施农业优势，大力发展绿色香瓜种植，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管护，实现错峰上市，同时搭建产品溯源体系，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擦亮布海香瓜特色农业品牌。
2: 所有的顾客回家扫我们的二维码，就能看到我们的香瓜的从种到收的整个过程，让老百姓吃到我们纯绿色的香瓜，吃到放心的香瓜。
0: 一乡一品，一村一特，全省各地深挖农业资源优势，持续完善产销体系，延伸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品牌，以特色产业兴旺，赋能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户增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3: 8月17号，2026年吉林省绿色食品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三品一标宣传推广活动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绿色食品认证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米面粮油、特色果蔬等优质农产品。通过现场品鉴与面对面交流，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品质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也进一步拉近了优质农产品与百姓生活的距离。8月17号，第25届长春农博会寒地设施草莓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合作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1号馆举办。活动由吉林省农科院与吉林省净发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围绕科技赋能寒地设施 EPCO 一体化产业输出主题展开。农业专家详细讲解高寒地区草莓棚式建设智能种植全链条运营新模式，多家经营主体进行了现场签约。本次活动依托长春农博会平台，推广可复制的寒地草莓标准化发展模式，补齐产业链短板，以科技助力吉林特色农业升级，为乡村产业振兴增添新动力。昨晚，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共会同心圆”主题活动在梅河口市芝北村精彩举办。全省各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及当地群众欢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共叙民族团结情谊。
4: 今晚的芝北村不一般，来自全省13个代表团，共计1500人走进景区，他们卸下赛场上的紧张，换上最松弛的状态，迎宾展演非遗手作篝火联欢，8大功能区随便逛、随便聊、随便跳，这里就是一场走进彼此心灵的暖心聚会。
5: 我们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呢刚步入工作就参加这个比赛，我们其实心里是很激动的。我们也是第一次来梅河口，梅河口很好，很美。
6: 运动会能在梅河开，对于我们梅河人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有时间观赏我们梅河口的风情。
4: 其实这场大联欢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巧思，把体育赛事和梅河口的文旅资源深度的融合在了一起。白天秋千摆在了芝北村比，摔跤进到了商圈里比，龙舟划在了海龙湖上比，那到了傍晚大联欢又搬到了景区里边办。当体育赛事和全域文旅融在一起，那碰撞出来的不只是看点，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自然的打开方式。
7: 想让运动健儿们走下赛场之后放下疲惫，然后呢感受多民族相聚的生活，来梅河体验我们有一种生活叫梅河的这种感觉。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3: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一版要文在“十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中推出，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报道8月，吉林省梨树县白山乡玉米地里，植保作业无人机喷洒着细密药物。田边00后返乡青年周海浩正熟练地操作设备。他介绍说，今年他家种了1050亩玉米，全部采用以接杆还田、免耕播种为主的耕作模式。8月16号，央视新闻频道专题节目《万里边疆行》播发，吉林千里边关不妨守疆，吉林国门卫士连军民共守边关，吉林房川村军民同心筑堡垒，联防共治守边关等报道，探访吉林一线戍边力量，解码多元共治经验，见证边境安居乐业、沿边开放发展的崭新图景。8月16号，经济日报推出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

0: 梅河口开幕，报道本届运动会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共设置16个比赛项目，13支代表团参赛。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22摄氏度左右，比常年20.8摄氏度偏高。本周气温小幅波动，20至21号气温小幅上升，23号气温略下降。全省平均降水量35毫米左右，比常年25毫米稍多。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夏秋交替，气温小幅波动，城乡居民需注意天气变化，同时预防感冒、胃肠道疾病发生。
1: 日前，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专场演出登陆延边工人文化宫，剧目以东北抗联缝纫队真实事迹为蓝本，依托6个篇章，再现白山黑水间各族军民奋勇抗争的峥嵘岁月。演员们以灵动舞姿还原抗联英雄壮举，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红色教育。
2: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养殖粪污处理，敬请关注。好好学习专题节目《生态筑底色豆香富山乡》将于今天21:15在吉林卫视播出。让我们走进夜明湖畔的小山嘴子村，感受黑土地上一粒小黄豆的蝶变之路，解码黑土纳香、点豆成金的振兴密码，探寻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吉林实践。
0: 八月的长春金月潭，秋风送爽，碧水如镜。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纽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不负韶华。
1: 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0: 这东西就不能再出现在三江口。
1: 您放心，那表是我亲手扔的。
2: 怀疑，怀疑，怀疑，怀疑，怀疑的，怀疑。
3: 你们没有回家，确实不清楚。
1: 当警察的就应该怀疑怀疑的怀疑。你们怀疑我？
2: 是我那块儿，警察查这表干什么？
1: 我也想知道干什么。那是我哥，
4: 你不回头，
1: 用别人的行为成全你和他相遇的人，我更不能同意。
5: 这个，
6: 你现在，
7: 大家这个，
8: 我觉得这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0: 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

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

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

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 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

0: 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低智商犯罪》，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你看着大果子，
1: 好。
0: 我说好吧？
1: 不好。
0: 是啊。
1: 以后买东西就你买，我是不管那些事儿。
0: 可不是呗。
1: 是吧？
2: 妈，儿子不孝，这一别。

0: 呀，
1: 你这哥哥
0: 再一再二绝不能有半分。

0: 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昨天晚上现场发现的就是人血。
1: 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死者大概率就是刘备。所以我们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找到刘备和凶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所以5点钟之后路过香积寺路口的车辆和人员都得查。
2: 那个点是晚高峰，而且路口路况复杂，人员流动量大，张局得加人手。
1: 哦，李倩，你帮帮他们。临时帮忙啊，暂时帮帮他们，用不了2天。
3: 你服从命令啊，一个女孩，那张局也是不得已。
4: 就是顶不住压力。
5: 我是说你呢，
1: 查出凶手和刘备。啊，凶手刘备，对。我们的意思呢是，这个案子和周荣案并案处理。大家觉着呢？
4: 即便是人血，怎么能证明那是刘备的呢？即便是刘备的，怎么能证明他被杀了呢？
1: 监控里拍到刘备的时候呢，他是拉着一个箱子进来的，所以这是他的脚印。但离开的人不是刘备，这是离开时箱子的滑轮留下的痕迹。注意看啊，这里更深一些。这就只有一种可能，箱子里面装着的就是死者，而死者就是刘备。
4: 可是现场几乎没有打斗痕迹，凶手是一招制敌，以刘备的身手，谁有那么大本事一下杀死他？
1: 总有这样的人吧。
4: 谁呀？
3: 对啊，谁呀？查清楚是谁，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对吧？
6: 局长，继续。

0: 今天早上调看案发地附近的监控，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这辆车也是套牌车。最近几日，这辆车和荣成公司的车发生了两次交通事故。李倩，你的车啊，那天和荣成公司的车追尾逃跑的就是这辆车。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我也不认为这是巧合。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和刘备是一伙的，所以也潜入了周荣的庄园。这就解释了刚才李倩提出的那个问题。是的，刘备是个高手，但假如他没有一丝丝防备呢？如果是熟人作案呢？我推测啊，抢劫周荣的、殴打朗博文的，都是这两个人。假如他们和刘备真的是一伙的，那么那部手机和箱子现在就在他们的手里。我建议把这两个人现在作为我们的首要目标。
1: 我同意。
2: 不同意。
3: 同意。
4: 同意。
5: 不同意。
6: 同意。
7: 不同意。
0: 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
3: 我有意见。
0: 什么意见？
3: 我觉得这俩人不像是打劫周荣的那两人。那两人我见过。
8: 你当时不是被打晕了吗？
3: 后来我醒了，迷迷糊糊看到过，感觉不像。
1: 你不是他们蒙着脸吗？
3: 所以我说感觉不像吗？
0: 哎，李倩刚才提出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啊，大家要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证据啊。
1: 好，
0: 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这两个人还是我们的首选目标。同意吗？
3: 同意。
0: 找出他们是谁？
9: 找到了。开车的叫毛宏伟，绰号小毛。另一个应该是他的同伙夏铁刚。这两个人在化工区附近经营一家废品收购站，

0: 你见过死人吗？你没这么近距离见过。你去看一眼呗。
1: 你去看去。你这是一起吧？咱俩。

0: 你干啥了？傻了，这是凶器？不是，你看那人那脖子是那样式的，肯定是拿刀剌的。
1: 我揣测啊，他是先用这个撒，然后再拿刀剌。要不然你说这玩意儿跟尸体放一块干啥呀？他肯定是想先抛尸，再把凶器给扔了。
2: 什么？
1: 是什么尸？抛尸啊！啊，抛尸啊！我让你出去抢劫，你给我抢个尸体回来干什么玩意儿？
2: 那谁知道能碰到这事儿啊？那男的长得像一幕画道似的，谁能知道他杀人犯呢？
1: 我知道这箱子里能有个尸体啊！我知道啊！
0: 没想到呗。
1: 那我一点没想到。没想到我咋没想到呢？我看你咋没想到的？哎呀！这回好了啊，前一分没抢到，惹这么大个麻烦回来。咋报警吧，哥？
0: 你小点声啊！
1: 你报警？你是人不是咱杀的？
0: 那咱开这个假出租出去抢劫，那不照样得进去吗？那你说你是开假出租抢劫蹲大牢时间长，还是杀人蹲大牢时间长？这人不是咱杀的呀！哎，钱也不是我借的啊，我凭啥跟你一起坐牢啊？
1: 哎，开假出租抢劫这事儿，你说主意了？
0: 我让你小点声，小点声啊！
1: 我有话语权啊！
0: 你过来说话了，我不打你，你就过来小点声说话。
3: 那你要打呢？我打你！我夏鼎刚断子绝孙，行吗？哥，咱这箱子扔了吧，扔哪儿？扔哪儿都行啊，越远越好。

0: 哎呀，掌柜这邻居，不招来，不招来，
1: 早就该抓他，早就应该绳子。现在只能现在。局长，王队，有人看见他们两个半小时前开车离开了。
2: 把他们俩照片发下去，通知所有的检查站，绝不让他们离开三百米。是。
3: 来，一组二组，跟我走。

0: 我小孙子拿着一块钱去买冰棍，刚到那个巷子口，见他俩给抢了。六岁的孩子啊！
1: 你看看，我们这片儿，他只要是女的，
0: 洗了内衣啊，绝不能晾在外面。
1: 对呀，
0: 就丢。
1: 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0: 谢谢大家，大家提供的线索对我们破案很有帮助。啊，
2: 赶紧把那两个祸害抓起来吧，抓起来吧，一定的，放心吧。
0: 谢谢，
2: 麻烦了，
0: 麻烦了，
2: 嗯，
0: 早晚得让你抓起来，
2: 干好事儿啊！你说呀，
3: 这不是
2: 你
3: 欺负拧的，
2: 跟谁打量？

0: 有钱什么事儿都好办。100万美金，6000多万人民币，一个人能分3000多万。
1: 你这数学能力不去当会计真是可惜了。嗯，100万美金是700多万人民币，才700多万，你搬的那尊财神像多少钱呢？
0: 你这辈子见到过700多万吗？700多万，俩人分，一人才分300多万，那连娶媳妇钱都不够啊！
2: 娶媳妇这么费钱，那肯定不是真爱。
0: 有道理，哥，你说这个世界上有真爱吗？
2: 我要扮女人的时候，不要问我关于感情的问题。
3: 哎，好嘞，好嘞。哎，哥，我这回想画点不一样的，突破一下自己。想突破，
2: 我帮你。就这俩人，你看一眼见没见过？
3: 见，没见过。
2: 你看仔细了吗？你好好看看。
4: 小心地滑。

0: 照片都没有，我能看明？完，你字儿也不好好写，你这我能认识吗？这你能认识？你现在是盲人，你这样会露馅儿的，对吧？
1: 哎呦，吃饭呀！行，来帮我一下子，
0: 我是盲人。
2: 跑哪儿去了？

0: 你这是啥事儿啊？不是，这车没油了，
1: 没油加油就呗，停着干啥呀？
0: 彻底没有了。
1: 你是不是轰油门轰太猛了？这车比我岁数都大，我都想轰呢。
0: 咋整？那推去吧。但我刚才停的地方挺好，这牌上写的右拐800米，好像就有个加油站。
1: 下去推去吧。
0: 哦，那只能是这样。
1: 你也去啊？
0: 那我得在车上把着点方向盘啊。
1: 你一边推一边把着呗，你把这门打开。
0: 不，你这个时候不会开车，我不懂，得双手把着点，安全。真是服了，我这是。来，推吧。
1: 推呀。 快点啊！
0: 手刹往上。

0: 丹宁，五百整，三号墙，里边交费。
1: 谢谢啊，小伙子。
0: 要多少？
2: 二百。
0: 咱们有什么地方？
2: 哥，我是盲人。

0: 我都起不来了，我这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干啥呀？拿钱？你干啥？不，你没钱吗？我没，我就剩2块呢，我满兜就2块。快！
1: 怎么了，哥？
2: 人不收美元，
0: 哎，连美元都不收，他要疯啊！
1: 哎，你干嘛去？哎，哎，你过来。哎哎哎哎，干嘛你？哎，
0: 我就问你一下，大姐，那美金怎么就不能要呢？
3: 行，
1: 我老伴脾气不太好，对不起。
4: 收不了。
3: 为什么收不了啊？
1: 那你昨天收破烂的钱都拿过来。
0: 没有了。
1: 没有，我跟你说加200呗。
0: 哎，
1: 你加那些干啥呀？有家死贵。
0: 有钥匙？什么态度啊？给你！
5: 这是中国，不收。
0: 明明就是中国，不收。这不有用的吗？女经理呢？把你们经理叫来。
1: 瞅瞅瞅瞅瞅！
5: 你给我打！哎，钱！

0: 钱，你还没给钱呢。
1: 不好吧，那车
2: 豪华的，全真皮的，
1: 是
2: 天窗，挺好的。哎呦，
1: 吓我一跳！吓我一跳！
0: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哎，看路，看路，看路！哎，不是，这怎么又回来了？
3: 贝贝，你别说这话。
0: 不是，是不回来找咱俩来了？他雨啊！
4: 哥，你开快点，你开快点啊！那俩都没影了。
5: 这是咱们扔的那辆，快不了。啊？
4: 哥，这车里有箱子，跟咱那一模一样。

0: 这个一点都不一样，我妈跟你说，咱怎么办？
1: 先找到那俩孙子，把箱子拉上。

0: 你去，看看咋回事儿。
1: 我不去，你去吧。
0: 上回是我。你赶紧去吧。
2: 去啊！
0: 哎。

0: 我去，咋啥呀？是巨星的呀？啊，
1: 全新的。你看，
0: 我不看。
1: 你看，看。
2: 我真发财了，
3: 你咋
4: 圆了这？
0: 走，
1: 怎么了？
0: 这车太显眼了，咱不能开这车呀。
1: 那咱哪回去啊？
0: 公交。
1: 行。

0: 上去。
1: 哎，情况怎么样？
0: 没什么发现。
1: 哦。
2: 那咱去下个点。
1: 嗯。好。
2: 啊。
3: 你盯紧点啊。
0: 是。
1: 嗯。
2: 辛苦啊。
0: 另外往那。
4: 先让你稍微等会
5: 儿。怎么了？
4: 先让你去看一眼，是吧？
0: 哦。

1: 叔，咱啥时候干周荣啊？现在呀！都下来，跟我走！
0: 干嘛呀？
1: 干周荣啊？
0: 干周荣？用这个？
1: 周荣抢了9号编钟。其他几个他都不想要了吗？
0: 那他肯定想啊。
1: 怎么要？
0: 他肯定想。
1: 怎么要？
2: 他是在等我们给他打电话。
1: 对呀、啊。
0: 那咋办呀？
3: 打电话给他呀？买家不好找，卖家就好找了吗？啊？明确告诉他生意不做了，看他下一步怎么办。
2: 我加1倍的价格，绝不卖给他。
1: 成交。

0: 最后三个。
1: 荣哥，那个，哎，双双，你先出去一下。啊，哥，放下电话。喂，方老师，哎，是我。啊，什么？别呀、啊，那只是出了一点小意外，他。行，那我跟周总说，哎。

0: 啊？来，不，这点事儿办不好，我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好，你说，你好好说，我听着呢啊。先这样。
1: 差点被你害死了！我让你接呀，没让你。
0: 刘哥，对不起，我以为你让我接电话呢。
1: 哎，怎么了？
0: 方庸来电话，说编钟不要了。
1: 为什么？
0: 不知道。
1: 不，甄一飞刚说不卖了，他就说不要了。这么巧吗？
0: 而且刚才李鹏凯来电话，说没找着那两个人。
1: 三江口还有我找不着的人吗？
0: 荣哥，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儿太奇怪了，要整咱们的人那么法力无边吗？这

0: 眼儿一抓，手机一拿，再说什么都白搭。龙哥，来吃药。我之前有一个星期都没碰过这个药，但没有发病，信不信？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小岛冈瓦纳。 我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在那儿我什么事都不用想，天天除了吃就是睡，我一颗药都没，吃一点病都没发。当时我发誓，我早晚把这药给戒了。陈仁，现在是时候了。您是想去冈瓦纳？那万一再发病呢？
1: 你放屁！我说了，我去了冈瓦纳，我就不会犯病了。
2: 不会的，
0: 我要去哪儿啊？
2: 冈瓦纳。 我明白了，荣哥，我陪你一起跑步，而且我也做好准备了。
0: 你准备什么？
2: 学英语，目的就是为了 By the time I with you 沟通没有 problem。
0: 神经病，冈瓦纳不说英语。
2: 啊？这么小众吗、啊？

0: 太痒了，不会过敏了吧？
1: 放心吧，不会的，环保材料。哎，就剩这两张了。
0: 其他的呢？
1: 在我皮箱里呢。
0: 这也不像啊，你这更不像了呀，万一让人认出来报警怎么办啊？
2: 故意把

0: 我管还原押金，
1: 忘还人民币了，明天还。
0: 小着点啊，209。

0: 冷静。
1: 啊，下午东贤路附近又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路虎，车已经检查过了，就是林凯那辆。之前呢，出租车就是撞林凯的那辆夏利，两辆车都经过了贴膜改装。
0: 车上什么线索呢？
1: 发现了四个人的指纹，再注意比对。
0: 四个人？这是什么？
1: 在路虎车后备箱发现的。 一大箱的化妆用品，还有很多张伪造的身份证。哎，还有就是这个。今天李倩走访了废品收购站附近的居民，据大家讲，这个小毛和夏天刚啊，就是两个街溜子，连流氓都算不上。杀人抢劫能是他们干的吗？
2: 局长。
0: 哎。
2: 局长，我真觉得凶手不是小猫和夏天刚，很可能是另外两个人。咱们要不要扩大调查范围啊？
0: 这个里头说，李鹏改刚来三江口的时候，跟着小猫和夏天刚干了有一年多，这个情况属实吗？
2: 老邻居都知道。
0: 哦，李鹏改。 跟着他们俩只学了一年多，就成了周荣公司最得力的保安队长。小毛跟夏挺刚只是街溜子吗？现在全城都在搜索这两个人啊，一整天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要是普通的街溜子，会有这么强的反侦查意识吗？ 忧伤的眼神，看不透你的心思。在没有新发现前啊，重点还是小毛和夏廷刚。但是确实，搜寻范围要开始扩大了，不要把他们看成是普通的街溜子，宾馆、酒店都要查。而且我感觉这两个人是精通化妆的，不能只拿他们的照片去比对。这个箱子的照片也分发下去，只要发现有两个男人带着这样的一个箱子的，就要细查。
1: 明白，嗯。孟队，你和局长不能这么对我。这话得我说吧，
0: 李现，你怎么回事？
1: 局长让你干啥偏不干啥，还到处找他别扭，你到底要干啥？
2: 那是因为你和局长想把我调离一线。
1: 谁想把你调离一线？ 你和局长啊，是不是高听怕我在一线会有危险，所以局长让我去查监控？别以为我不知道。
2: 谁跟你说的？
1: 您甭管，有没有这回事吧？
2: 没有。张局只是跟大家说多注意你的安全，这和让你去查监控一点关系都没有。
1: 真的？
2: 真的。你说你这小脑袋瓜挺聪明的，不往案子上又天天瞎琢磨什么呢？你凡事往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觉得是四个嫌疑人构证据吗？那两个是谁，在哪儿？为什么这么做？说得出来吗？我告诉你啊，根据现有的线索，张局的推断是正确的啊。 别没事找事儿，查监控去。
3: 是。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

0: 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9: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2: 皓月牛肉真棒，
13: 皓月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低智商犯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你好，
1: 你好。啊，
0: 见过这两个人吗？这两个人会化妆，可能不是照片上的模样。这个是他们一直拿着的行李箱，如果见到了，马上报警。
1: 嗯，好。

0: 这两个人不化妆，可能不是照片上的模样。这个是他们一直拿着的行李箱，如果见到了马上报警。
1: 救生卫男一个去了，今天我亲自带队下去，最多一天，怎么着把俩小子挖出去。
2: 哦，那眼看着咱们就要结案了，
1: 差不多。
2: 哎，秦军，省里的会怎么样？
3: 很顺利。哎，有关周荣的证据，你们找的怎么样了？
2: 我们已经找到了两个嫌疑人使用的车辆，也锁定了这两个嫌疑人。
3: 人抓了没有？
2: 没有啊，怎么了？
3: 杨，这可不是我催你啊。昨天散会的时候，高厅专门把我叫去跟我说，受案审查期限快到了。他要一个具体的时限，我想我们得抓紧时间，争取如期完成吧。
1: 一周时间，我们争取拿到周荣的犯罪证据。
2: 你高厅的脾气，既然问了，就不会让我们拖这么久。
3: 还得是张局，太了解高厅了。
2: 哎，我太了解我师父那个脾气了，急性的，特别是在办案上。
3: 明天中午要拿到证据，立案调查。这个时间还是我跟高厅争取来的。
2: 谢谢谢君。
1: 哎，这不写啥了？
4: 张局，
1: 张局，明天中午啊，时间太紧了。
2: 按照高厅的思路，现在周荣好像就是瓮中的鳖，只要抓住那两个人，再拿到手机，就可以收网抓周荣了。这么简单吗？
5: 局长，局长，采取派出所的人报告，说昨天晚上荣成公司的人在三阳旅行社给周荣和胡建仁订了今天中午从省城。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泰国海滩、夏威夷海滩、加勒比海滩，我不能跟冈瓦纳比。冈瓦纳天体海滩，没有。
1: 荣哥，
0: 那
1: 冈瓦纳政变了，
0: 什么东西？
1: 航班取消了。

0: 你过来干啥？啊，我打电话呢，我。Excuse me. Yeah, it's me. You can call me Peter. I want to find. 在找谁？找法努阿图。法努阿图。 What？
1: 陆总，陆总，刚才市局的人来了，干什么呀？他让我们注意这两个人，而且还特别说带着这个箱子。科瓦纳郡政府。 宣布要没收所有外国殖民者非法财产，我像外国殖民者吗？不像，那干嘛没收我的钱呢？还永远不要向牛舌低头，什么鬼啊？
0: 龙哥，我觉。Hello， 啊。 有信了，陆一波来电话了。他说警察正在找两个带着黑箱子的人。根据警察提供的照片，不是抢您的那两个人，所以警察不可能从他们身上拿到手机。留在三江口，咱们还能再搏一下。
1: 我你个头！
0: 那个好像是。 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
1: 不是牛舌吗？差不多。回去，把搞我那条牛舌挖出来。局长。
2: 嗯。

0: 局长。
1: 嗯。
0: 那两个人的高清照片出来了，确实不是小毛和夏廷刚。要通知下去吗？
2: 先把陆一波找来。
3: 将军，周荣没走了，回他别墅了。
4: 好，好，好。
2: 正义不会让他离开。
4: 好，
5: 好，
4: 好，好，好，
2: 去跟齐局汇报一下。
4: 这周荣跑不了，绝对跑不了，跑不了周荣。绝对跑不了了，这次。
5: 嗯。
0: 周荣没走，怎么回事？
2: 哼。
0: 哼什么？
2: 你别跟我演了。
0: 我演什么了？
2: 说谎啊。
0: 什么说谎当谎？发烧了吧你？
2: 怎么回事？我都知道。局长早就知道小毛夏鼎刚不是抢劫周荣的人，抓他们就是

0: 放给周荣的烟雾弹。局长为什么这么做？如果你是周荣，你最要命的罪证丢了，警察正在找，你怎么办？在警察之前找到呀。
1: 错。更安全的办法是马上跑，就像周荣那样。你昨天说小毛夏鼎刚不是真凶，其实局长已经信了。
0: 但他为什么要四处发小毛他们照片呢？就是为了要稳住周荣。
2: 可周荣怎么会看到我们发的照片？
0: 我刚从枫林晚回来，是局长特别强调要发到饭店宾馆的。小毛夏挺刚那种街溜子会去那种地方吗？还不承认？
1: 那局长的计划你怎么猜到？
0: 别以为就你们聪明，什么事都瞒着我。 但是我询问，昨天局长念了句诗，忧伤的眼神看不透你的心思，这是4年前他在省厅月报上发表，名字叫“我不会让你离开”，谁没离开？周荣没离开，局长的每首诗我都认真读过。
2: 你好，专案组。真的？怎么发现的？好。
0: 怎么了？
2: 咱瑞好精品宾馆发现了2个真凶，
3: 确定是那俩人吗？照片咱还没发下去呢。
2: 是快递员认出了那个箱子。
0: 你看看，也是局长要求发那只箱子的照片。
3: 你先送行已经过去了，让他们先别进去，等咱们到了再说。
4: 好。

0: 怎么了？警察同志，怎么了？
1: 监控视频我看看。
0: 哦。怎么了？这。
2: 哥，我今天不想装盲人了。
3: 我也想帮你改个造型，有东西吗？昨天你不惹事会这样吗？
2: 哥，我觉得你装的比我像，今天你来。

0: 啊，我就想跟女朋友开房，可以不用身份证吗？
1: 啊，没问题。
2: 给我残疾人证带了吗？
3: 啊，没带，回去拿。

0: 灯好了，
1: 灯在哪儿？后门在哪儿？
2: 哥，咱为啥走后门啊？
1: 你别，我排除。
3: 站住！站住！
1: 那个小的，我坐起来了。
3: 快走！啊，警察！警察！
1: 没事吧？
3: 别管我，快去追！发现嫌疑人，停车支援。

站住！

0: 这儿的错，也不知道咋回事，他这嘣就爆炸了，这
1: 吓我一跳。
0: 这，哎呀，这整的太恶心了，这也，这到处都是，你这我们咋过呀？痛死！
2: 你看他为什么不等我们？啊？为什么擅自行动？
3: 我没擅自行动，我就是想进去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那两个人。我也没暴露身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跑了。
2: 宋兴，你翻车不是一次两次了，你想干什么？刑警干够了，想去户籍科是吧？
4: 想去医院。
3: 局长，其实我没啥事儿。
2: 少废话，让你去医院。
5: 张局，王队，这两个人炸井盖的手法跟省城爆炸案的一模一样。
4: 先去宾馆找到这两个人的生物痕迹，然后拿去和省城爆炸案的做个比对。
5: 是。
2: 张局，现在已经是中午了，明天中午还可能？
4: 不可能吗？不可能吗？
2: 可能吗？
6: 现在呢，就这么些人，我、你、朱一飞、朗博文、陆一波。朗博文嫌疑最大，但就算他想绊倒我，他亲手弄了卢正，不可能在医院里坐以待毙啊。朱一飞，他一个外来人，没有道理，也没有能量搞我。
7: 我
6: 怀疑谁？也不会怀疑你的，
8: 荣哥，仁哥，那个，今天上午陆一波去了市公安局，
9: 干什么去了？
8: 不知道。他风里晚的人说他确实去了。
6: 我还小瞧你了啊！

0: 你现在就去市局门口等着，他一出来就把他带到这儿来。
1: 人耐得住寂寞，才能迎来辉煌。
2: 嗯，我真的要被调离一线了？
1: 谁说的？没有啊。
2: 那您干嘛跟我说这个呀？
1: 我就是觉得
2: 您不用安慰我，您就跟我说实话，我真的要被调到呼吸科吗？
1: 啊，那你去不了，呼吸科现在编制是满的。
2: 那我去哪儿？
1: 哪儿也不用去，就留在专案组呗。
2: 为什么不处分我呀？
1: 你自己想吧。
2: 除非我没做错什么，是这样吗，局长？
1: 可以这么理解。
2: 我明白了，
3: 将军。
1: 黄队，
3: 这变了个人啊！啊，局长跟你说啥了？
2: 今天的事局长都跟我说了。
3: 懂了，
2: 懂了。
3: 知道局长的用心了？
2: 知道了。
3: 以后啊，不能出错了。
2: 是。
3: 将军，杀害刘备的人，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获证，也是个杀手，是个通缉犯，是来保护麦家的。
1: 把他找出来。
3: 嗯，还看啥？下发通缉令。
2: 是。
3: 还有个事儿，陆一波还等着您呢。
1: 啊，还等着呢？
3: 啊，
1: 那回去吧，让他。
3: 等一天了，不见了。
1: 不是您，那人都差点抓着了，你说从他嘴里能问出什么来？咱们抓紧时间忙正事，让他回去吧，回去吧。
3: 好嘞。
4: 大夫，大夫，您帮我看看，
5: 下班了。下午一点，
4: 不好意思，您就帮我看看吧。我最近啊胃口不好，身体总觉得乏力，我想知道是不是内分泌失调了。
5: 你这个激素是怀孕了吧？
4: 可能啊，就没有过。
5: 没有什么？
4: 啊，这才几天
5: 啊。去查个 HCG 的指标，如果是早孕的话，一个星期就能看出来。
4: 谢谢您啊。怀孕了。

0: 喂，
1: 喂，一波，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要当爸爸了。
0: 回去说啊。
1: 怎么了？你在哪儿呢？
0: 我在仁哥车上呢。
1: 你跟仁哥干嘛去？
0: 荣哥找我有事。
1: 荣哥找你干嘛？
0: 别问了啊，先这样。
2: 那你跟张一阳都聊什么了？
3: 哥，我真没见到他呀。
2: 那你见到的是谁呀？
3: 我谁也没见着，他们就让我在会议室一直等着，然后就让我走了。
2: 哼，世界不该是这样的啊，做人也不该是这样的。
3: 荣哥，我要是骗你，我现在可以立马去死。
2: 怎么死啊？舍得吗？
4: 哎，干嘛？着急了想跳墙啊？
3: 哥，你要是不相信我，我现在叫你憋死我自己。你不让我上来，我一口气我都不喘。
4: 哎。上来把话说清楚，不用搞得那么痛苦。
2: 听不见的，我有经验。
4: 啊？
2: 上次发病那会儿，你在外面怎么喊我，我啥都听不见。我在鱼缸里憋了多久啊？
4: 两分钟、三分钟。
2: 他要三分钟还没死，就把他捞上了。
4: 那他要是没憋住，提前上来了呢？
2: 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你来处理，都是从小玩到大的兄弟，我也下不了手。
4: 明白。
3: 荣哥，仁哥，那个周琦来了。
5: 荣哥。
3: 哎。
5: 荣哥，一波呢？
4: 一波游泳呢。啊，
5: 一波。荣哥，荣哥，我求求您了。放了他好吗？放过他吗？
4: 琪琪，一波呢跟荣哥在玩一个游戏，是自愿的，没有人逼他。
5: 一波，一波，要死我们一起死，我们三个一起死。一波，我来了。一波，一波。
4: 哎，这两口子呀，
2: 他刚说他们仨。还有谁呀、
5: 啊？你干嘛呢？
6: 琪琪，你怎么来了？
5: 我担心你呀、啊。
4: 荣哥，两分五十九秒。
6: 荣哥，我见警察的事儿，他根本都不知道啊。
4: 荣哥，成全他们俩吧。
6: 别，我可以继续死，求你们，放他一条生路行吗？
5: 我怀了
6: 我的骨肉。
4: 谁怀孕了？
2: 这不是废话吗？他说他怀了，就这一个女的，除了他还能谁啊？
4: 不是
6: 他，哥，
2: 龙哥，给我留个后门。
5: 龙哥，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2: 我信你哪一句啊？你跟我说的时候你说你没碰过他，
6: 就那一次，你相信我，从您那儿走那回，我当了一回男人。

0: 哥，你真没跟张扬说什么？
1: 我真没看见他。
0: 我再信你最后一次。真是你的？
1: 是我的，是我的。
0: 你有没有算算日子呢？
1: 不用算啊，是琪琪的，就是我的。
2: 神经病吧你！你死在这我都嫌丢人，怎么会交的朋友啊？
1: 仁哥，我能上来吗？仁哥，琪琪，你要干什么呀你？
3: 我担心你啊！
1: 你小心肚子。

0: 指纹对比过了，这两个就是省城爆炸案的嫌疑人，一个叫方超，一个叫刘直。我插一句啊，因为这两个人是精于化妆的，所以省厅专案组都没有找到过他们的真实照片，这是李倩找到的，这才确认了他们的身份。抓到这两个人，看看能不能找到周荣的犯罪证据。有了证据，他们就跑不了了。明天中午之前不是没这个可能，局长。
1: 李倩，这个大家这个，哎，齐局找我了，我得给高庭汇报去啊！小军，嗯，这个啊，
2: 小军，
1: 行了，干活。
3: 走，走吧，
1: 走吧，走吧。
4: 背包给你拿过去就行。
1: 哎，
5: 青哥，
1: 回来了。
6: 宋星回来了，这什么表情啊？哎，宋星回来了，这什么表情啊？
7: 谁冤枉他这么委屈？就他生气了，不是？谁冤枉他了这么委屈？
6: 咋了？笑吧啊，你们就笑吧。 用不了多久，你们就知道谁才是这个案子最大的功臣。
7: 是你，
6: 是你，是你，是你。不，是局长跟我。是，是。你们都知道什么呀？啊，今天是局长布的迷阵，故意放走那两个嫌疑人的，不是我把身边砸了。是是是是。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别不信，你们仔细想想。 我们是不是一直找不到周荣的犯罪证据？嗯，但在周荣的别墅里，李倩听到那两个人要用手机跟周荣做交易，那他们交易的时候我们抓现行，是不是就有证据了？那如果今天我抓了那两个人，他们还怎么跟周荣做交易啊？明白了吗？他们是局长故意放走的。
8: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还是胡说八道？当然是真的，局长明确暗示过我的。这些话还和谁说了？
9: 怎么？
10: 明天中午有问题吗？
8: 只要今天能抓住已经掌握的几个嫌疑人，明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9: 是。
10: 但是万一没有抓成周荣，您不要怪我。好好干，别给我丢脸啊！
11: 高庭，易阳现在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已经是一飞冲天了。
10: 高庭，秦警官来一下，等一下。
11: 姐，
10: 啊，
6: 怎么了？
11: 出了点事儿，高庭知道了，他故意说。
10: 张勇。
11: 是不是你让宋星故意放走了方超留职？啊？什么？是不是你让放的？没有啊。还没有。消息都传到省厅了，说你跟宋星私下说，为了抓周荣故意放走了方超留职。我说你怎么敢答应明天中午一定能抓到人呢？原来你用了歪招啊！
10: 高庭，这件事，
12: 张局，千万别承认，就说没有这回事。
10: 张局，如果你把这事认了，高庭会处理你；如果说是宋星的问题，我们处理他，轻重好掌握。现在是破案的关键时刻，要弃车保帅，壮士断臂啊！
8: 张局，我不应该把您的计划说出去，您就给我气了吧。

0: 哎呀，这跟高兴开会呢，你们瞎闹什么？出去！高静，对不起啊，刚才断线了。
1: 张一郎呢？
0: 他出去了。
1: 让他过来。
0: 哦，好。一郎，一郎，一郎，我身上毒药。高静，高静，他来了。
1: 张一郎，是不是你让宋鑫故意放走了方超留职？说。
0: 打死不认，
2: 高婷，这网友也……
3: 高婷，我现在是三江口公安局负责刑侦的副局长，这个案子归我们管辖，有问题我负责，一切都为了破案，细节现在不追究。
4: 张扬，几天不见。

0: 见你成长了，啊？那可是省城爆炸案的嫌疑人，你好大的胆子！舍不得孩子，他给我抓了。鸡飞蛋打的事儿，在你这不是一两次了。万一让他们跑了，你担得了这个责任不？
1: 责任我跟易昂一起承担，我是三江口的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要处理，您就先处理我。
0: 高婷，现在是破案的关键时刻。
2: 您就让易昂放手去干吧。我等你到明天中午，到时候抓不到人，你等着。
3: 谢谢你们。

0: 飞叔，周荣早还不跟他联系？那你说我问他谁着急啊？庄荣，
1: 那不急了吗？
0: 飞叔，那啥时候该饭啊？
2: 快喽！
0: 好嘞，
1: 饭还像个死猪似的，还他妈吃呢！滚！
2: 郑正啊。
0: 我看你憋得难受，要不然跑步给叔买瓶下油吧。啊？哎，
3: 待会儿啊，把这几家咱排查完了之后啊，咱们再去别处转。
0: 好。哎，
3: 大爷，您是新搬来的吧？
2: 对。
0: 啊，你好，我们是街道的，我们做一下人口排查，把您的身份证给我用一下。
2: 没问题。
0: 身份证。哎，
3: 这块儿就您自己住啊？
0: 我们是找运输的，还有几个伙计。啊，
3: 那麻烦您把他们也叫上来，我们一块排查一下。
0: 没问题啊。
2: 他们，
0: 都出来，带上身份证。 啊，
2: 坐个登机。
0: 哦，站好了。

0: 大爷，门口那个车是您的吧？
1: 没错，是我的。那您啊，抽时间拿上行驶证和驾驶本来我们办事处给您办一个出入证。
0: 好，好，辛苦了。
1: 哎，那好，那就不麻烦您了。
0: 哎，好，好嘞。
1: 哎，同志，那个您还没告诉我办事处怎么走呢？
0: 27号楼一层，门口有牌子。
2: 火枪！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的
9: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2: 皓月牛肉真棒，
13: 皓月牛肉来。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皓月牛肉来
0: 了，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0: 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1: 本期民生关注，粪污治理两样景，养殖村粪污处理反差大。

0: 边乱堆直排河道，一边配套完善重氧循环。
1: 你看这新的这高温这都满了，一溜一溜的。来水等了，把河走了吧？
2: 没，基本上现在没有乱闹了，
3: 整体环境能好不少了，
2: 正经好不少了。
0: 粗放管控滋生污染有隐患，规范治理，粪污变肥进良田。
4: 我看看那个得使用啥，那个机械能清了。哦，明天早上开整。
5: 就是一部分进行二次发酵，加工成粉末肥或者颗粒肥。如果要是堆沤的话，你直接就是堆放就完事了。等到那个秋季了，牛肥进行那个农田补放。
6: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声。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畜禽养殖业是带动乡村增收致富、激活农村产业活力的重要产业，但养殖粪污处置不当、生态管护不到位带来的环境隐患也日益凸显，成为乡村生态治理、流域环境保护工作中不容忽视的重点问题。近日，有观众向民生反映，梨树县胜利乡小橙子村路边牛粪堆积，异味扰民。来看记者的调查。
0: 梨树县胜利乡小橙子村全村养殖户200余家，其中一社约15家，饲养繁殖母牛200头左右。记者在一社走访时发现，村东头路边沟里堆满了牲畜粪便，粪便中混合着已经发绿的污水，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
7: 有点脏，太可怕了。有点脏。
8: 下雨的时候冒不冒啊？
7: 这是最
8: 早的。啊，就下雨的时候从哪都是。
0: 进入村屯，难闻的气味更浓了。在村屯主干道旁，紧挨着农户院墙有一处粪坑，粪坑里同样堆积着牲畜粪便，并伴有绿色污水。记者沿着村内一条土路往北走，一家牛棚紧邻着村路，在牛棚和村路之间的空地上同样堆积着牲畜粪便，牛棚后墙通风口下方也挂上了一层。继续往北走，路边土坡无遮盖地堆放着大量粪污，土坡已成粪坡。
9: 头15年这嘎子挖一个粪坑子，斩过去搞这里斩，完书记那回来了，说你跟在明边上，你就看着了，你就得给整走了。完我告诉我们那小子，我说别咱拉点土埋上它。完这回我们那小子说别搁这嘎子囤满了，完就搁这嘎子整个小屋。
0: 从村外到村内，路边随意倾倒粪污的情况屡见不鲜，但在小橙子村一社，路边的粪污对环境的影响还不算是最严重的。
1: 我点儿才播上点儿到，我就告诉你就实的。哎呀妈！
8: 一般往哪儿倒啊？都？
1: 哎呀妈呀！这四往哪儿都拉呀，这管不了。哎嘿！你看这稀里头的那这高温这都满了，一溜一溜的，来水等了，把河走了吧。
0: 在村民带领下，记者来到村西侧河道，只见近100米河岸铺满了粪污。看得出有些倾倒的时间并不长。
8: 从这儿卸下的，这是刚卸的，就在这河道中间啊，一下雨就冲走，一下雨就冲走嘛，是吧？ 你看这一面全是粪呢。
0: 村民讲述，前几天下过雨，粪污被雨水顺着河道冲走，而新的粪污很快又会铺满河道，如此反复已经是常态。就此问题，记者联系了小橙子村村民委员会。
4: 今天开始，上面领导要求咱们就是，养殖户自己那个处理搁那个养殖的粪污，咱村抽油机他勾了，完了他自己那个买塑料布，完了才做好算房。有的就是他养殖户这一天盯他连雨天，然后他得往那个搁那地。弄他完了，他这不好信，他就暂时先搁那个门口了。
0: 村书记介绍，小橙子村一社仅有一条水泥路，通往田间储粪坑的土路雨天通行困难，叠加部分养殖户随意堆放，才造成了当前乱象。下一步，村里将强化管理，清理河道积存粪污。
4: 我看看那个得使用啥， 那个机器能清了。哦，明天早上开整。
6: 随意堆放、违规倾倒养殖粪污、日常监管存在缺位，是当前小橙子村一社粪污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养殖粪污治理并非无章可循。去年，民生栏目曾关注梨树县四棵树乡七家子村、梨树镇前房深村粪污治理情况。此次记者再度回访，发现这两个养殖村的粪污治理成效显著。
0: 梨树县四棵树乡七家子村是当地有名的养殖村。去年记者走访时，田间地头、河道周边随处可见乱堆牛粪。当时节目播出后，属地清理全域粪污，重修储粪点通行道路。本次回访，村内未发现粪污乱堆现象。
10: 现在强多了，有专门地上叫他倒。
11: 现在都拉哪儿倒去？
12: 现在都是那个有的搁自个地头抠的坑，有的就是公家集体一个点儿，完到时候。定时清临时那个烂道的点儿，现在都有摄像头，没基本上现在没有烂道了，
3: 整体环境能好不少呗，
12: 正经好不少了。
0: 记者随机询问了多位村民，均表示目前没人随意倾倒粪污，也没有必要随意倾倒粪污，需要粪坑的村里帮着挖，还有集中处置点。为进一步了解整改措施，记者也联系了四棵树乡政府。
4: 整个全村的范围内多个就是说容易出现乱倒牛粪那种关键地点都安装了监控，监督老百姓的禁止那个乱倒牛粪这种行为。去年到现在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入户回访，跟每家每户去宣传，发放告知书，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规范的处置牛粪。
0: 工作人员表示，七家子村严格落实粪污三防标准，推行农户地头小型储粪坑、村级集中堆沤场两种模式，粪污发酵腐熟后全部还田，资源化利用。梨树镇前房深村是当地养殖重点村，经过系统性专项整改，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13: 这原先好多了
11: 啊，
13: 这农村这回你夏天冬天它都没味儿啊，现在可严了，城管呢两天三天走一趟，
14: 这有收集点儿，那收集点儿顶上都到成这棚子
11: 啊，
14: 粪棚子
11: 啊，
14: 雨都进不去。
0: 多位村民表示，前房深村粪污管控严格，也建立了专门的粪污收集点，养殖户环保意识越来越高，村内环境也越来越好。
4: 县里帮咱找一个刘经理，他帮咱处理的，建了四个棚子吗？没建完呢。必须建，养牛户跟他签合同，地头咱现在出是收100块钱，他直接把牛粪处理掉以后，咱们就是没有难题了。这是环境，你们看了吗？多好啊！
0: 目前前房深村已形成农户转运、企业收运、粪污制肥、农田消纳、种养循环模式，从源头杜绝污染。
5: 咱这边简单一个发酵之后吧，拉到有机肥厂。就是一部分进行二次发酵，加工成粉末肥或者颗粒肥。如果就是堆沤的话呢，直接就是堆放就完事了。等到那个秋季了，堆沤肥进行了农田播放。
6: 同样要求养殖户自行处置牲畜粪污，但各村帮扶指导、日常监管、集中处置设施建设参差不齐，治理成效差异显著。事实证明，粪污治理难点不在养殖规模，核心是治理机制是否完善，属地责任是否落地。粗放管理粪污就成为了流域生态隐患，精细管控粪污可转化为农田有机肥。希望薄弱村庄补齐设施与监管短板，压实各方责任，守护乡村环境，筑牢生态屏障。
0: 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6: 如果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长白山下，牡丹江畔，有一片被山水养育了千百年的黑土，这是庄稼人眼里最值钱的家底。守着这样一份家底，乡亲们世世代代春种秋收，踏踏实实，土生万物，厚德载物。这片土地用千百年的积蓄托起了庄稼人的盼头。本期好好学习，让我们一同走进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嘴子村，看一粒金豆怎样从厚土中破土而出，看一方好水土怎样养出一方人的好日子。

0: 两位老师好，本次我们要探访的目的地呢是位于敦化市的雁鸣湖镇的小山嘴子村。我想请教两位老师，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吉林省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这次我们前往小山嘴子村开展学习，去看看这片肥沃黑土地上，当地如何把维护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转化为增收富民的生动图景，看一看该村如何依托得天独厚的黑土地资源，优化大豆种植结构，推广绿色轮作的科学种植模式，思考如何实现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农民增收协同发展。
2: 今年呢，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的示范村名单中，我国共有68个村庄入选，其中呢，我们吉林省是有4个村子示范村，它的评价的标准恰恰与2026年中央1号文件所强调的大食物观、全产业链升级、生态价值实现，以及我们吉林省“十五五”规划中提出的农业强省、生态强省战略高度契合。那提到敦化市小山嘴子村，近年来当地积极发展有机种植、农事体验、康养研学和农文旅融合项目，每一步都踩在了吉林省乡村振兴的鼓点上，更是我们吉林省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向全国乃至世界交出的一份关于黑土地保护和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
0: 今年的6月呢，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嘴子村凭借生态基底、绿色种植、富民模式、和美乡风，成功获评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示范村。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小山嘴子村去看一看。
3: 这一纸国际认证不是虚名，是对这片土地、这套产业模式、这群朴实农民最高的认可，更是全村实打实干出来的成绩。能够成功入选，必须全面达标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四大核心标准。小山嘴子村的振兴故事，每一条都对应着最接地气的乡村实践。
0: 我现在呢就在小山嘴子村的大豆地旁边了，脚下这片黑土地呢就是咱们老百姓的聚宝盆了。从前呢，村民们不懂啥省事儿种啥，那现在不一样了，啥值钱啥稳当咱就种啥。做什么呢？
4: 昨天刚下完雨，我来看看你家这个地葱没葱，看看这个苗怎么样长的啊。种了得有两晌地30亩。
3: 唠起种地这事儿，韩书记的话匣子就关不上了。
4: 以前嘛，我们这嘎也是

0: 种这个大豆哈，都是一些普通的品种，一年的产量呢，一亩地呢也就是在300-400斤，没有订单呢，都推向市场，价格非常不好，一年到头来去到生产成本也挣不了几个钱。
1: 话语间韩书杰就一个意思，种地辛苦不挣钱。以前村里家家户户都一样，种玉米，种普通豆子，随便种随便卖，没有人管，没有人收，行情好就赚点，行情不好就赔钱，全靠碰运气。可这两年不一样了，村里跟企业签了订单，种上了专门做纳豆的小粒黄豆，地还是那片地，收成却翻了身。
0: 2023年以后，我们跟那个纳豆公司啊签订了一些这个订单生产。这个小粒品种呢好在哪儿呢哈，第一，籽种的用量少，它每公顷的用量哈就是总的50斤就够。
2: 嗯
0: 啊，第二，化肥用量少。正常来说呢，一公顷它应该是用，假设用5袋化肥，现在我们用3袋就可以了。成本的投入，照种常规大豆来说，每公顷应该是省500-700元。
1: 省下的就是赚下的，这话一点不假。2023年，村里牵头成立了种植专业合作社，从粮种选购、田间管护到统一采收，全部由合作社统筹安排、集中管理。集体增收有了门路，村民抱团发展，乡亲们的生活也跟着一年比一年踏实。不过话说回来，订单农业这事儿搁以前大伙儿想都不敢想。韩书记也说了，刚开始推广的时候，村民们可不是没顾虑。
0: 这个纳豆厂吧，它是按照自己季度生产来给你，就是从春天开始做这个生产计划。所以说它给我们的这个就是匹配这个份额也非常少，只有30公顷，然后到秋天他们统一回收，包括田间管理全是由他们负责，并且这个每年收豆的时候吧，我们订单签的非常清晰，就是在这个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就是一斤再上调5分到1毛钱。
1: 老百姓头一回接触订单，心里犯嘀咕是难免的，可一年下来心就放回肚子里了。厂里直接上门拉粮，不挑剔水分高低，指标范围内全额收走，这买卖做得心里踏实。
0: 这粮放一来了，你这苞米5毛6毛，豆3块1块2块，就是给你价，你认可你就卖，你不认可你就再搁着。自从有订单以后呢，指标范围以内呢，它全额拉走，非常顺畅。你说老百姓种地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1: 不光有订单兜底，脚下的黑土地也是实打实的宝贝。这些年轮作养地，地越种越肥，豆子的品质也跟着上来了。
0: 多年的这个轮作哈，土壤的有机质含量非常高，现在这黑土层也特别厚。你说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嘛哈，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状况，所以他们非常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就是这个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能达到42%，啊，非常符合他们生产需求。
1: 技术有人教，销路不用愁，连气候的事儿都有行家盯着，但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最后算账的那一哆嗦。说到底，一晌地能挣多少钱呢？
0: 在收购价格上，那个公司呢也趋于人性化，它都是考虑到了这个老百姓哈种地不容易，定呢是比市场价高出5分钱，但是实际收购的时候呢，还要高出1毛钱左右，一斤。包括有些这个田间管理上按他们的要求我们做完了，他还给我们一定的那个劳务费用还。
2: 啊，就是企业来收，咱们自己收自己家地，还能再格外有
0: 补贴。对，还有一定的补助。你看那项生产成本节约了800多，这个卖粮的时候呢，我们还能多收入个1000多块钱。你看两项，一晌地照其他常规品种就能多挣到将近2000块钱，最高的一年哈卖到2块6毛钱，并且他得上门收购，我们不负责送。
1: 上门收购不让老百姓吃亏，这买卖做得心里热乎。去年市场价不咋地，可企业还是多给算了钱。
0: 去年市场定价是这个黄豆市场定价是定到1.85块，那是加5分钱，高5分钱也就是1.9块呗。但是最终结算的时候是按2块钱一斤给我们结算的。公司考虑到啥呢？这个老百姓种地也不容易，丰产了不一定丰收，但是能保证村民多挣点。就说老百姓也逐步的意识到，有村里头作为这个中间人哈，发展这个东西还是有保障的。
1: 有村里给咱撑腰，

有企业给咱兜底，这片土地上的好日子越过越有底气。更好生产，说到底就是让种地的人心里踏实，兜里有钱。在小山嘴子村，这第一步

0: 一会儿让那个找了何经理以后，让他领我们去参观一下他们这个生产工艺流程。
1: 纳豆制作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了多少代，守了多少年，每一粒豆子背后都有一双手，一份心。
2: 因为我们也属于一个花园式工厂，你像我们雁鸣湖镇是什么，是四 A 级旅游风景区，到这儿来的所有人旅完游以后路过我们工厂的时候都站一脚，了解到纳豆啊，非遗也好啊，咱们技艺也好啊，一个传承也好啊，让大家都能看到咱们纳豆是怎么做的。
1: 了解了这些，再往车间走，脚步就不自觉地放慢了，参观就不再是参观，像是翻开一本老书，前面读完了来历和渊源，后面要看的是真章。一粒黄豆到底是怎么变成纳豆的？那层黏黏的丝，那股独特的香，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长出来的呢？
2: 筛选完以后呢，进入到我们工厂，说第一步就是浸泡。我们来浸泡的原则是三清三洗。假如夏天的情况下，我们就浸泡在8到10个小时；冬天呢，到10到12个小时或15个小时。然后这样呢，工人们就开始把这个豆子捞出来，放到这个案子当中，一粒一粒的去挑，里面不准有豆皮豆瓣儿。挑好了以后，我们就进行下一步，进行蒸煮。
1: 说起厂里为啥偏偏相中了小山嘴子村的豆子，何经理的话说的实在，这儿的豆子别处比不了。
2: 我们有个最低的保价，比市场价要高出一部分。
3: 为什么想高出这一些钱呢？
2: 因为是独有资源，所以说种植的植物非常非常的有营养，蛋白质都高达47.8%，其他地区只有30%。
1: 蛋白质含量高出那么一大截，做出来的纳豆品质自然不一样。而且这厂子就在村边上，村里人农闲时候就来干活，日子过得里外都踏实。
4: 以前我们是当地的农户，然后在家务农种地，没有别的收入。然后自从有了这个厂子，给了我们机会，进厂了之后做成工人了，在当地我们能照顾家照顾地，还能有一部分收入，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好。
1: 经过40多分钟的蒸煮，小粒豆的颜色比普通豆子要黄得多。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结菌环节，这一步直接决定了纳豆的口感和品质。何经理也带着我和韩书记换了装，进了车间。
5: 我们用的菌呢是第3代的原菌，这个菌的活性非常强，能发酵出的拉丝就是我们所说的菌丝，就是拉到2米以上，甚至能拉到5米。进完菌了，咱们就可以去分装了。每一盒50克，
3: 这都需要人工来做呀？
5: 对，我们有人工有设备。其实我们最偏向于人工这一块，虽然说这个产量可能会低一些，但是机器就不一样了。咱们的黄豆蒸煮完它有粘性嘛，有的可能这盒多了啊，这盒少了。
3: 我看咱们都盖一个小膜，这小膜是起什么作用的呀？
5: 这个小膜就是为了下一步咱们发酵用的。
1: 盖好膜，发酵才算真正开始。
5: 我给大家看一下，咱们现在发酵室里正在发酵咱们的小纳豆。
3: 嗯，
5: 来。看一下，现在正在发酵。
3: 啊，上面有一些水珠是吧？
5: 哎，这就刚才为什么是有这层小白膜。发酵过程中有这个360度的温风在这个小盒上面进行吹，所以说你要是不扣那个膜的情况下，它吹到了20多个小时，这个豆就会干掉。还有一点没注意到，这个膜上面有很多小眼儿，这个小眼儿是透气的。
1: 何经理告诉我们，发酵20多个小时之后还不能急着包装，得送到保鲜库里再待上40多个小时，让菌群休眠，把活性锁住，出来的纳豆才够味儿。除了纳豆，厂里还把豆子加工成纳豆粉，这东西用处不小，撒到地里能改良土壤，把板结的地给养回来。
5: 现在咱们在这个车间叫做真空低温连续干燥车间，我们温度啊控制在50度以下，利用真空的状态下把这个水分给抽走，到那边就抽到咱们干粉了。现在有很多土地用什么呢？氮磷钾这些，把土地啊形成了一个土地板结，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有机肥和我们的纳豆粉来进行干预，多年形成的这个板结给它腐蚀开。
1: 从小打小闹到规模种植，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从靠天吃饭到订单稳收，小山嘴子村的变化大伙儿都看在眼里，

0: 韩书记说了一句话特别实在，就是怎么说呢，从心理上感受到哈，只有付出了才有回报，这种付出能得到认可，那是对于我们这个农民来说哈，是一种莫大的鼓舞。从一粒豆到一盒纳豆，再到一袋纳豆粉，产业链越拉越长，豆子的价值越做越深。
1: 更好营养不光是做出来的产品有营养，更是用这份营养反哺土地，滋养人。产业旺了，村子也跟着变了样。这几年，小山嘴子村越来越美，山清水绿，鸟儿也回来了，连空气都是甜的。韩书记也带我们在村子里转了一圈。
2: 你看我们现在这道非常干净，就是下雨啊，这边沟也没有拥堵的。尤其这个树木，你看，搅的就非常整齐。
0: 韩书记很自豪，他说村民们会自觉地爱护村子，装扮村子，就像村民张庆良一样。
3: 我在西屋哟，把它整了好看点，美观些。大家伙瞅也高兴。
0: 而村里的一草一木，一街一景，都跟大伙越来越强的环保意识。
2: 分不开，咱们现在看的这个是咱们那牡丹江支流，这是在咱们村的外围。完了，那侧呢，就那个水库以前它叫西大泡，后期咱们这个水库才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叫雁鸣湖。老人都习惯性管它叫大泡，就水多的意思。现在每到那个春秋两季哈，一些见不着的水鸟现在都有了，或我们把环境保护也写在我们村规民约里了。农药包装物啊，都会给它集中收回来，生活污水。
0: 都非常规范的，我们每家每户门口都配备一个垃圾桶，定期有这个统一收回，保护好环境也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家园嘛。保护环境不能光嘴上说说，从田长制到河长制再到林长制，每一样都有专人管着，湖水清了，林子密了，草也茂盛了，这好山好水可不是凭空来的。
2: 咱们全村哈森林覆盖率是达到138.5公顷，草原的覆盖率也是相当高的。咱们村这空气中的含有的负氧离子的含量要高于其他的这个村的那个。我们定期巡湖，看看有没有这个在湖边哈有采砂的呀，有没有垃圾呀，有垃圾随时就得都得清理走。好环境是老天爷赏的，也是乡亲们护的。
0: 更好环境说到底就是把这片绿水青山守好了，传下去，让它一代一代都还是这么好的模样。环境美了，产业旺了，老百姓的日子也跟着一天天红火起来。以前村里人都往外跑，现在不光人回来了，连外头的人也愿意来转转。韩书记说起村里这几年的变化，话里头带着笑。
2: 我们这个产业吧，最开始比较单一，就是种地，再就是其次靠这个水面养点鱼，然后那个有条件家里再养两个老牛啥的。后期呢，你看通过新农村建设，我们村里这环境就好了。哎，环境好了，寻思琢磨干点啥呢？有一些外来的人啊，也就多了。哎，是想上这来吃饭呐，想上这来玩的。
0: 这玩意虽然说没搞过，你这么想，你搞个这旅游摘点花种点草，这玩意也不是于咱们老本行，跟种地没啥两样。哎，行，那就试试吧。就这么的，一来二去的就开始就做这个东西。说干就干，村里整出一片花海，有住宿，有采摘，还有特种经济作物区。从2017年试运营到现在，快9个年头了，游客越来越多。
2: 咱们这个村吧，哈，是属于。 雁鸣湖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腹地，我们正好是处于东游镜泊湖西揽六顶山一个中间的位置，啊，所以交通还特别便利。在这个路上哈，看我们这个标志性建筑这个风车上哈，看的是最明显的，只有我们村有，并且这个点位还是我们整个村最高点位，不光能看着整个全村的面貌，而且那个雁鸣湖湿地。
4: 也都能尽收眼底。
5: 韩书记说，以前老百姓种地，一年到头基本不剩钱，年轻人都往外跑，村里就剩些老人。现在产业做起来了，年轻人也一个接一个的回来了。
4: 是之前前几年也是在慢慢打工，一年收入也增加不了多少。完了发现那个我们村里发展那个乡村旅游，弄的花海我看不错，然后里面有那种玫瑰。 食用玫瑰嘛，啊，我就去学了一下，完了回家就开始做这个鲜花饼，
6: 卖得好吗？
4: 卖得可以，非常可以，现在游客也比较多，就是有的。

0: 说游客都会特意来买这个鲜花饼。
1: 游客来了，村里的土特产也跟着好卖了。去年十一那几天，光是来消费的游客就将近15000人。
2: 买的鲜花饼挺有特色的。完了，我们到里边还转了一下，有那个太空舱啊，还能住宿。完了，它这个水面很大，里边鱼都是野生的。
3: 去年来过，就是这边有片花海，特别优美，还特别上那里头坐小船了，也特别感受非常好。完了，今年又来了。
1: 如今村里125户人家，直接或间接都参与到了旅游产业里，家家户户有事儿干，人人都能挣到钱，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个人家生产这个农副产品，包括夏天园田里的一个蔬菜啦，自己家饲养的蛋禽啦，这都可以通过这个咱们搞这个旅游进行销售，包括小鱼干啊，像我们那个红心鸭蛋呢，所以说这个乡村旅游啊，给我们这个村哈，从整个经济发展上起了很大的拉动作用。
1: 小山嘴子村一步一个脚印，把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从文件上的标准变成了地里长的、厂里做的、手里挣的、心里美的好日子。
5: 好好学习吉祥新闻客户端查询方式，点击吉祥新闻客户端图标，进入首页文字对话框，并输入好好学习，点击好好学习媒体号进行关注，即可查找每期视频，在右下角点击星形标志即可点赞视频，让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吧。
6: 黑土纳香，纳豆的纳，纳的是这方水土的滋味，是这门手艺的筋骨，是一村人相互成全的那份义气。点豆成金，金的不是别的，是老百姓钱包里多出来的那一沓钱，是年轻人不再往外跑的那份笃定。好环境长出好物产，好物产引来好产业，好产业带出好日子，好日子又让乡亲们更用心地护好环境，一个圆就这么顺顺当当地转了起来。示范村这块牌子，认的是结果，看的却是这条路。绿水青山实实在在地变成了金山银山，金山银山又回过头来养着绿水青山。村里人都明白，保住了这片厚土好水，就是保住了子孙后代的饭碗。黑土无盐，那百味之香，黄豆虽小，点万家之金。这片厚土养活了祖祖辈辈，这条链子串起了田野和车间，城市和乡村，今天和明天。这群人守着地，护着水，做着豆，过着自己的日子，把一份踏实的家底一代一代传下去。这片黑土地还在生长，还会有更多故事。
7: 我们常说呀，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那小山嘴子村的变化呢，恰恰是从保护而不是索取开始的。那放眼全省的大棋盘里面，最值得向其他兄弟村子复制和粘贴的经验是什么呢？那另外一方面，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出发。那站在小山嘴子村现有的基础之上呢，下一步我们最想攻克的难题又是什么呢？两位老师。
8: 我深刻地感受到小山嘴子村的变化是吉林省立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的地方缩影与生动实践。首先呢，小山嘴子村的变化是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是吉林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最鲜明的基层实践。可以看出，保护黑土地就是要用科学的种养方式养好用好，在保障粮食产能稳定的同时，挖掘特色农产品的附加值。第二，小山嘴子村的发展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及共同富裕的生动样板。这一发展路径 既守住了生态保护的红线，又拓展了农民增收的空间，让当地群众从生态保护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也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样深刻的道理。第三，小山嘴子村的蝶变体现了必须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习近平总书记说，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党。产业发展方向怎么定？哎，连农带农利益怎么分？村党组织始终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村党支部主动靠前，当好农户和企业之间的桥梁，把分散小农户组织起来，融入到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格局中，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群众致富的领路人。那么立足全省来看，当前吉林正全力推进农业强省建设，聚力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乡村文旅培育等重点工作。小山嘴子村带给我们深刻启示，比如要加强黑土地的保护利用，加快现代化大农业全产业链融合，还要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等等。
9: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小山嘴子村能有今天的成绩，不是天降好运的偶发案例，而是一部有章法、有耐心、有根脉的乡村振兴方法论，是用订单农业把靠天吃饭变成了靠链条来吃饭。过去啊，我们担心工业进农村会污染这个环境，但是在这里，工业反哺了农业，这种取之于土、用之于土的理念，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它也证明了高标准的农业现代化绝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生态与经济的相得益彰，更关键的是通过轮作养地、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持续的提升，实现了产能和生态的同步升级。所以生态不是发展的成本，而是价值的源头。那最后，可能很多人会问，小山嘴子村这个乡村振兴模式，别的地方能学吗？我的判断是，方法论可以复制，精神内核更应该推广。做好四件事就可以了。第一，组织起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对接大市场，这呢是制度上的保障。第二，找对伙伴，不是盲目的招商，而是找到与本地资源禀赋高度契合的龙头企业，形成利益的共同体。第三，守住底线，生态保护要写进村规、民约，人人遵守，这是长期主义的定义。第四，验量补量，不满足于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加工得好，品牌打得好。在吉林这片厚重的黑土地上，只要找对路子，传统的农业也能长出新质生产力。这次联合国粮农组织送出的认证荣誉，其实是颁给了一种中国智慧。小山嘴子村的实践，正是中国乡村振兴道路正确性、有效性、先进性的有力证明。

0: 我们哥俩给您演一段双簧。
1: 停，
0: 这是
1: 你说什么玩意儿？笑点在哪儿呢？我在哪儿笑啊？
0: 不是，老板，我前面得先铺垫，后面就好玩了。
1: 咱是澡堂子，谁有功夫听你铺垫呢？我跟你说，你这一上来你就让观众嗨起来呀！你干啥呢你啊？
2: 不是魏总，那也没有说一蹦幕就嗨的呀。
0: 就是，
1: 我告诉你，我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刘一光，全场朋友来个小小的绝活，我手中拿的是热水袋，兄弟三口气将这热水袋给它吹爆，先鼓鼓掌，加点油，打打

0: 辛苦了，辛苦了，好好休息啊！明天让你演压轴，你就一直演压轴，好吧？
1: 好了，歇着吧，
0: 休息休息，快，我说站着吧，啊，你们也休息去。哎呀，嗯，过来，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人家这叫绝活，人家这叫真本事，你那叫耍嘴皮子，明白不？
2: 魏总，魏总，魏总，这艺术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是吧？这观众也不能一直吃辣的啊，他总吃辣的，他总得有时候喝口水吧？
0: 他也太水了，这水到尿裤子哪有干货呀？你走吧。
3: 哎呀，快走！
0: 你那么多废话，留不住你，我不是。
4: 老不就是绝活吗？老板，我也会。
0: 你会啥绝活？
4: 我给你演一个。
0: 哎，干啥？哎，你要干什么？对。你有病吧？赶快走！
4: 别别，老板，我还会唱快板呢，老板。
0: 唱什么快板？
4: 我给您唱个快板啊！哎，说老板好，老板妙，老板的屁股特别翘。
5: 你咋样？
4: 你说我滚，我不能滚。来，老板，咱俩接个吻。
0: 哎，滚蛋！
4: 你干嘛？这是我吃饭的价，你要干嘛呀？你别管我！你别管我！你躲开！小快板我还有，要唱我能唱一宿。
6: 唐元，咱要点脸行吗？你爱干你干，我走了。
4: 哎，大通，
0: 快走吧！
4: 我错了行吗？我改，老板。
0: 你怎么那么臭不要脸呢？
4: 我求你了，老板，我把那活给写好一点，行不行，老板？求你了，啊！
0: 行。你要真想留在这儿，你也从上面飞下来。
2: 干啥？
4: 我都不敢从上面飞，你还比量？哥，你不知道这是我的梦想，哥，你让我飞，哥。谁没有点梦想？
7: 炊羊肉、烧羊肉、包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煎汆火鲤鱼是板鸭、筒子鸡。
8: 三年胳膊五年的腿，是十年练不好一张嘴啊！你这小子要是真喜欢这行，甭管再怎么苦，哎，也得咬牙挺过去。这扇子拿好了，记住这上边的四个字：天道酬勤。
9: 喂，哎，常远，最近怎么样啊？哎，
4: 爷爷，我挺好的。
9: 我在哪儿演出呢？哦。
4: 我在大剧场，爷爷，那观众都特别喜欢我，老板刚才还夸我呢。
9: 哎，你可不能骄傲啊！
4: 我知道，您放心啊，爷爷，爷爷，我得演出了，不跟您说了啊。
9: 哎，那快去快去，好好演啊！
2: 怎么还跟这儿杵着呢？真等雷劈你呢？郭总，啊。请吃顿饭。
10: 老板，哎，肉串大腰子。
0: 好嘞。
4: 哥，你这大腰子一吃15串，你是肾虚啊？
2: 跟你说啊，哥是过来人，跟你唠叨两嘴。哎，这行不好干，趁早改行，该干嘛干嘛去，好不好？
4: 哥，可这是我的梦想啊！
2: 就你有梦想是吧？欢乐喜剧人第一届总冠军，完了呢？怎么的了？我们还在是洗浴中心打工吗？有钱才是真的，要什么梦想啊？
0: 哥。那个没啥事儿，把账先结一下呗。
2: 你啥意思？我麦当劳啊，你这是啊？还先结账啊？
0: 不是，你要是聊梦想啊，就得先结账。我们这好多逃单的都是聊聊梦想的。
2: 你说这我真听不过去了。你这样啊，别光说我的账，把之前所有聊过梦想没逃单的，逃了单的账，我全结了，好吧？
6: 哎呀，哥，你太讲究了，这个，你拿个电卡，你在这跟我装什么玩意儿？你买电来了你啊？
2: 卡还出门着急装错了。那你这样，哥们儿，我今儿我带错卡了，我把这压你这儿行不行？这奖杯对我特别重要，我当时得这个奖杯，我没少往里花钱。
1: 哥，你拿梦想换腰子了？
2: 啊，那梦想扛老点啊，多划算呢！一个破奖杯换15个腰子，不划算吗？长远，啊，我问你，比方说你现在马上就要饿死了，这边是你的梦想，这边是15个大腰子，你选哪边？
1: 我选梦想。
2: 梦想就那么顶饿是吧？你是不是傻呀？
1: 那我就是傻子呗。
0: 哎，那腰子好了啊，
2: 打包。
1: 哎，哥，你不请我吃饭吗？
2: 你不是要梦想吗？
1: 哥，那要让你重新选一次，你怎么选？
2: 你以为就你一个傻子？
3: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叫大鹏，一个家喻户晓的失败者。父母嫌我没出息，朋友嫌我没能力，我喜欢的女人嫌我没魄力，所以永别了。什么玩意儿？
5: 我呀，
3: 疼不疼？
5: 火辣辣的疼。
3: 疼我就是没死啊。你是谁呀？
5: 我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鱼不停游，一天到晚。
3: 张雨生。
5: 我是美人鱼。
3: 不是，等会儿，美人驴是吧？
5: 不是美人驴
3: 啊，
5: 美人鱼，乐鱼鱼，就是那个鱼香肉丝盖饭上面放一块辣椒的那个鱼，听明白了吗？
3: 不是啊，兄弟啊，你别蒙我啊。
5: 嗯。
3: 美人鱼那个电影我知道，里面的美人鱼长得白白净净的，你看你这样啊，让大伙瞅瞅，像不像一块黑板成了精？
5: 你是对我的出身不了解
3: 啊！
5: 我出生在黑海，长在死海，我最近刚刚游到浅海。
3: 我不管你来自哪个海，今天我就要跳下这片海，你别拦着我，行不行？
5: 你等会儿，我告诉你，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

0: 你特别准时，你一个月来一回，每个月都来。这是你这几回你扔的所有的瓶子。哦，里面装着你所有的故事。所以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实话告诉你，我爱上了你。
1: 你说什么？
0: 我已经爱上了你。假的，假的，
2: 假的。哎呦
0: 活该。我告诉你啊，你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一个美男子。你认为生命只属于你自己吗？错，你的生命还有我的一半。
2: 你自己都剩下一半了，你让他们看看啊，这底下还是死当的啊。你赶紧找个宠物医院看看吧。
0: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说我？你干嘛这么侮辱我？好伤心的。你干嘛？你要干嘛？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死？我不要你死，我爱你。你都把我气干巴了。来点水。
3: 一把水。
0: 好滑呀。
2: 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个城市已经打拼了12年。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作为中国的首富，我现在连租房子首付我都付不起。
0: 你这就不行了吗？你这就生活不下去了吗？我给你介绍一位我的 friend， 寄居蟹。看到了吗？他的命运很悲惨，石油泄漏导致他没法回来他原来的家，只能委屈生活在这个瓶盖里。
2: 你说这是他的家呀？
0: 对，
4: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盖里。
2: 再来一瓶。
0: 妈呀，我看看。
2: 中奖了。
0: 我的天哪，寄居蟹你发了，又挣了一室一厅。
4: 是真的吗？
0: 真的呀，
4: 我太幸运了呀。那个是瓶子吗？
0: 对呀。
4: 你可以送给我吗？
0: 是的嘞。
4: 太棒了，我终于有一个大房子了，以后他就住卫生间，我就可以住在这里了，好开心呐。哦，
0: 看到了吗？一个瓶子他就这么幸福。
2: 好，那我们不说住的事儿，作为一个男人总得有车吧。我连个自行车都没有，你还有一个板车，还给你配了个司机，我这我没法活了。我
0: 回来。假的。哦，哎，哦，假的。该，哎呀，他又给我气干巴了。好，既然这样，我就再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老海龟。
2: 这什么情况？这是
0: 你给他讲一讲，你那个脚是怎么没的？
5: 他想知道我股票怎么赔的？
0: 不是，说的是你那个脚。
5: 你还嫌我赔的少？
0: 哎呀，不是，你给他介绍介绍你那脚行不行？啊，
5: 完了，今儿个股票又跌停。我上网看看去，怎么又跌了呢？我的爹呀，爹呀！哎
0: 呦，看没看到？他命运都这样了，他还能炒股呢？
2: 他要不说爹，我也就不伤感了。我爸妈嫌我没出息，我在这个城市打拼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连续3年都没有回家过年见过他们了。
0: 你最起码还能见到，你知道我原来是个什么吗？我原来就是个子。被我妈甩完之后，我就再也没看到过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是谁我都不知道。不要把你们的幸福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好吗？
2: 我还有什么幸福？我追求了很多年的一个女孩，她也曾经许诺过我海誓山盟，但是就是因为我穷她放弃了我。我现在没有爱情，我没有车，没有。

0: 房子，没有爱情。
1: 哎，哎呀，夹子，哎呀，夹反了，夹反了，泼错了，下来，下来，你稳稳当当，你听我说完话啊，我爱你，爱的不要不要的了，我车房给不了你，可是我给你足够的爱。
0: 我看出来了。我搁这自杀呢，你不是过来见义勇为了，你是给我加油助威来了，你是啊？
1: 不是，你
0: 我搁这我掐死我自己，
1: 你别掐，你听我给你讲完一个故事。我受到了诅咒，原来我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美人鱼，海里有个巫婆给我下了诅咒，才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我心爱的男人，他亲了我一口之后，我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泼他！哦，哦，
0: 怎么了？
1: 没发生什么。啊？我刚才讲了个故事，亲不亲的故事。
0: 那亲不亲呢？
1: 亲我一口，再亲的不走心，亲嘴，要不要？好不好？亲不亲？
0: 来，那大哥，你喊得欢，你上来，来，好不好？我就当吃生鱼片了啊！
1: 等会儿，
0: 要不刷刷牙去？
1: 不要不。
2: 水下流云，水下流云。
1: 我的天哪！哎呀！哎呀！哎呀！
0: 这怎么还有个人拿个扫帚上来上个保洁啊？
1: 他就是那巫婆啊，他是来阻拦你对我的爱，阻拦你给我的吻，来阻拦我们的幸福的。
0: 不是，你为什么要阻拦我们呀？
2: 因为我是王祖蓝。

0: 惯的亲我，不然真的拿我当草鱼片，不然。
1: 大凡，你不可以亲他，我们从来不亲他，因为他是一条章鱼。
2: 章鱼，章鱼怎么了？
1: 不是那种章鱼，是一条很脏、很恶心的鱼。
0: 不是了。你亲我，大鹏，快过来，快来亲我！
1: 我现在来不及了，你不能亲他，
0: 大鹏，
1: 不能亲他，
0: 要相信爱，
1: 亲完他走，你
2: 停！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来做主，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勇敢。
0: 大鹏，
1: 大鹏，
0: 快来呀！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

0: 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 生活不打折，美丽一百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3: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4: 大家好，我是文双。
5: 我叫张随梦。
1: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3: 58。
1: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3: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 叫姐姐啊，
2: 叫姐姐。
3: 是，哎呦，
1: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2: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3: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3: 是，
1: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3: 好啊。
1: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

0: 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他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0: 对，
2: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2: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2: 这个没问题。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0: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
2: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骨点先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用这种方法。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3: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2: 效果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

0: 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啊，不是染的。哎，
1: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无法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

0: 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1: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1: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你猜猜。
0: 我猜呀、啊。嗯。您50。

0: 姨嘛，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1: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2: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
1: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1: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1: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窝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 谢谢，
0: 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6: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

0: 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这些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1: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民生是发展之本，吉林如何抢抓重点项目建设，把项目蓝图转化为惠民实景，持续增进百姓福祉。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拉开帷幕，吉林如何以竞技促团结，以赛会聚人心，为吉林全面振兴汇聚民族团结，强大合力。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正在火热进行中，吉林如何用好展会平台，擦亮吉字号农产品品牌，让黑土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眼下我省各地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一批新能源、民生养老、城市商业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扩绿色动能，补民生短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在扶余市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配套100万千瓦扶余风电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该项目是吉林省目前规模最大的单体连片风电项目，投资46.31亿元，覆盖扶余10个乡镇、108个自然村。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发电28.1亿千瓦时，在替代大量化石能源、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带动地方经济，助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建设单位结合当地气候条件，优化施工方案，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各项作业稳步推进。截至8月9号，已完成风机打桩35台。
3: 施工过程当中呢，我们严控质量，严把安全，然后在年底之前呢，一定会有序的完成施工节点。
2: 民生及养老项目加紧落地，在抚松县全阳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施工现场，两栋养老主楼主体已经完工，外墙保温、室内管线安装同步开展，项目整体进度达到70%，预计年底完工。项目规划床位249张，打造集生活照料、康养理疗、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养老载体。
4: 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老年人享受专业性照护的场所，也将弥补全阳镇以及周边地区高品质养老资源的不足。
2: 长春市九台区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1期近日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利用现有龙湖水厂市政供水管线向39个行政村延伸供水，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供水主干线172.8公里，建设区域供水加压泵站2座，更新改造村供水站3座等。项目建成后，长春市九台区3个街道50000农村群众将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24小时供水全覆盖，区域内城乡供水一体化比例提升10%以上。
5: 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27年11月如期完工，早日让农民群众喝上放心水。我们把南水北调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模式复制到更多的吉林项目中，为吉林水网高质量发展贡献南水北调力量。
2: 同时，项目探索形成了中央资金加地方配套加央企总承包的城乡供水一体化推进模式，为同类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0: 昨天，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启幕，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族运动健儿相聚挥发河畔，在竞技比拼中切磋技艺，在文化交流中增进情谊，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乐章。本届赛事打破传统办赛思维，创新推行赛事进景区、进商圈，秋千、摔跤、龙舟走出封闭场馆，来到群众身边，一场体育赛会凝聚起同心奋进的精神力量，为吉林全面振兴汇聚起民族团结的磅礴动能。

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精彩开幕，13支代表团、千余名运动员齐聚梅城，将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搬上时代舞台。一个个特色比赛项目沉淀着各族群众的生活智慧与文化记忆。运动会既是记忆的擂台，也是文化展示的窗口，让深藏民间的传统体育活起来，活起来，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

0: 以体育为媒，文化为纽带，全省各族儿女相约于此，共赴这场团结之约。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赛场下，各族群众互动联欢，处处洋溢手足相亲的温情。从场馆竞技到景区商圈办赛，模式的不断创新，让民族体育走出小众圈层，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赛会的举办进一步厚植民族团结根基，把赛会凝聚的向心力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和积蓄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第25届长春农博会正在火热进行中。本届展会上，吉林大米、长白山山珍、鲜食玉米、梅花鹿制品等集字号特色产品悉数亮相。今天跟随吉祥新闻主播打卡农博会，感受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
1: 我现在就在集字号展馆的现场，作为本届农博会的核心展区之一，全方位展现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成果。长白山人参、食药用菌、鲜食玉米等一批标志性集字号产品成为展区的核心亮点，也吸引着众多南来北往的游客前来逛展。大家顺着镜头来看，享誉全国的吉林大米是整齐陈列，梅花鹿系列产品、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冰葡萄酒一一亮相。不只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老牌地标农产品，一大批县域特色产业新品也首次登上农博会的舞台。
2: 我们此次展会呢，带来了10余种人参加工产品参展呢，让我们收获颇丰，也让我们对接了数十家企业。
3: 说咱们的蜂巢蜜、椴树蜜、椴树蜜礼盒，我们通过咱们这次农博会的平台呢，还对接到了一些当地的一些大的商超啊，还有北京的一些企业来对接。
4: 这届农博会呢人气特别旺，希望呢通过这次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吉林好大米，把黑土优质稻米卖到全国各地。
1: 这边的畜牧展区人气格外旺盛，吉牛、梅花鹿公用品牌产品悉数登场，雪花牛肉、林下黑猪肉、鹿胶糕、乳制品，不少市民正在现场品鉴选购。而每一款产品都产自省内标准化生产基地，通过现场品鉴、产品展示的方式，充分展示吉林畜牧产业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
5: 非常好，气氛非常热烈，超乎我的想象了。它的种类特别多，而且每个种类的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比如说刚才尝的香肠啊、玉米啊，都特别特别棒。
6: 今年是第4年参加咱们农博会，咱们这次带来的是和牛产品。这个农博会的人流量很大，能给我们的品牌做一定的宣传。
7: 我们今天带来了坐蚕蛹虫草的鲜品，搭建了一个很好平台
8: 啊。农博会对我们企业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让我们这个大米产品从我们吉林走向全国。
1: 本届展馆不只是产品的陈列台，更是产销对接的平台。展期之内，这里会开展各市州主题推介、商贸签约专场直播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藏在乡间地头的好物产走出吉林，走向全国市场。
0: 吉林省供销合作社已经连续9年在长春农博园4号馆设立供销特色馆。那本届展会上，省内155家企业带来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长白山人参、椴树蜜等本土特色农产品，全方位展现吉林特色农业发展成果。
9: 展会期间同步开展产销对接专场活动，搭建供需面对面交流桥梁，促进省内外供销企业、采购商精准对接，挖掘购销合作潜力，助力集字号农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
10: 汇集20余家优质企业、100余种特色农产品亮相，借助吉林省供销社搭建平台，联动全国供销资源，助力集货出海。
11: 展示集供优选的品牌产品，也展示我们供销社的综合改革成果，丰富我们市民的农文旅体验。
0: 农博会除了能饱览黑土粮仓的丰收硕果，鲜切花展馆更是花香四溢，亮点纷呈。本届展会对鲜切花展馆进行了全新的升级，以科技赋能种植，以精品塑造特色，集中展现北方花卉园艺产业的现代化发展新风貌。展馆内的80多个品种、10余万株鲜花集中亮相，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缤纷花海背后是寒地花卉产业不断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在赏花观景的同时，也让观众近距离读懂吉林花卉产业的创新实践。

0: 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第二届白求恩医学创新转化大赛复赛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亚太校区开赛。大赛以传承白求恩精神创医学转化佳绩为活动主题，旨在深化产学研医融合协同创新，加速医学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1: 赛事自今年5月10号启动项目申报以来，累计征集项目120项。赛事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分设医疗器械、生物医药、 AI 加医疗、护理创新四大赛道，57个项目展开竞技。参赛团队通过项目路演和专家答辩，全面展示项目的创新性、科学性和转化前景，最终30个项目入围决赛。
2: 今天我带来的创新产品是我们独创的仿冻龙内固定里面的和线性钢板，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好这次机会，能够将我们的产品进行更好的迭代以及推广，
1: 将医生在临床一线的金点子变成患者触手可及的诊疗利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用一场场创新比武，不仅让成果转得动，更转得顺。医院构建起基础研究、临床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体系，搭建医工交叉平台，加速打通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3: 我们从临床需求出发，然后通过我们和各种学科的交叉，既历练了我们这个科研能力，同时呢也增长了我们在医工交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意识和一个交叉能力。那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这个从临床需求转化出的产品又回馈到临床，真正获益的是我们的患者。
0: 根据公安工作需要，吉林市公安局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以下简称辅警，现公告如下。
4: 招聘岗位及人数，此次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共计38人，招聘条件具有吉林省常住户口，年龄需在18周岁以上、35周岁及以下，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退役军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和先进个人、警察类或政法类院校毕业生，以及烈士和因公牺牲公安民警的配偶子女优先录取。报名方式网上报名，考生可登录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上报名系统进行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8月17号至8月21号16:30。
5: 初秋的吉林，山水清朗，风光宜人，满眼生机，绘就生态画卷，尽显北国大地悠然景致。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陈红军得知叶芳去见过萧春生，紧张起来，找了个借口来看萧春生。同志，嗯，看他一切正常。
1: 陈红军松了口气。如果不是要准备考试，我就跟你一起去云南了。你呀，就踏踏实实的考试。等你什么时候想去了，我们随时去。也行，你就当散散心。
2: 我就是想那些战友了，想去看看他们。你放心去吧，燕秋姐和天哥那儿，我会时常走动，你别担心。
1: 小梅，幸好有你。
0: 贺红玲在新乐团承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为了能确立她首席乐手的地位，争强好胜的贺红玲废寝忘食地练习着。

0: 段组长，有人找你。
1: 磊哥，水生。哎呦！哎，我说你小子，怎么还学突然袭击了？哎，
0: 段组长，注意形象啊！
1: 来，坐。我给你拿点水啊。
0: 你说说，你来云南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呀？我好去机场接你啊。
1: 咱哥俩谁跟谁呀？用不着紧。喝水。哎，我复原后啊，养了一段时间的伤，腿好了以后，组织上觉得我有专业能力，就把我调来刑警大队这儿了。这儿的工作没日没夜的，可比你的工作累多喽。你呢？跟小梅怎么样？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2: 结婚迟早的事儿，我就是想找个合适的时间，去他家征求一下他父母的意见。我一直觉得，还是小梅更适合你。你怎么样啊？这刑警大队的工作可不比当兵轻松啊！你这腿能吃得消吗？
1: 医生说当年做手术时用的钢钉在体内变形了，现在也没办法拿出来，只能先这么忍着了。现在做手术啊，都实行用钛合钢钉了。
2: 如果当年有这种钢钉的话，兴许这条腿就能完全恢复好，也就用不着退伍了。哎，你说这事儿啊，我心里面就难受。咱们国家这康复器械太紧缺了，导致很多病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就说我那北京的康复中心的病友们，其实大家能站起来的几率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康复器械的匮乏。
1: 他们很多人还要排队用，耽误了不少时间。怎么着？这事儿你能解决吗？我就是在想，我是不能做点什么。<笑>行了吧，别想这么多了，这都不是咱们该想的。你呀，就是操心的事儿太多，咱们顾好自己就行了。你下午什么安排啊？
3: 我这一刚到昆明就来见你了，下午去看看阿毛吧。哎，对了，陈生，你还记得当年咱们救的那个珠宝商人向南吗？
2: 记得。
3: 这个向南现在生意可做大了，他现在可是我们昆明非常有名的翡翠珠宝商人。
1: 他这个人生意能做大，我一点都不意外。
2: 磊哥，你记不记得，他当年为了一块石头，连命都可以不要。哼，
1: 是啊，他这个人有眼光，有胆识，还非常念旧，是个重情义的人。
2: 怎么，你跟他还有联系啊？
1: 可不是嘛，他一直念着咱们当年的救命之恩，时不时就来找我。 跟我喝酒叙旧，还一直跟我打探你的消息，说想有机会啊，好当面报答你。
2: 嗨，有什么好报答的呀？这不是我们军人该做的吗？
1: 陈生，实话跟你说啊，向南这人还真不错，是个可疑交的朋友。我觉着你既然都已经来了云南了，不妨去见见这个老朋友。
2: 哎，不冷，我要是主动去见他的话，他一定会对我千恩万谢的，我可受不起。哎，
1: 这么多年过去了，陈生，你小子还是这么傲气，
2: 这骨子里的东西是改不掉的。<笑>
1: 行，随你吧。你下午那就先随便转转，等晚上老地方，我给你接风。
2: 行，那咱哥俩。
4: 不醉不休。<笑>阿毛，放心吧，莲芳和黑豆他们娘儿俩过得挺好的，我定期给他们寄生活费，我会帮你照顾好他们的。<笑>

0: 大哥，肖同志，哎呀，肖同志，肖同志，哎呀，我的救命恩人呀、啊！我终于见到你了。那什么，是我叫向南来的，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你好不容易来次云南，我要不告诉他的话，到时候他给埋怨我。
1: 是是是，来，别站着了，坐。
0: 哎，好，来，请坐，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肖同志。
2: 自从昆明一别，这一晃5、6年就过去了哈。
0: 来，哎，对了，我听说你在战场上负伤了，怎么样？现在恢复的还好吗？嗨，
2: 你看我不好好的吗？
0: 别老肖同志，肖同志，多生分啊！大家都是熟人，以后你就直接叫他陈生。
2: 这我哪敢呀？
0: 有什么不敢的呀？你比我和段磊都大，这以后我和段磊就叫你南哥啊。
3: 好。
0: 来，那就陈生兄弟，来喝酒。磊哥，嗯，说说吧。说说什么呀？
4: 你今天晚上找向南来，不光是为了叙叙旧吧？
0: 你小子猴精猴精的，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 少废话，说吧。没错，今天啊，我约向南过来，其实是有些想法的。
2: 什么想法？
0: 陈生，其实这些年，我跟国华、红玲、小梅他们都没断了联系。你在北京的事儿，我多少也知道一些，也挺难的。
2: 磊哥。
0: 我跟你，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我这一回来昆明，一是来看看阿毛，再一个，就是为了找你，散散心。
4: 你是个能成大事的人，陈生。安慰你的话，用不着我多说。你现在啊，就是缺方向。一旦你找到了方向，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振作起来。
0: 你这话说的没错，但是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也许向南就是你的方向。你的意思，不会是想让我跟向南合作吧？我还真是这么想的。春生，这个向南跟我聊过很多次，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一直想把他的珠宝生意啊做到北京去，可是苦于他身边没有朋友能够帮他打开北京市场。 我当时就想到你了。但那会儿，你不是在缉私队有正经的工作吗？我就没搭这个茬儿。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跟你说过，向南这个人可交。你呢，在北京又有那么多的亲朋故友跟社会关系，你们两个要是能够合作起来，那绝对是天作之合，肯定能干成一番大事儿。
2: 关键是翡翠珠宝这一行，我一窍不通啊。
0: 再说了，你也说了，人家向南现在可是大老板，你看看我，一没钱，二没势，人家凭什么跟我合作呀？凭什么？就凭你是肖春生啊！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向南要是知道你肯帮他，他能乐疯了，你信不信？算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占别人便宜了。哎呀，你也别急着拒绝。
5: 刚才在酒桌上，向南不是约咱明天下午去家店里坐坐，喝个茶吗？你见了面，听您的怎么说，然后再做决定。
6: 行，走。嗯，
7: 大夫，
6: 哎，
7: 都办完了，那个我爱人明儿就出院了，您看回家之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6: 我都写上面了，回头呢你们自己注意一下。哦，对了。
5: 男方啊，多关心关心女同志啊！哎，
8: 一定一定，这个您放心啊。那个，
5: 我问一下，那我爱人什么时候能再怀孕啊？
8: 她这次怀孕，我们俩都不知道，不然我肯定早把她供起来了，不可能让她遭这份罪啊。
9: 这不对吧？庆功之前，她说了她自己服用过叶酸的，那肯定是知道自己怀孕了呀。

0: 你早就知道了，是吗？为什么呀？
1: 这是上等的普洱，来，二位兄弟尝尝。

0: 嗯，好茶。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南哥可是我们昆明数一数二的珠宝商，就光昆明就有四五家店铺，还有自己的玉器加工作坊，就连腾冲那边还有给他专门提供翡翠原石的供货商呢。
1: 南哥，看着你生意这么好，替你高兴。我向南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你给的。别这么说。
0: 要不是你断了以和红绫，当年的我早就横死街头了，哪还会有今天呀？
1: 行了，打住啊！我今儿是来喝茶的，不是来听你说感激我的话的。<笑>好，来喝茶。哎，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你不来昆明，我也会去北京找你的。
0: 哎，我说向南，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要帮春生了？<笑>
1: 你以为呢？ 你是个警察，又不是生意人。哎，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我心里早就想清楚了。我呢，其实就想让你给我和春生搭个桥。要不是春生在北京，我压根就不会动这个念头。<笑>
2: 南哥，你太看得起我小春生了。
1: 春生，北京是什么？那是全国的首都。 巨大的市场，无限的商机啊！这全国的商人都想把生意做到北京去。哎呀，可是想要打入北京市场，实在是太难了。你们知道难在什么吗？难在人，有能力、品行好又靠得住的人。我向南真是三生有幸啊，在北京。 有像春生你这样的一位朋友，哎，不过我话说在前头啊，我想去北京找你，绝不是为了报恩。我呢。

0: 我是想请求你帮我个忙，南哥，我萧春生何德何能能帮上你的忙？
1: 春生兄弟，在我眼中，你为人正直又很讲义气，而且我听段磊说过，你在北京朋友多，人脉广，那你不帮我谁帮我呀？
2: 我还上哪儿找像你这么可靠又信得过的朋友啊？
3: 是啊，春生，像南都宝华说的这份上啊，你要不帮他的话，可有点说不过去啊。
1: 南哥，你们这一行一刀穷，一刀富，一刀披麻布，一夜暴富，一夜倾家荡产，靠的就是一个赌字儿。你们这一行，我萧春生不感兴趣。
3: 你说这话呀，
1: 是对我们这个行不了解。没错，我是靠赌石发家的，可那是早期的原始积累啊。我，嗨，段磊，看来我们有必要给春生同志好好讲讲中国的玉文化了。哎呀，
2: 没错，是时候啊，该给这小子开个窍了。<笑>瞧你们一唱一和的。
1: 好像这里头的门道很绅士的。怎么着，想给我上一课呀？行，反正我今儿有空，洗耳恭听。何为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称：“石之美者为玉。”用白话说，玉就是美丽的石头。当然了，这是最简单的说法。金。 自旷出，玉从石生，非患，未求其真。然谈美玉之乐者，未必真得美玉之真趣。那么，什么是玉之真谛呢？其实孔子早就对玉下过概论：仁义智节勇，是玉之五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玉。 是天地之结晶，有生命，通灵性啊。但古人又云：“玉虽有美质，在于时间，不知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变。”这儿说的就是琢玉，也就是那句话：“玉不琢，不成器。”
2: 哎，停停停停停，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抱着石头逃命的向南吗？<笑>
3: 你什么意思呀、啊？<笑>
1: 这哪是珠宝商人啊，这比大学教授讲的还好啊！南哥，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文化了？<笑>
4: 你挤兑谁呢，春生？
1: 我告诉你啊，这甭管干什么，如果他要是对自己行业的渊源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那什么都做不到。<笑>我祖上几辈人都在跟翡翠玉石打交道，我从小耳熏目染的，就对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说传承也好。 热爱也罢，反正啊，我就觉得我向南这一辈子就要和这些美丽的石头相伴终生。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中国的传统的玉文化呀，博大精深，够我学习一辈子的了。
4: 你小子别打岔，好好听课。
2: 行，我听着。
1: 啊，你看啊。
5: 小梅，我来昆明已经好几天了。你还记得我在昆明街头救的翡翠商人向南吗？他和段磊两个人现在是我的老师，每天给我上课，讲中国的玉文化。向南说：“以玉观心，以玉养德，以玉弘国之大雅。”你一直跟我说要随着自己的心走，但能观心的前提。 是要先静心。我忽然觉得，我来到向南这里，也许也是一种机缘。老天让我好好停下来，看看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小梅，我很想你。等我准备好了，我就会回来。

0: 春生，展信佳，我一直相信你，相信你的判断，相信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成。你知道，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理疗师资格证，康复中心的院长答应我，等我拿到证就可以入职，到时候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你知道吗？我真是太喜欢这种一起努力的感觉了。
1: 你好。
2: 哦，您二位，
1: 我们是缉私大队的，接到报告，指认您这儿的香烟渠道是走私的，非法的，现在需要您给我们走一趟，了解一下情况。
2: 不是，您开玩笑呢吧？这我这都有证，这证不可能是假的吧？而且我所有的香烟都是从正规渠道进来的呀。
1: 您的这个证我们后续会核查，但是现在已经确认您的渠道是非法的。郭黑子，您认识吧？
2: 我认识啊，
1: 他是你们这香烟的供货商。
2: 对，
1: 经过调查，他的香烟渠道都是走私非法的，现在人已经被警方扣押了。
2: 怎么可能？
1: 现在需要您跟我们走一趟，了解点情况。

0: 没事吧？你别瞒我啊，我都听说了。没什么大事儿，也没想瞒你，就是过去配合他们把问题说清楚。
1: 你还说没瞒我？我都听张大姐说了，警察说咱们这个叫勾结走私犯。
0: 勾结走私犯，我就是走私犯，我还勾结谁去？那张大姐呀。
1: 那个嘴谁不知道？你别听他瞎胡咧咧啊！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养好身体，其他的你什么都别操心，有我呢。
0: 这不担心你吗？
1: 放心吧，啊，没事儿。你先回去吧，啊，我跟这儿发挥。
0: 早点回来。
2: 怎么样，春生？这两天我跟向南轮流给你上课，还带你参观了他其他几个店铺，跟玉琪家工厂。我们俩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你今儿个也该给个准信儿了吧？南哥，说实话，你想跟我合作的诚意我已经感受到了，而且经过这几天跟你的相处，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远见，而且很真诚的这样一个人。霍潇春生能跟你交朋友。 是我的荣幸。这么说，你答应帮我了？我是想听听，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3: 北京现在所有的珠宝玉器生意，基本上都是由北京工美总公司在经营。这个北京工美总公司呢，不仅是北京最大，而且是全国最大的经营工艺美术制品的国营公司。它不仅销售。
2: 而且下属啊，还有各种加工各类工艺美术制品的厂子，那规模大了去了。行啊，北京这点事儿你门儿清啊。<笑>不瞒你说，对于怎么样进入北京市场，我研究好久了。哎，按你们军人的话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南哥，接着说啊。
3: 所以，我们如果要进入北京市场，就必须要跟工美总公司的人打交道。
2: 建立合作关系，春生，你要是有门路能跟他们联系上，那北京市场的大门就对咱们打开了。
4: 南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我在公司大院有一发小，他当兵转业之后就去了这个工美总公司上班，这样吧，我回北京找找他，说不定他能帮上咱们的忙。
3: 那太好了，
5: 瞧见没有？我就说了。
2: 在北京就没有他春生办不成的事儿，
5: 是啊，我可算是找对人了。你说咱俩不合作，天理难容啊！
2: 春生，赶紧着吧，赶紧什么呀？赶紧合作起来呗，着什么急呀？
5: 哎，不是春生，你这刚搭好梯子让我爬上去，你不会坐梯子吧你？
2: 啊，南哥，你别急啊，是这样的，咱们合不合作这事儿先放一边。 我呢，先回北京找我这发小去。如果他真的能帮我搭上工美那条线呢，我们再合作；如果不成的话，你也别怪我不近人情啊。我这也是爱莫能助啊。
5: 瞧见没有，老乡，这个就是肖春生。<笑>
3: 没错啊，做事踏实稳重，是个干大事的人。<笑><笑>
2: 你们俩就别捧我了啊，我来昆明也不少时间了，明儿我就回北京。 南哥，你等我信儿，一旦我跟那边谈成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笑>

0: 我可不敢跟非法经营沾边儿。啊，这钱一分不少，都退给你了。走吧，走吧。
1: 文志哥，我这两天可听说，齐天那小店关门了。你说这回他可怎么办？
2: 你说他干点什么不？啊，走私香烟，国家现在就在明令禁止非法走私烟草。
3: 不停他夜，停谁夜？这要是春生从云南回来知道了，我还得气个好歹的。
2: 这齐天向来不走正道。
3: 这次呀，也算给他吃个教训吧。嗯，我跟你俩说啊，嗯，你俩可给我好好的，别弄那些歪门邪道了。回头真出了事儿啊，我可不保你们俩啊。哎呀，
2: 说什么呢，红军哥？我们俩这小买卖，能出什么事儿？
3: 是不是？哎，
2: 来来来来来，
3: 走一个哥，来。不过我看现在齐天可没那么容易被打趴下呀。
2: 毕竟春生是他小舅子，回来怎么着也得帮衬一下子。他那么讲义气一人，
1: 我这兄弟啊，不仅讲义气，还硬气着呢。
2: 这全世界就数他最正直了。
1: 哎，哥，甭想了，喝酒啊！
2: 对，来，红军哥，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1: 来，干了啊！

0: 哎呦，怎么样？有没有想我啊？
1: 川上。嗯。我爸妈在家。哦，
0: 我这刚从云南回来，我给叔叔阿姨带了点云南特产。我这刚下火车，我就过来了。我这家还没回呢，我。
1: 你怎么这么伪装模作样？
0: 我这为了谁呀？我。你害羞。 还不如我进去，快点，快点，进来吧。哎，叔叔阿姨，哎呀，哦，嘿嘿，春生来了。哎，我刚从云南回来，带了点特产来看你们。你看这孩子，春生，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啊？
2: 看见了吗？这小梅啊，处处护着春生，生怕我把话说重了。没事没事。嗯，春生，
0: 头叔，您说的对，小梅对我确实特别好。哎，谢谢阿姨。叔，我还是准备自己创业。我以前总觉得报效祖国人民的方式只有当兵一种，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我去南方转了一圈，这眼界也开阔了不少。国家也提出了要用更多的力量去发展国民经济，这国家以后也会支持自主创业。看来你这事早就想好了啊！既然是这样，那第四队的事儿就算过去了，不提它啊。我们岁数大了。 也帮不上你们什么，但是，还是从心里边希望，今后你不管是干哪一行哪一业，一定要做到最优秀。
2: 阿姨，头叔，您放心，虽然我现在一穷二白，但是我努力上进，我一定努力干出一番事业，让自己配得上小梅。
0: 来吧，陪叔喝一杯。
2: 叔，敬你一杯。
0: 来，
1: 来，
0: 闺女，
2: 阿姨。

0: 醒醒，起来吃早饭了，我得干活去了。
1: 姐，你回来了。回来几天了？姐，小卖部的事儿，小梅都告诉我了。姐，啊，去干什么呢？啊，
0: 邻居借了一点糊纸盒子的活，我帮忙打散工呢。
1: 几天呢？
0: 还在睡呢。
1: 起来！我让你起来，听见没有？你就是这样照顾我姐的？哎呀，我这边最近……所以这就是你睡到大中午十二点的理由？这就是你让你老婆去糊纸盒的理由是吗？其实我告诉你，我姐不是一个娇气的人，但她跟你在一起。

0: 如果你让他又吃苦又受气，你别怪我不顾咱哥俩的感情。盛副科长，既然你是解放的战友，那就是我的战友了。
1: 咱们当兵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哎，您千万别误会，我今儿找你来喝酒呢，纯粹是联络一下咱们战友的感情，没有其他的意思。
2: 瞧你这话说的，我跟你说，春生。
3: 你是大院子弟，我也是。你是部队大院，我们是外贸大院。哦，
4: 我跟你说，这肖春生的名字在我们外贸大院那帮哥们弟兄里，那早就传开了。今儿能跟春生一块儿喝酒，我特别高兴。来，这样，咱哥仨呀，喝一个，好不好？
3: 来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4: 哎呀，哎呀，爽爽爽！哎，老熊，我跟你说啊，春生。
0: 我且辞，啊，他今儿能请你到这儿来吃这顿饭，就说明没拿你当外人，知道吗？要是战友，要是哥们儿，啊，春生，我跟你说啊，有什么事儿就跟他直说，甭跟他客气啊。<笑>解放说的对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直说，咱们哥们儿甭拘着，好不好？
3: 行，
0: 那我就直说了啊。我呢和我一昆明一朋友想一起合伙做翡翠珠宝的生意，我那朋友叫向南。
1: 在昆明有自己的店，还有家传的手工作坊。我们现在手里有一大批翡翠珠宝首饰，我就在想，能不能把这生意放到北京来做？明白了，你们是想跟我们工美服务部打打连连，是不是这意思啊？
3: 没错，我就是这意思。我就想问一下，咱能不能一起合作？
1: 能啊，太能了！我们工美总公司。 在全国那是最大的经营工艺美术制品公司，这翡翠珠宝玉器也属于工艺美术制品啊！我还告诉你，北京城最大的玉石加工厂就是我们公司旗下的产业。每年呢，我们都会生产大量的翡翠珠宝玉石摆件。你呢，把你的货，哎，给我们拿过来，咱们商量好一个价钱。之后呢，我们工美服务部在这个价钱之上。 再做一个浮动价格，这样等货品销售出去之后，我们再按照之前的报价给你们结账，这样呢，你们有利润，我们也有利润，明白了吧？
0: 我明白了，那这个定价，
1: 价格上绝对公道，不能亏待咱兄弟，对不对？
0: 那还说什么呀？这生意就这么定了啊！
1: 定了！
0: 来来来，熊副科长，喝一个，熊副科长，来，对，南哥。 这个我跟宫美雄副科长聊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了。你觉得怎么样？
1: 太好了，春生，这样你给我两天备货时间，我备好货马上飞北京。
0: 行，那我就在北京等着你啊，咱北京见。好，北京见。哎呀，哎呀，小梅，这个向南啊，真是个痛快人，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5: <笑>你决定了？嗯，决定了。春生，你知道吗？这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见到你最开心的一天，我也很开心。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

0: 这段日子多亏有你们的照顾，我这身子恢复的也差不多了，明儿开始我想回乐团报道了。还想跟你说呢，最近我跟你爸商量了好几次，就觉得呢，国华目前是创业的关键时刻，你看你前一段时间为了首席这个位子那么拼，你们夫妻俩也是十天半个月见不了一个面儿，这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我们想，你就退下来，把这个重心多放在家庭生活上。
1: 妈，我这辈子除了小提琴，我就没想过其他行业，而且我们团现在很重视我。

0: 你们团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且你休息这么长时间了，你那个位置已经有人替上了，也不能所有的好事儿总等着你一个人吧。
1: 妈，您的意思是，我在乐团的位置已经没了？我去问团长。你不用
0: 去，你们团长我们都见过了，而且沟通的明明白白的。你要就这么去了，弄得挺尴尬的。再说也是自讨没趣。
1: 妈，到底是团里不想让我回去，还是您不想让我回去啊？
0: 这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了。您知道我离开部队，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乐团有多难吗？您知道我一步步走到今天，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心血吗？您看我手上每一个茧子，每一处伤，都是我的实力，我的勋章。我是团里的首席，没有人能替代我。团里怎么会不要我呢？

0: 那，就算是妈不愿意让你去，好吧。我同意你跟国华的婚姻，你已经做了叶家的媳妇儿，就应该有个媳妇样。你跟国华原来年轻，打打闹闹的，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孩子，也不计较。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纪了，就应该有责任心、有责任感了。如果前一段时间。 不是你那么拼，能流产吗？
1: 妈，
0: 我说的不对吗？妈什么妈呀！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你让我们无后，对得起我们吗？
1: 你对得起国华吗？
0: 行了，别拦着我，越说越来气。除非他还咱们一个孩子，否则别想让我改变主意。
2: 妈，我为什么争强好胜，您不明白吗？要不是因为您儿子争着抢着非要退伍，我用得着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跟一群十八九岁的孩子竞争从头开始吗？您只考虑您儿子，您考虑过我吗？您考虑过我的人生、我的事业吗？

0: 来了，谁呀？哎呦，
1: 先生，
2: 我一接你电话呀，我就马不停蹄的备货，这做生意啊就得争分夺秒是吧？
1: 你也是，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机场接你。
2: 打个车很方便。这是，
0: 啊，南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小梅。
2: 哦，这就是弟妹啊！你好，你好，久仰了。哎呀，一看到弟妹啊，我就想起一首诗：金妻有如此。
0: 应与小梅同啊，怪不得他在昆明的时候天天念叨你呢。
3: 小南哥，我也老听春生说起您，咱也算是旧相识了。是是是，
0: 来来，坐下说。哎哎，好，哎，你轻点啊，这里头可都是货，可千万碰不得啊。
2: 我知道，还用你说？放心吧啊。
0: 哎，轻点。哎哎，哟，谢谢。
3: 哎呀，哇，这么多呀！看看，这一箱啊，是我精选的大料出的高档货啊！哎，这一
1: 包就不看了，这一包是适合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中低档的货啊。我想啊，咱们既然要卖，不能只卖高档货，大陆货也应该备些啊。
3: 小南哥，你想的可真周到。
1: 小梅，南哥可是行家呀。 啊，你看，这批高端货就可以针对外宾，还有那些有实力的买家，那批中低端货呢，就可以面向广大喜欢翡翠珠宝的老百姓。这么一来，咱们就高、中、低各个档次的货都齐了。
0: 对，没错。哎，程程，你看这货。

0: 金大师，您觉得这批货怎么样啊？
1: 小熊，哎，如果没看错的话，这批货出自两块料子，一块是木纳的料子，一块是磨弯机的。我说的没错吧？
2: 金大师，您眼力可真准。没错。
1: 这批货就是出自木纳和磨弯机两块料子。金大师，您是怎么能一眼看出这批货是出自哪个厂口的料啊？陈胜，这问题你就不用问了。金大师是咱们这个行业的魁首，甭管什么货，他老人家只要一眼就能告诉你料出自哪个厂口，用了几道工序，怎么打磨出来的。这意会着光，每道工序。
2: 他都了如指掌呀！哎呦，
3: 金大师，您可真是太厉害了！啊，
4: 你们俩也不用恭维我。你们从事这行业，为的是挣钱吧？
1: 不瞒您说，我们云南很多人做玉石生意，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有点投机的心思。不过我觉得咱们这行有很深的文化底蕴。 和传承，我现在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想了。说说你的想法。我现在想的是，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关注我们中国的玉文化，要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我们的翡翠珠宝物品，因为它们实在是太美了，值得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去拥有。
3: 那你呢？
2: 嗨，我们俩就是因为想法一致才走到一块儿的。小伙子，你们俩记住今天说的话啊！哎，
1: 行了，现在咱们说说每一件的价格吧。哎，好，好，来，
2: 辛苦辛苦啊！少喝点。那。
5: 我就开吃了啊！来来，
3: 尝尝小梅的手艺。
2: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3: 夏郎哥，你带了两大袋子的货，工美服务部全都收了。嗯，
5: 可不，这高中低档货，咱们所有的货，工美全收了。就这，
3: 那熊军还说咱们的货量太少呢。
2: 这么多的货还嫌少？
3: 嗨，小梅，这算什么呀？
1: 人熊军跟我说了，说工美服务部在北京市就有好几个销售网点呢，再加上涉外酒店的柜台，就咱们这点货，还不够人家塞牙缝呢。嗯，而且那金师傅给咱订的价格十分公道，就咱们那些货里啊，有一丁点的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那不愧是大师级的人物。我现在啊，心里就一个字儿，服。
3: 可不是嘛，你甭说南哥了啊。 我当时直接傻了，那一件件的哪儿好哪儿不好，种、水、色、裂，那讲的头头是道啊！哎，人家金师傅还说了，就咱们那批货，雕工太差了，男戴观音，女戴佛，挂件靠的就开脸儿，就咱们那批货的开脸开的，没有一件能入得了人金师傅法眼的。小梅你不在，刚开始。 南哥还特别不服气，后来熊军直接拿出一件金师傅亲自雕的观音，我俩一看，傻了，那观音雕的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样。南哥当时就闭嘴了，
1: 我还敢说什么呀？人家金师傅那雕工，那可是顶尖。

0: 哎，就那观音的脸开的呀，那手那衣服的纹路，我都看晕了。哎，你说就那牌子卖多少钱，它都值。南
1: 哥，你就知道钱，那是艺术品，艺术是无价的。啊，
2: 对对对对对。
0: 被你们俩这一说，我现在就想看一眼，
1: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眼福。
0: 既然咱们跟金师傅已经认识了，以后有的是机会。
1: 就是，下回咱一块儿去，好不好？
0: 行，来一块儿去，啊，喝一个，
2: 来喝一个。
0: 哎，对了，程程、小梅，我打算啊，明天就回云南。不是，
1: 南哥，不多待几天？
0: 我这次送的货工美全都收了，我待这儿也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就想着啊，我赶紧回云南，先去腾冲瑞丽进批料子，然后尽快加工出来。
1: 给工美服务部的那批货，要在柜台上卖的话，很快就卖光了。行，南哥，那货源我就指望你了。这你就
0: 放一百个心吧。但是，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哎呦，
1: 咱们俩谁跟谁啊？有话直说。
0: 不瞒你俩啊，我大部分的资金呢。
1: 全部都投在这个昆明几间门脸柜台摆的货上，还有这次给宫美送的货上，这马上就要给宫美备这么大量的货，我这手头还真有点紧张。是啊，这么多的货，这得需要多少钱啊？南哥，你缺钱早说呀，差多少钱我来凑。那行，程程。 既然咱俩是合伙，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你能凑多少，算多少，剩下不够的我再想办法。
3: 行，那就这么定了。
1: 行，来，
3: 这杯你得干了啊。
1: 这向南哥可真有意思。程程，你答应帮向南哥凑钱，你想好怎么凑了吗？这南哥说的也是实话，宫美的货款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你想想，要是我不帮他，谁帮他呀？
3: 那你想好了怎么帮他？
1: 手里还有一点付运费，还有之前上班存的一些存款，也没多少，但总比没有强吧。我还有点积蓄，
3: 明儿拿出来都给你。哎，
1: 小梅，我怎么可以拿你的钱呢？
3: 跟我还问你的我的。
1: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这样，明儿我去找我姐还有天儿哥，让他们想想办法。
3: 行，听你的。 不过春生，就你那点钱，就算再加上东拼西凑，都不够进一块料的。向南哥应该也知道你的情况，张嘴跟你提钱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奇怪？嗨，
1: 南哥这个人我清楚了，没什么好奇怪。而且他都已经张嘴了，我也答应他了，我就得尽全力帮他。放心吧。
4: 你玩上珠宝玉器了？什么叫玩啊？天儿哥，你记不记得，我之前在昆明救了一个珠宝玉器商人，叫向南。有印象。我这回去昆明，他特意找到我，想让我帮他把生意做到北京来。我这不托关系，帮他联系了一下北京宫美公司的人嘛，而且第一批货都已经代销出去了。
5: 哎呀，行啊，春生，珠宝玉器这可是好买卖。
4: 你没少挣吧？我
5: 就是帮朋友的忙，跟我没什么关系。
4: 怎么没关系啊？没用你，他能顺利把货铺到北京来啊？
5: 行了，天儿哥，咱先不说这个了。我今儿来找你呢，就是因为向南这摊子铺的太大了，他手头有点紧，我想帮他。
4: 帮啊？这忙咱得帮啊！你说我出账多少钱？

0: 等会儿说，你这口气大的，你有钱吗？你有钱让我姐给人家胡纸盒去啊？天儿，我今儿来找你呢，不是问你借钱的，我就是觉得你朋友多又有面儿，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跟你那些有钱的朋友周转周转？
1: 你放心啊，等工美那批货的钱下来之后，我立马还给他们。
0: 找谁周转呢？找谁周转？有什么事儿你直接。
1: 跟我和你姐说不就结了？找你们，哎，春生，你小瞧人。我告诉你，瘦死骆驼的比马大。我干了那么多年买卖，手里头能没点积蓄？
0: 别吹了，天哥，你有积蓄，你有积蓄让我姐给人家糊纸盒。
1: 这个你就得问你姐了。就这事儿，我跟她吵了好几架。 我说了，咱手头不是没钱，你犯不上去给别人干帮工去。人家说什么？哦，花积蓄那叫坐吃山空，花一个少一个，死活不让我动那笔积蓄。啊，人说的也对，这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应个急，是吧？

0: 你别说，我姐啊，还真是这么个人，受累的命。是，她就爱操了。但亏了这笔钱是她把着，要是在我这儿早白干净了。娘，哎哎，这不就派上用场了？
1: 这么着，天哥，你晚上跟我姐商量商量，如果她同意的话，你就把钱交给我。哎，你放心啊。
2: 向南那个人我清楚，他绝对不会让咱们白忙活的。你就这么跟我姐说，你就说这笔钱给我们，绝对比你们存银行的利息高。利什么息呀，春生？哎，自打我那小商店黄了之后啊，我就一直琢磨，我这干点什么好呢？你看，这馅饼不就掉我脑袋上了？玉器珠宝多好的买卖呀！啊，有向老板这么行，家渠道还在你手里，我那不就闭着眼睛挣钱吗？
0: 顺畅，要不你跟那个向老板商量商量，我这钱就算入股，咱一块干，你看行不行？
1: 天儿哥，你想的可真美啊！入股，
2: 我实话跟你说吧，之前向南确实一直拉着我想跟他合伙，但我一直没答应。工美这事儿，我就纯粹帮朋友一忙。
0: 再说，就咱这点钱想入股，我张不开嘴。<笑>
3: 你就这点不好，死要面子活受罪。我知道你不想占人便宜，我也不为难你。晚上我跟你姐商量一下，她要是同意，我明儿把钱拿给你。那至于是借给你也好，还是送我入股也好，我这个听你的，你定。行。
4: 哎，款物已经收到了啊。
1: 哎呀，你这真是及时雨，雪中送炭呐！嗨，哥，您就别拿我开涮了，就我这点钱能解决多大的问题啊？
4: 钱多钱少无所谓，我看中的是这份情谊。<笑>
1: 哎，南哥，我今儿给你打电话，就是要跟你说，这工美的熊科长跟我说呀，你这批货卖得特别好，让你赶紧再送一批货过来。
4: 货我已经备好了，明天我就飞北京啊。
1: 哎，南哥，我这钱刚汇过去没两天，你这么快就准备好了？
4: 嗨，这事儿你就甭管了，北京等着我吧啊！
1: 哎，行，等着你啊。

0: 这成色最好，啊，3万吧。嘿，
1: 我说能卖的，秦大师不少给。5000吧，
0: 这做工是稍微差一点，
1: 料还可以，对，料还可以。
0: 哎，这个好多吧？25000。
1: 哎呦。

0: 这个比那个好。来，你们二位看看啊，货款已经下来了。哎呦，谢谢，不客气，感谢啊，感谢，应该的啊。来，我们整一个，来，
1: 来，
0: 来，来，来，来。
2: 这齐家兄弟也不是外人，啊，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在我最为难的时候是你们帮了我，我这里呢也就不说谢谢了啊。
0: 杨哥，这么快就还钱了？
2: 我这可不是还钱，是分利。
0: 这也太多了，啊？
2: 南哥，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咱们送给工美公司第一批货一半的利润，这钱是你应得的。这钱我不能要，你收着。<笑>我就知道你不会收。陈诚，在昆明见你的时候，我就说，咱俩是合伙，啊，虽然你一直没有答应我，但这北京工美总公司的大门，是不是你帮我打开的？
0: 嗨，小事一桩，不值一提。
2: 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那对我来说，那就是天大的难事儿啊。这就是你的价值。再有，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知道，只是让你帮忙，让你跟工美联系，你肯定不会收钱的。我才故意说我缺钱，请你帮我筹钱。这钱我可是拿到了，但是在我这里。
0: 不是问你借的，算你入股的本金。所以啊，打你帮我的那时候开始，你就是我的合伙人了。分利，你问心无愧。就算我出钱出力啊，但是你们这翡翠珠宝生意这一行投入这么大，就我们那点钱，顶多算个零头啊。我这也不能分你一半的利润啊。有句老话说得好。 买卖好做，股难打。我向南能碰上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再说了，很多事儿，他不能拿钱来衡量。你肖春生的价值，也不止这区区的50%的利润呢。
2: 南哥，我知道，你是心存感恩之心，想帮我，好意我心领了。可是这钱我真的
0: 没什么可是的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你以后就是我在北京的合伙人，北京的生意，咱俩各占50%。你要是还矫情的话，说什么都不答应的话，那我明天就去把工美的货全撤回来，我回云南，只当是我不认识你这个朋友。
0: 南哥，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2: 兄弟啊，你这是为难我呀！哥哥，我这么多年就干了这么件顺心的事儿，你就成全我吧。
0: 好不好？行，南哥，多的不说了，打今儿起，我们就一家人，就是在北京的生意伙伴。
2: 好，陈生，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3: 来，天儿哥，
4: 来来来，财源广进啊，生意兴隆，
2: 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啊。

0: 用劲儿，用劲儿，哎，呦，使劲儿，哎，再使劲儿，再使劲儿，哎呦，
1: 哎，春生来了，
2: 陈大爷，你说，练着呢。嘿，
1: 春生，你个臭小子啊，是不是忘了我们了？
2: 怎么会？我心里一直想着大伙儿呢，
3: 一直惦记着大家。
4: 春生，看到小梅了吗？他在隔间给别的病人扎针呢。哎呀，
2: 毕叔，我今儿不是来找小梅的，我今儿是来看你们的。
1: 好些日子没见你这人了，这康复中心没有你，他不热闹啊。
2: 这是想我了？要不然我跟小梅一起考个资格证，来咱这儿帮忙怎么样？
1: 那好啊，
4: 你算了吧。哎呦，咱这康复中心的庙太小，装不下你这座大佛。
2: 瞧您这话说的。哎，咱复健中心最近怎么样啊？好多熟脸都不见了。这是康复了，回家去了。哎，
4: 那儿哪能呢？我算明白了啊，这康复治疗啊，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哎，你需要有信心，有耐心，啊，还要有韧性，啊，这每天呢都要活动活动筋骨，不是说在这儿住个十天半个月它就能好的。哎，春生，是话又说回来了。咱这康复中心呢，好是好，哎呀，就是这器械呀，太紧缺了。嗯嗯嗯，那就它，就这个小东西啊。自打你小子治好以后啊，就把它留给我们用了。哎呦，我们这整个康复中心的人呢，是轮流用。嘿，没多久哎，嘿，未经组织批准，它先坏了。啊，坏了。哎呦，你说。要是多备几台轮着用，至于坏了吗？
2: 坏了啊！那不是耽误咱们康复训练吗？哎呦，
4: 你以为哪有那么多人像你那么幸运遇到个童小梅的啊？人家那么耐心的给你按摩、针灸。
1: 春生啊，你看看这孩子，之前啊他摔断了腿，才治了半个月。家里头啊，负担不起了。哎，这回去之后啊，也不知道哪年哪月他才能站起来呀，可怜。

0: 哎，拿着。谢谢哥。小朋友，怎么弄伤的？爬树上掏鸟蛋，从树上摔下来。哎呀，出去，有胆子爬高，就得保证不摔下来，得挑老树爬，还得捡粗的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就是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爬树。
0: 怎么不能啊？不继续练了？
1: 我妈说练了也没用，不如回家。
0: 哥哥问你，你自己怎么想的？
1: 我觉得有用。要是家里能有锻炼的器材就好。

0: 东子，别灰心，只要按照之前姐姐教你的那几个动作坚持练，一定会好起来的。姐姐有空的时候也会去你的家里帮你做针灸。
1: 谢谢童大夫。
2: 哎呀，看来你这个棋艺不行啊。
3: 叔啊，我这三脚猫功夫哪能跟您比啊。
2: 这是啊，这一年多了啊，我听小梅跟我说你这个珠宝艺趣生意赚了不少钱。你当初跟我说你要去创业，我还以为你在吹牛呢，没想到你还真做到了。
3: 叔啊，我那生意都是朋友帮我的忙，不算我的本事。
2: 你什么时候学会谦虚了啊？你的事儿啊，小梅经常跟我说，说你个好朋友向南负责给你进货，你呢负责打开北京的销路，你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搭档。还有
4: 你那个姐夫也帮了你不少忙啊，
2: 看来你们这个古搭子搭得不错，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3: 嗨，我们在生意上的事儿还差得远呢。嗯，
2: 我这辈子没做过生意，也没什么忠告，但是世间的事情万变不离其宗，有一句话要谨记，德在人先，利居人后。
3: 东叔，虽说您没做过生意，但是您的这句话可是生意场上的金句啊。

1: 金玉良言，这以后我多跟您学习。行，你要是愿意听，我就多说一句。哎，您说，
2: 你现在有钱了，一定要记住，这个钱要用在正道上。
1: 叔啊，咱们想一块儿去了。<笑>
2: 你小子，看来。
1: 你早就心里计划好了，哎，是有这么一个计划，等着计划成熟了，再跟您汇报。嗯，好，哎，下棋下棋啊！哎，哎呦，
2: 我认输，
1: 来，再来一盘，
2: 再来一盘，
1: 再来。
0: 小梅，今儿我和你爸下棋，你爸跟我说了句话。
1: 他说：“你小子现在赚钱了，得好好想想，把这钱用到正道上去。”
0: 你不是已经想好了？哼，
1: 知我者，小梅也。我想这事儿啊，也不一两天了。我在想，为康复医院做点什么，往那里面搞点医疗器材。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也很有意义。只是。
0: 咱们从哪儿进这些医疗器材呢？你看之前，我帮你买国外的那个电磁仪，都和李尚游对上了。哎呀，哎，你说这
1: 唯一的渠道就只能从商场跟国外购买吗？目前国外的复健器材比国内的要成熟，也只有国外一个途径。但，
0: 是不是只有商场一个渠道，那就不一定了。哎。
1: 你有办法？我没有。不过，有一个人肯定有。哎呦，小梅，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找程红军？还是算了吧。我跟国王红军他们很久都没联系了，虽然我拿他当兄弟，但是我跟他不是一路人。
0: 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你可以不去找他，但是这一次，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再说了，黑子的事儿本来就是他陈红军的错，你心虚什么？该心虚不敢接你的人是他。
1: 你说的有点道理，不过以我对陈红军的了解，他不会帮我的，我去了也是白去。
0: 去不去是你的事儿。
1: 说不说那是他的事儿，而且这也是我目前唯一能想到最快打听到消息的路子。如果说不行的话，咱们就想其他办法。
0: 行，
1: 听你的。这样，我现在我就找程红军去。
0: 需要我陪你吗？
1: 不用，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
0: 你放心。
3: 春生，哎哎，快快快，快请进！哎，好，来，坐。哎，来，喝点茶。哎，听说你现在做这珠宝生意发了大财了，我正准备这两天休息。 去你那转转，跟你捧捧场呢。嗨，
4: 也就那样吧。
3: 怎么了？今天来找我有事儿？有事儿你就直说，我能帮上的一定帮。其实咱们那会儿在队里，有些事儿我也挺过意不去的，真的。叶芳到现在还在怨我呢。
4: 红军，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了。我就怕你觉得亏欠我。这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有自己的难处，我都理解啊，都理解。
3: 你能理解真的是太好了。
4: 红军，我今儿来呢，是想找你打听个事儿。
3: 啊，
4: 我想帮复健中心多买几台复健设备，不知道你有没有进货渠道。
1: 是这样的，现在好的复健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很难买的。我就想着你在海关嘛，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渠道，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联系到国外的厂商？
0: 这个稍微有点难度。
1: 哎，红军，有难度的话，那就算了。这样吧，我前段时间听叶芳说他们大学有国外交流的机会，我问问他，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
0: 哎，书生，那个叶芳现在学校特别忙。其实这两年啊，国内的市场越来越被国外所重视，尤其是医疗器械这一块。国内的产能不足，需求又大，大家都想来开垦这块处理地的。就算咱们不去找他们，他们也会想尽一些办法来咱们这边开办事处的。这么着，明天呢，我带你去个地方，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这些质量方面啊，有些鱼龙混杂，这就得需要你自己把关了。如果真的看走了眼，但是质量可真不好保证啊！我跟你说，
1: 没问题啊。哎呀，红军，谢谢你啊，还是你有办法。
0: 嗨，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哎，正好今天叶凡有事儿，就咱们哥俩，我一会儿呢弄两个菜就在我这吃，我那有瓶好酒，咱们俩必须喝点啊。
1: 行了，哎，那个小梅还在家里等我消息呢，饭我就不吃了。这样，改天我请你吃饭啊，我就先回了。
0: 那也行，那你要有事儿我就不留你。
1: 行
0: 啊，啊，我送了你。
1: 哎，别送了，明儿见啊，走了。这是吧？看看啊。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您要点什么？
1: 哦，我就随便看看。您先忙，有什么需要再找你。
2: 啊，那您随便转转。哎，
1: 谢谢啊。红军，我真没想到啊，还真有这样一些医疗器械的店面。
0: 我跟你说，春生，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好处啊。现在啊，这个国内的医疗器械这一块生产上有些落后，但是咱们治病救人的标准不能降低吧，所以说暂时只能依赖着进口。
1: 哎，就这么简单啊？这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器械进来就这么直接就可以卖了？
0: 这怎么可能呢？你还真当是卖菜呢？我跟你说啊，任何一款进入咱们中国的医疗器械产品，都要由生产商或者是代理委托人向政府的相关部门提出市场准入申请，而且必须要拿到全国统一标准的注册证书和注册号。现在咱们国内市场上确实有些鱼龙混杂，政府呢也监管不过来，所以说这质量方面还真得你自己把关啊，你可看好了啊。
1: 哎，老板，有没有那个电磁治疗仪，就是复健康复用的那种？
2: 有，您要几台？
1: 十台。
2: 您要往哪儿销啊？
1: 我不销，我就送给复健中心。
2: 哎，我们这儿复健仪器还有别的呀？中频脉冲治疗仪，这个远红外治疗仪，什么样都有。
1: 这么齐全呢？
2: 啊，
1: 哎，那有没有那个复健床，还有复健拉伸器什么的？
2: 在这儿没有，那我们那仓库里有样品。您要看上了，我按照您的标准上外国给您采购去。
1: 行啊，哎，那现在方便去仓库看看吗？
2: 啊，就在边上，走吧。
1: 哎，行行，走
2: 走走走走。
3: 哎呀，陈局长，您来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0: 马主任，
3: 您这是公事还是私事啊？哦，中午走动啊，赏脸，咱们一块吃午饭。哎呀，
0: 我真不是跟您客气啊，
3: 啊，
0: 纯私事儿。
3: 哦，
0: 我今儿呢就是陪我这兄弟过来转转。他要找一些关于复健的设备，您这边给帮帮忙
3: 啊？那好办，这局长的兄弟，
1: 哎，
3: 啊，您贵姓啊？在哪儿高就？
1: 免贵姓肖，叫我春生就行了。啊，不高就，我呢，就做点小本的生意买卖。
3: 哎呀，这陈局长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啊。今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啊。来，那个。您就不用陪着呀，亲自转了，我陪您转啊。这个质量啊，价格啊，一定向您保证便宜。
1: 谢谢啊，谢谢马主任。那个，我今儿就不麻烦马主任了，我们这都要走了啊，就去他们仓库转转去。
3: 哦，小刘，这是局长开。

0: 看得起你，保证这个质量价格一定要把好关，便宜记住没有？哎，您放心，没问题。啊，记着，有事找我啊。您先忙着，马主任。哎，好，再见。记着找我啊，马主任。我看您二位这人脉可以啊，又认识这个副建中心主任，又认识国家干部的。哎，考不考虑给我过来做个代理？哎，这代理啊，人脉是最重要的。
1: 我们俩今儿第一次来逛这器械市场，你倒好，工作都给我们安排好了。
2: 行了，先把今儿的正事儿给办了。
0: 好，走，
2: 郑少，郑少，郑少，郑少。郑少，嗯，
1: 你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啊！你是从哪儿搞了这么多设备啊？
2: 我托我一海关朋友介绍人渠道。哎，郑少，你不知道吧？ 这北京还有这么一小规模的医疗器材市场，
1: 你算是帮我们攒忙了。我已经安排财务前行准备好了，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2: 哎，不行啊，院长，您这儿看不起我，我之前开店赚了点钱，我就是想帮咱们副建中心做点什么，那些设备就当我捐赠的。
1: 这怎么行啊？以马回马啊！你能时不时的来看望大家，我们已经很高兴了。现在呢？
2: 又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你非不收钱啊？那设备我们不能收，你哪来的就拉回哪儿去。哎呀，您这话，行行行，那我一会儿就去财务那儿领钱去。
1: 以后副建中心器械采购这事儿交给你了。
2: 啊，这辛苦费不能再推辞了。<笑>行，听您的。那院长，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
3: 行，院长，我先走了啊，您先忙。小梅，成了。
4: 当然成了。陈红军啊，带我去医疗器械的门店转了一下，哎，我真没想到，咱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虽然不能说那里面的器材应有尽有吧，但该有的都不少。
3: 那哪天等我空了，带我去转转。
4: 行啊，没问题。哎，
3: 小梅，我今儿去转了一趟呢，我有个想法，我想做医疗器械代理。医疗器械代理就是把国外的那些医疗器材公司的产品通过一渠道转到国内卖给国内的医院，我就从那中间赚个差价。
4: 那玉器店怎么办？
3: 玉器店你清楚的呀。 我是纯粹帮南哥一忙，是，我喜欢玉，但我不想让玉成为我的工作。而且我告诉你啊，国内的这个医疗器械市场刚刚兴起，我想做这个行业的拓荒者。果然是小春生同志，和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2: 小梅，你知道的，我本来也应该瘫在床上的，要不是因为你。 帮我弄到那些进口的医疗器材，研究了新的康复训练方法，我怎么可能站得起来？怎么可能过正常人的生活？别
4: 给我戴高帽子。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不
2: 是给你戴高帽子。不是每个人都像我那么幸运，能遇到你。我也不能做那个唯一的幸运儿。
3: 无论怎么样，我都要试一试。相信我。
5: 我说过了，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来了，来。哎呀，
6: 南哥，嗯，这咱们这生意也算走上正轨了啊！你在昆明负责发货，跟工美那边对接的事儿，我姐夫也全面接手了。哎，对了。 你姐夫齐天这个人啊，在跟人打交道方面，那可真是个天才啊！甭管什么人，短时间都能成为朋友，这一点比你强啊！
5: 那是啊，齐天当年四九城有名的玩主，嗯，
6: 他这个人讲义气，懂规矩，就好交朋友。
5: 你把生意交给他，就算交对人了。哎，
6: 这事儿对他来说啊，小菜一碟儿。
0: 又占不了他多少时间，他就每个月跟宫美的联系人打个电话。

0: <笑>这呀，就叫做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要是让我跟那帮人打交道，我坐那儿，我都不知道说什么。<笑>来来，哦对，还有你姐燕秋，那真是把家的一把好手啊。自从她负责跟宫美对接财务方面的事儿啊，那账目做的条理清晰，分文不差。
1: 南哥。 这我可不得不说，我姐可没少下功夫。那财务方面的书可没少看啊，点灯熬油的。有他们俩在，你就省心多了。<笑>你小子也够省心的啊！你看，这发货有我，销货有你姐夫，结账有你姐，你这整个一个甩手掌柜的。<笑>来来来，
2: 南哥，来来来，
1: 敬你一杯啊！<笑> 南哥，正好，我也想跟你说说这事儿呢。
0: 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新想法？
1: 没错，我想做医疗代理。嗯。

0: 我想做医疗代理，做复健器材。复健器材，陈生，你能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做复健器材吗？我也是这一回腿伤了之后，才知道了复健有多苦，这过程有多漫长。不仅需要有人照顾你，还需要专业的科学方法。训练不当的话，就很容易再也站不起来了。
1: 我就在想啊，如果这国内的复健器材没有那么的紧缺，那么就有更多复健的人可以站起来了。啊，说来说去，你想做的是能帮助别人的事儿，而不是你能不能赚到钱。
2: 我没你说的那么高尚，这产品好了，自然有人要，那就自然能赚钱。我没想那么多，陈生啊。
0: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现在的人呢，好多都想做那些能赚钱的事儿，而你呢，却想着做能帮助别人的事儿。你的境界不一般呐！来，我敬你。来来来来。其实南哥，我也没你说那么伟大。其实现在，国内的医疗器械领域，涉足的人很少。
2: 未来的市场很广阔的，我越早开始就越早占领了先机，就不想再拖了。我这一次找你过来，就是想问问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术业有专攻，我这么多店了，已经把我忙得焦头烂额的了。再说，我没你那么高的觉悟，这助人为乐的事儿。
0: 还是你自个儿来。行，南哥，那算我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过您放心啊，甭管我干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意的。
3: 这点我信。来，陈生，我祝你再创业成功。
0: 来，你决定了？决定了。我本来就是想为复健中心做点事儿。 我是今儿了解下来，原来这医疗器械的市场这么广，需求这么大。天哥，我是真的很看好这一块市场。不过做进口医疗设备代理，需要一定的启动资金。姐，我都已经想好了，咱们之前做珠宝玉器的生意赚了不少的钱，而且啊，我跟南哥已经说了。 北京跟他合伙的生意继续做，反正这生意也已经走上正轨了，咱们现在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去开拓新的商机。况且啊，这事儿是我自己想做的。
3: 那你要是真决定了，我就跟你一块儿干。
0: 天儿哥，我告诉你，你不跟我干都不行，我那珠宝。

0: 既然都聊到这儿了，那我也想跟你说个事儿。这起子瓶盖、小刘、向东，他们这段时间没少找我。
1: 不是，找你干什么呀？
0: 还能干嘛呀？这埋怨我呗。嗨，你也明白，他其实也不是埋怨我，这埋怨你。
2: 还没明白呢。他们是埋怨你做珠宝玉器的生意不带着他们。
1: 姐，这别人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啊？这珠宝玉器的生意是我跟向南合伙的，这南哥要是不点头，我怎么好意思往里面拉人呢？
0: 那既然要开新公司，那肯定缺人手，要把哥几个都带上吗？
1: 行，我明白了。一个好汉三个帮，有他们加入啊，咱们就是如虎添翼。这样吧，天哥，你就跟他们说，只要他们愿意，咱们就一起干。
0: 得，有你这话，齐活。
3: 既然大家伙都已经到齐了，那我就正式开始我们的会议。首先，经过小梅的提议，我决定将公司名字取名为春晓，寓意给病人带来春天。大家觉得怎么样？
4: 好，
5: 好，
4: 好，
5: 好，好，好，好，
4: 好，
3: 行，那第二项啊，也是经过大家的票选，我们已经选出了公司的口号，就是质量第一，造福人民。
6: 行了。这些口号没啥用，赶快说正题，别搞这种形式主义啊！
3: 嘿，我说方子，怎么了？你现在的时间已经按分钟计费了。
6: 嘿，
3: 我之所以在正式会议之前提出这个口号，就是想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记住我们的这一份初心。我们这次创业不应该只是为了挣钱，更多的就是为了代理最优质的医疗器械，造福人民。只有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才会对我们的这份事业心怀敬畏，才会对我们代理的产品严格把关。
5: 好，好，好，好，好，不错。
3: 行，各位啊，听我说，那接下来就进入第三项，也是我们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我们今后该怎么分工？我认为应该分为财务、采购、市场三个方向。那接下来我就先说一下财务，也就是投资方面的。既然大家都愿意跟着我一起干，那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春晓医疗的原始股东了。大家也都知道，我肖春生呢之前做翡翠珠宝生意赚了些钱，所以公司在资金上面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不过既然各位是公司的原始股东，我也了解你们，要是不让你们每个人干点什么，你们心里面肯定也不踏实。那这么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根据你们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愿意出多少都可以。我和天哥占公司的51%的股份，剩下的股份就分配给你们每一个人。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7: 没有
8: ，
9: 没问题。
10: 好，这个好，这个
3: 行。姐，那以后公司的支出就交给你来管了。
2: 行啊，那我就是后勤保障部部长。
3: 姐，你可是掌握了我们所有人的经济命脉啊！这以后除了给大家按股份分成以外，每个月给你们每个人发工资，这工资的形式呢，就采取基本工资和提成的方式。卖出去的产品越多，分得越多，多劳多得。大家觉得怎么样？
5: 行啊，
11: 好啊，这
12: 没有没意见。
5: 没有意见。
3: 行，那大家没什么意见的话，我就来说一说第三项，也是我们产品的市场。就拿小梅他们康复中心来说，一般一家康复中心有30个康复器材，但是却有千余名等待康复的复健患者。北京复健中心已经是全国最大的复健中心了，连他们的医疗器械都这么的匮乏的话，那其他城市更不用说了。而且啊，这还只是复健器材

0: 这一个品牌，所以各位，我敢保证，这个市场一定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经过我们一个月的市场调查呢，当然，也辛苦方子的牵线搭桥，我们最终决定代理普尔威利公司的医疗器械。
1: 哎，普尔，这我懂啊，外国人还懂中国茶呢。
0: 懂什么呀？你听着，
2: 行了，听我说啊，下面呢。
0: 我们就有请普尔威利公司的刘主任刘春先生来为我们讲解一下我们产品的情况。来，刘总。哎，大家好啊，我叫刘春，这个我是这个普尔威利的这个代表。我们这个普尔威利的种类啊非常多，这个康复器材就是我们其中一项。那个肖哥之前跟我们这儿采购这些产品啊，哎，就是这些。我们这个产品啊特点就是这个质量好，全是进口的。
2: 后续啊，我们还配备了专业的这个器材工程师，负责这个售后啊维修。但是啊，这酒香啊，还怕巷子深。我们把这个产品做好的同时，还希望大家把这个市场拓展做好。谢谢。
0: 好，
2: 说得好。各位啊，我相信你们听了刘主任的介绍以后，心里面更有数了。那接下来我就来说一下具体的工作分配。天哥，北京城你最熟啊。 你就带着瓶盖和起子，去看看有没有适合我们工作的地方。
3: 啊，这事儿交给我，你放心。
4: 行，交给你了啊。那我就负责销售渠道。
2: 小梅、方子，你们俩就这两天争取把咱们公司需要的那些许可证啊、文件什么的都给办下来。这个市场太多不符合规范的代理公司了，咱们春晓可不能随波逐流啊。
4: 嗯，好。
2: 行，那各位，咱们以后就同舟共济，一起努力了。
5: 加油！

0: 累吗？
1: 还好，就是压力有点大。
0: 肖春生同志还怕压力？
1: 这大家伙儿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在咱们春晓，我可是肩负着所有人出人头地的希望，大家伙都指望着我。我要是说我没压力，那是骗人的。
0: 我挺高兴的。
1: 洪小梅同志，我说我有压力，你还挺高兴。高兴什么？
0: 我高兴你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找到了自己的路。我也高兴你愿意跟我说压力。一直以来你都是自己默默承受的那一个，你愿意跟我分享，我也愿意分担。
1: 我不要你替我分担，我要某些人给我些力量。
0: 怎么给力量？别闹，好多人呢。
1: 其实能和大家伙一起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我还真的挺高兴的。
0: 你高兴，我就高兴。
2: 不好意思啊，你这个产品呢，我们暂时不考虑。我们医院有长期合作的单位。
1: 医生，麻烦您再帮我跟主任好好说一下，我们真的有非常适合你们医院的器材想要推荐给你们。
2: 想跟我们这医院合作的人太多了。你这样，你要不再去其他医院看看？
1: 哎，医生，明白明白。那要不这样啊，我把这资料呢放在您这儿，等主任回来之后，麻烦您拿给他看看。那万一这主任感兴趣呢？哎，行，那医生我就先走了。医生，这资料拜托了啊。
3: 怎么样啊，重伤？哎，
1: 甭提了，跑了五六家医院，连采购科的门都没让我进。
3: 我记得你之前在缉私队的时候，不认识一个秦主任吗？你找过没有啊？
1: 秦主任？
3: 啊，
1: 我跟他就一面之缘，也没联系过。这样吧，我明儿约他试试。
3: 哎，我告诉你啊，就这年头。你有一面之缘，那就比不认识强。我觉得你去找他试试，碰碰运气。
1: 行。金主任，来，我先敬您一杯。
4: 我就不多做了。要早知道你已经不在海关缉私队那边，我不会来这儿见你了。
1: 是，多谢秦主任赏脸。
4: 你的诉求我知道了，你们的医疗设备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科室会再考虑。
1: 哎，没问题，秦主任，您放心啊，我们的产品质量绝对符合要求的。
4: 产品质量。也不是我们的唯一考核标准。你说你们这个价位这么高，超出我们医院的采购预算了。
1: 我知道啊，最近市场上是出现了一批低价的医疗器材，但是秦主任，这批医疗器材要么就是重新改装的进口机子，要么就是核心零部件是进口的，其实根本达不到标准的。
4: 得得得，我们要找的是性价比高的产品。
1: 我们的产品是全进口的，而且我们还负责产品的定期维修和保养检测。是，这成本嘛是高了那么一点儿，不过一分钱一分货呀。况且你们医院采购事关生命，更应该把品质质量放到首位嘛。
4: 你是在教我怎么采购是吗？哎呀，
1: 秦主任，我没这意思。 哎，秦主任，
4: 刘部。
1: 哎，秦主任，考虑考虑我们的医疗器材吧，啊。

0: 又不顺利，医院本来就很忙的，而且他们也有自己严格的采购体系，他们应该不会轻易相信你。
1: 我只是没想到啊，我以为判定一家医院是否采购设备的标准是质量和价格，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别着急。
0: 新鲜事物的出现到被接纳，本来就需要一段时间，一个过程。你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得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1: 我有心理准备，我只是觉得我跑十家医院，怎么着也得有一家接纳我吧，结果连一家都没有。
0: 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手段，如果说实在没有路的话，捷径。
1: 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0: 什么意思？你有办法？我把你的情况跟我妈说了一下，她想找你聊一下。哎，小梅，就这点事儿，你跟你妈说干什么呀？
1: 自己亲妈有什么不能说的？
0: 我不想麻烦阿姨，我也不想走后门。
1: 这不是走后门，这其实是双赢。他们医院本来就要新进一批设备，现在医院的设备有多紧缺，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我妈可是出了名的严苛，没有那么好说话的。如果说你们产品的质量真的不行，那她也是绝对不会向医院推荐的。
0: 行，那我试试。
2: 你听完介绍，春生公司的产品是不是很好？妈，你有什么意见？

0: 意见就尽管提，春生一定会改正的。阿姨，要不这样，我们可以送一批货到您的医院作为试用品，我们愿意接受免费的试用来证明我们的价值。敢接受免费试用，看来你是十分自信了。这么说，阿姨是愿意帮我们了。先试用，再采购的这种方式啊。
1: 没有一家代理敢这么做。你这样做，你想好了吗？我想好了，我也必须这么做。我们现在在创业的初期，宁可少赚点，也要得到被市场认可的机会。这样吧，明天啊，你跟我一起去趟医院，我带你去见一见采购科的主任。
2: 看看他们的需求和你们的产品是否能对得上。哎，
1: 可先说好了啊，我只负责牵线，后面的事就你自己负责了。
0: 阿姨，您放心，我保证不辜负您的期望。
1: 谢谢妈。女孩子啊，就外向，这几天呢，小梅把我的耳朵都吵聋了。这一次答应你们两个了。
3: 以后我的耳朵就清静了。小妹，谢谢你。谢谢妈。哎，谢谢阿姨。
4: 姐，你再看一下这儿。
3: 嗯，
1: 十三二。
5: 满足您。
6: 大家伙都在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
7: 京西医院的订单，我们已经拿下了。哎，姐，你看看这是合同，定金马上就到了啊！最重要的是，立马可以给大家伙发工资了。
8: 发工资了！
9: 哎，姐，
8: 好，
9: 姐，
6: 这样啊，今儿我请客，就去砂锅居搓一顿去。
10: 文川，我告诉你啊，我们大家伙这次不会手软，已经等着破产吧你。
6: 好，
10: 好，
6: 好。
9: 姐，
6: 怎么了？
9: 送我去医院。

0: 恭喜啊，你媳妇生了个女儿。
1: 谢谢大夫，谢谢。
2: 哥，
1: 恭喜啊，
2: 我当爸爸了，
1: 我当舅舅了，当爸爸了。

0: 哎呀，肖总，哎呦，秦主任，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快坐坐。哎，嗯嗯，哎呀，秦主任，您太客气了，叫我春生就行了。哎呀，真是不容易啊，咱们这回终于在您的办公室聊了。
0: 是是是，那我就叫你春生，这样呢，我们还显得亲近。啊，春生啊，我们医院试用了你们的设备之后啊，质量确实是好。
1: 不过，这个价格上还有没有下降的空间啊？哎，
2: 秦主任，实话跟您说吧，我们这个产品的利润已经压到最低了。我们春晓前期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开拓市场，所以这个价格呢，确实没有让利的空间了。
1: 哎呀，这个花钱呢，好钢得用在刀刃上，好的设备值得投资。
2: 对，秦主任，您说的没错。
1: 哎，对了，我们医院近期想进5台远红外治疗仪，要的比较急，就这2天，能搞定吗？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您放心。
1: 太好了。

0: 喝醉了，你说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啊？妈问我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怎么回话。跑生意，跑生意，可不就得四处跑吗？结果最后是什么也没跑成，是不是？
1: 今儿兴致不错，有收获。
0: 哪有什么收获呀？这不一晃哥几个又好久没见了，喝顿大酒呗，开心开心就完了。 大伙儿都好吗？好啊，都挺好的。挣钱的挣钱，提拔的提拔。你想问谁呀？
1: 没想问谁。
0: 你想问肖春生，对吧？
1: 我没有，你爱说不说不说拉倒。肖春生忙着跟佟小梅谈恋爱呢，
2: 满意了吧？我去煮点粥，你要喝吗？就算他肖春生干的再好，挣再多的钱，我也不会让你后悔的。回来这么久，我没……燃气安全。 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锡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终身一男，有没有可能就是秦景寿的隐藏身份呢？

0: 人呢？穆德洛，混蛋！守在这个地方，不许离开！好，县长，不好意思啊，我收工了。
1: 马先贵演的名单是假的，这是水星眼设下的陷阱，你赶紧走。
2: 那你呢？
1: 我是走了才会有嫌疑，别管我。

0: 我们要胡思去路，休息。
1: 哎，处长，
0: 赶紧去告诉老于，让他注意点。还有，马上找到梁处长。
2: 是，
0: 让开。你站住，抓住他！
3: 站住！
4: 站住！

0: 喂，
1: 哎，
0: 哎，城管，你们处长呢？
1: 啊，抓反日分子去了。
0: 得有个方向。
1: 那个。
2: 分散行动。

0: 带走。走。看他们的武器装备，应该是中共地下党。我还以为共产党有多了不起呢，也不过如此。上海现在是我们的地盘，现在的任务只不过是清扫余孽罢了。
1: 高木先生说的是。怎么不见梁司长过来？钟山先生重要物品。
2: 还在房间里，职责所在，他不能离开。他倒是忠于职守。
1: 听说是地下党的闹事。不错，而且还是个女地下党。你见过？
0: 人抓这儿了，
1: 办得不错，总算是让我长了一回脸。

0: 久违了，江小姐，把人带回去，回头给你们请功。
1: 带走。
0: 给这边吧，折腾半天，大家都累了，说对吧？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2: 确实没想到。
0: 目前看来，他是刻意在接近你，现在身份已经坐实，你不会念旧情了。
2: 都捅破天了，我还能怎么办？

0: 就是这了。
1: 处长有令，搜查所有跟女工党有关的资料。
2: 是。
1: 走，让开，让开，让开，让开。都散开搜，搜仔细点。
2: 是。
1: 走。
2: 海哥，海哥啊，海哥，
1: 海哥，
2: 出事了，外面来了好多76号的人，
3: 别整理了，赶快撤离。
2: 好，
1: 快。

0: 你们几个去搜房间。是，跟上。
1: 崔某发来的报告，在行动中击毙了两名地下党，还活捉了一名女地下党。哦，这倒是个好消息啊！我得给老崔记一功啊。
2: 抓来的人呢？
1: 已经押到刑讯室了，盘了一下，嘴硬得很。
2: 你见过好对付的共产党吗？走，去看看去。
1: 主任，崔处长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这名地下党是梁硕的旧相好。哦，
2: 主任，您想，中山一男现身上海的消息属于绝密，这名地下党是从何得知的呀？
1: 你怀疑梁硕？
2: 属下只是担心。
1: 那就叫上梁处长，一起去会一会他的旧相识。是。江飞曼，真没想到啊，一个平川书院的才女，年轻貌美，前途无量。 怎么也来搅和这滩浑水呀？你到底图什么呀？都说人不可能把钱带进棺材，但是钱却能把人带进棺材。你现在干的可是掉脑袋的买卖，贵党这得欠你多少俸禄啊？啊？
3: 信仰不同于工作，要是为了钱。
1: 也不用闹革命了，像你们这样的人是不会理解的。江小姐，我就是很好奇呀，关于中山一男的情报，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或是有什么人向你走漏了风声？江小姐，我劝你呀。 还是想想你的家人和朋友。这世上有三种人最重要：生你的、你生的，还有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当然，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江小姐在上海没有亲人，可平川书院的很多人都是你的朋友，你也不想他们因为你而受到牵连吧？
3: 无耻，
4: 江小姐，你是聪明人，你应该知道负隅顽抗的后果是什么。你当然可以因为你的信仰而牺牲你自己，但你身边的人是无辜的，你忍心连累他们吗？是不是只要我说出情报来源就可以？当然。
3: 泄露情报给我的，就是你们特检司的副司长梁硕。那中山一男的行程。

0: 江小姐，当年我们好聚好散，我也不清楚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来诬陷我，会不会太绝情了？当年是我瞎了眼。
1: 主任，我能问他一句话吗？好，我，请问。
2: 我是什么时候透露给你的？昨天中午，梁处长在主任的办公室里开会，他怎么给你传递信息啊？
3: 递消息的不是他，是心催的你，是你递给我的消息。
2: 放你娘的狗臭屁！老子也在开会。江飞曼，我跟你总部见不了几回，无冤无仇的，你他妈少攀附我！
4: 行了。 江小姐，你这胡思乱想的借刀杀人，有意义吗？给个痛快吧，我没想过能活着出去。痛快，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天真的词了。行，你舍得死，我就舍得埋，我成全你。共产党都是硬骨头。
1: 这个女的也是一样，多上上心。是。江飞曼，能跟你好好说话的人走了，我希望你不会后悔。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很有恒心，但是我也很有耐心。
0: 死其实并不可怕，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动手。是啊，是。
5: 他对你这么绝情，你又何必呢？我也不想这么干，但是这种脏活累活，总要有人做。
0: 小乔，你懂我此刻的心情，我出去透口气。
6: 梁硕，背弃国家，坑杀同胞，总有一天你不得好死。

0: 你醒醒！你怎么来了？
1: 对不起啊，让你受苦了。
0: 你真的不懂女人。

冯毅已经一无二死，我不能再害死冯毅一次。你要相信我。

0: だその情報を外に流して水野君以外のメンバーはみんな欲しいだろ
1: う。我々の目標は達成したと思いました。
0: いいだろう。私条件あります。
2: ロシチェ到着した。機関長に会いたいけど。
1: 外で待ってろ。浅井先生、私は我慢する期間があります。もうちょっとゆっくり考えください。
3: 卢先生，76号抓捕了一名共产党嫌犯。
4: 是行动处梁处长和宪兵队同时行动。此次，他们的目标就是宪兵队护卫的中山一男，
5: 而且被抓捕的这名地下党。水野先生也认识。
3: 是谁？
5: 平川书院的老板江飞曼。
3: 江飞曼，原来是他。我本来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希望通过他的影响力推动日中友好，没想到他是共产党。
6: 所有的情况我都已经告诉你了，唯一考虑的就是水野信玄不一定很快信任你，但是你只要在谈话中透露一点名单的影子，那么这场谈话你就能够占据主动。
5: 名单的事情要透露多少？
6: 只要他能一会就行。只要能够离间水野信玄和李汉之成功，那么水野信玄就不会再信任76号。只要他坐不住，心神不宁，叮嘱他的行程、前景兽和名单的线索就会露出水面。
3: 陆先生，你对这次共产党的行动有什么看法？
5: 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他们是想急于从中山一男身上获取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
3: 什么情报？
5: 还不清楚。不过76号对此人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人。
3: 关于和平大会的事情，他知道多少？
5: 尚不明确。不过根据我的猜测，他们应该已经掌握和平大会的机密信息，不然不会这么贸然行动。
7: 香烟吗？香烟吗？
8: 谁让你不打电话的？怎么回事？
9: 哎，老婆，干嘛呢？
8: 人家有提起话要说，干嘛呀？你都多少天没有回来，你晓得吧？
9: 哎呦呦。那我也跟你说几句提起话，好不啦？
8: 你讲呀。
9: 你别动，我
8: 讨厌。
9: 哎，你就坐那。哎呦，
10: 手都你怎么跟他一起过来了？三天没回家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6: 江飞曼被捕了。
10: 什么？
6: 因为我跟飞曼之前的关系被盯上了，不能随意行动，所以我有几件事情想麻烦你站在一个拉谈。
10: 你说。
6: 我会利用陆西剑去挑拨水野信玄和李汉之之间的关系，只要他们关系破裂，我们就有机会去营救费曼。
10: 76号是梅花堂的附庸，李汉之愿意得罪水野吗？
6: 他们背后都是普通的势力，兄弟还未必同心，更何况他们一开始就是同床异梦。虽然76号表面是傀儡，但是也不心甘情愿成为附庸。尤其是像王继威这样子的人，只要扒出了他们桌子的脉，就不难知道他们底下会有什么动向了。
10: 那曼姐呢？她现在情况怎么样？
6: 不太好，我不知道她还能支撑多久。我尽快让李汉之和水野信玄确信，他们手里有名单的缺失情报，我们只能赌李汉之就都看着这份情报了。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

0: 文明旅游好风尚，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西明大街1002号，墨香曾在此流淌。长春日报的签字拓印下城市的年轮。2025年7月，随着西明大街换新开街，曾经的长春日报社成为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
4: 这座建筑现在换了一个身份，继续记录着长春的故事。现在呢，这里就像一个收纳城市记忆的宝盒，时间的脚步，城市的呼吸，就凝固在每一件展品里。
3: 这是一幅经过数次画的烙画作品《长春记忆》，它还有个别名《长春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幅画重现了20世纪70-80年代长春的市井烟火和工业记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用常设的五大主题展览铺陈出了长春的历史文脉和精神图谱。
4: 长春非遗的展区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装置哈，比方说我身边的这个琉璃镜，看起来像一个复古的大衣柜哈，左边的切换类别，右边切换曲目，我们可以欣赏到本地的黄龙戏、东北大鼓、集剧、评剧的很多优秀的节目。
3: 博物馆的延伸就藏在西明大街的每个角落，被时光打磨的石墙砖瓦间浓缩了长春的过往，而今日的步履与生机又为这条街注入了新的脉动。
4: 关于西明大街，很多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也欢迎大家都来这里探索你独一无二的故事。此时此刻的我们，未来也会成为故事中的一页。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经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民生是发展之本，吉林如何抢抓重点项目建设，把项目蓝图转化为惠民实景，持续增进百姓福祉。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拉开帷幕，吉林如何以竞技促团结，以赛会聚人心，为吉林全面振兴汇聚民族团结，强大合力。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正在火热进行中，吉林如何用好展会平台，擦亮吉字号农产品品牌，让黑土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眼下我省各地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一批新能源、民生、养老、城市

0: 市商业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扩绿色动能，补民生短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在扶余市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配套100万千瓦扶余风电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该项目是吉林省目前规模最大的单铁连片风电项目，投资46.3亿亿元，覆盖扶余10个乡镇108个自然村。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发电28.1亿千瓦时，在替代大量化石能源、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带动地方经济，助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 建设单位结合当地气候条件，优化施工方案，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各项作业稳步推进。截至8月9号，已完成风机打桩35台。
2: 施工过程当中呢，我们严控质量，严把安全，然后在年底之前呢，一定会有序的完成施工节点。
1: 民生及养老项目加紧落地，在抚松县全阳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施工现场，两栋养老主楼主体已经完工，外墙保温、室内管线安装同步开展，项目整体进度达到70%，预计年底完工。项目规划床位249张，打造集生活照料、康养理疗、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养老载体。
3: 项目建成后。
1: 这里将成为老年人享受专业性照护的场所，也将弥补全阳镇以及周边地区高品质养老资源的不足。长春市九台区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近日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利用现有龙湖水厂市政供水管线179个行政村延伸供水，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供水主干线177.8公里，建设区域供水加压泵站2座，更新改造村供水站3座等。项目建成后，长春市九台区3个街道5万农村群众将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24小时供水全覆盖，区域内城乡供水一体化比例提升10%以上。
4: 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27年11月如期完工，早日让农民群众喝上放心水。我们把南水北调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模式，复制到更多的吉林项目中，为吉林水网高质量发展贡献南水北调力量。
1: 同时，项目探索形成了中央资金加地方配套加央企总承包的城乡供水一体化推进模式，为同类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0: 昨天，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湄河口启幕。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族运动健儿相聚挥发河畔，在竞技比拼中切磋技艺，在文化交流中增进情谊，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乐章。本届赛事打破传统半赛思维，创新推行赛事进景区进商圈。秋千摔跤龙舟走出封闭场馆，来到群众身边，一场体育赛会凝聚起同心奋进的精神力量，为吉林全面振兴汇聚起民族团结的磅礴动能。

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精彩开幕，13支代表团、千余名运动员齐聚梅城，将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搬上时代舞台。一个个特色比赛项目沉淀着各族群众的生活智慧与文化记忆。运动会既是记忆的擂台，也是文化展示的窗口，让深藏民间的传统体育活起来，活起来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

0: 以体育为媒，文化为纽带，全省各族儿女相约于此，共赴这场团结之约。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赛场下，各族群众互动联欢，处处洋溢手足相亲的温情。从场馆竞技到景区商圈办赛，模式的不断创新，让民族体育走出小众圈层，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赛会的举办进一步厚植民族团结根基，把赛会凝聚的向心力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和积蓄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第25届长春农博会正在火热进行中，本届展会上，吉林大米、长白山山珍、鲜食玉米、梅花鹿制品等吉字号特色产品悉数亮相。今天跟随吉祥新闻主播打卡农博会，感受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
1: 我现在就在吉字号展馆的现场，作为本届农博会的核心展区之一，全方位展现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成果。长白山人参、食药用菌、鲜食玉米等一批标志性吉字号产品成为展区的核心亮点，也吸引着众多南来北往的游客前来逛展。大家顺着镜头来看，享誉全国的吉林大米是整齐陈列，梅花鹿系列产品、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冰葡萄酒一一亮相。不只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老牌地标农产品，一大批县域特色产业新品也首次登上农博会的舞台。
2: 我们此次展会呢，带来了10余种人参加工产品参展呢，让我们收获颇丰，也让我们对接了数十家企业。
3: 说咱们的蜂巢蜜、椴树蜜、椴树蜜礼盒，我们通过咱们这次农博会的平台呢，还对接到了一些当地的一些大的商超啊，还有北京的一些企业来对接。
4: 这届农博会呢人气特别旺，希望呢通过这次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吉林好大米，把黑土优质稻米卖到全国各地。
1: 这边的畜牧展区人气格外旺盛，吉牛、梅花鹿公用品牌产品悉数登场，雪花牛肉、林下黑猪肉、鹿角膏乳制品，不少市民正在现场品鉴选购。而每一款产品都产自省内标准化种养基地，通过现场品鉴、产品展示的方式，充分展示吉林畜牧产业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
5: 非常好，气氛非常热烈，超乎我的想象了。它的种类特别多，而且每个种类的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比如刚才尝的香肠啊、玉米啊，都特别特别棒。
6: 今年是第4年参加咱们农博会，咱们这次带来的是和牛产品。这个农博会的人流量很大，能给我们的品牌做一定的宣传。
7: 我们今天带来了素蚕蛹虫草的鲜品，搭建了一个很好平台。
8: 啊，农博会对我们企业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让我们这个大米产品从我们吉林走向全国。
1: 本届展馆不只是产品的陈列台，更是产销对接的平台。展期之内，这里会开展各市州主题推介、商贸签约专场直播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藏在乡间地头的好物产走出吉林，走向全国市场。
0: 吉林省供销合作社已经连续9年在长春农博园4号馆设立供销特色馆。那本届展会上，省内155家企业带来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长白山人参、椴树蜜等本土特色农产品，全方位展现吉林特色农业发展成果。
9: 展会期间同步开展产销对接专场活动，搭建供需面对面交流桥梁，促进省内外供销企业、采购商精准对接，挖掘购销合作潜力，助力吉字号农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
10: 汇集20余家优质企业、100余种特色农产品亮相，借助吉林省供销社搭建平台，联动全国供销资源，助力集货出海。
6: 展示集供优选的品牌产品，也展示我们供销社的综合改革成果，丰富我们市民的农文旅体验。
0: 农博会除了能饱览黑土粮仓的丰收硕果，鲜切花展馆更是花香四溢，亮点纷呈。本届展会对鲜切花展馆进行了全新的升级，以科技赋能种植，以精品塑造特色，集中展现北方花卉园艺产业的现代化发展新风貌。展馆内的80多个品种、10余万株鲜花集中亮相，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缤纷花海背后是寒地花卉产业不断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在赏花观景的同时，也让观众近距离读懂吉林花卉产业的创新实践。

0: 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第二届白求恩医学创新转化大赛复赛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亚太校区开赛，大赛以传承白求恩精神创医学转化佳绩为活动主题，旨在深化产学研医融合协同创新，加速医学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1: 赛事自今年5月10号启动项目申报以来，累计征集项目120项。赛事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分设医疗器械、生物医药、AI 加医疗、护理创新四大赛道，57个项目展开竞技。参赛团队通过项目路演和专家答辩，全面展示项目的创新性、科学性和转化前景，最终30个项目入围决赛。
2: 今天我带来的创新产品是我们独创的仿冻龙内固定里面的和线性钢板，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好这次机会，能够将我们的产品进行更好的迭代以及推广，
1: 将医生在临床一线的金点子变成患者触手可及的诊疗利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用一场场创新比武，不仅让成果转得动，更转得顺。医院构建起基础研究、临床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体系，搭建医工交叉平台，加速打通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3: 我们从临床需求出发，然后通过我们和各种学科的交叉，既历练了我们这个科研能力，同时呢也增长了我们在医工交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意识和一个交叉能力。那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这个从临床需求转化出的产品又回馈到临床，真正获益的是我们的患者。
0: 根据公安工作需要，吉林市公安局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以下简称辅警，现公告如下。
4: 招聘岗位及人数，此次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共计38人，招聘条件具有吉林省常住户口，年龄需在18周岁以上、35周岁及以下，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退役军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和先进个人、警察类或政法类院校毕业生，以及烈士和因公牺牲公安民警的配偶子女优先录取。报名方式网上报名，考生可登录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上报名系统进行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8月17号至8月21号16:30。
5: 初秋的吉林，山水清朗，风光宜人，满眼生机，绘就生态画卷，尽显北国大地悠然景致。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产业项目多点突破，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长春大东会执委会达成战略合作。
0: 我省国资国企以质量为根基，以创新为引擎，深耕自主品牌建设，全力擦亮集字号国企产品招牌，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吉林特色产业多点开花，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本周气温小幅波动，局地有大雨伴强对流天气。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吉林省持续做强实体经济，深耕绿色转型，提速项目建设，各地传统

0: 从小型加工厂发展为集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牧业集团，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2025年产值突破4亿元。企业主打生态板、阻燃板等绿色板材，同时为国内知名品牌代工，凭借稳定品质赢得市场认可。
1: 在工艺上，我们自主研发落地一种板材生产用浸泡装置，板材稳定性和环保性大幅度提升，同时呢，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损耗与污染物的排放，实现低碳生产。
0: 目前企业销售网络辐射全国，并在2026年成功取得进出口资质，实现内外贸双循环。企业还将追加1.5亿元投资，新建配套生产项目，补齐产业链短板，进一步带动地方就业和产业发展。边境开放平台建设稳步推进，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口岸国际商贸智慧云仓项目主体工程日前全部封顶，项目进入内部装修、配套施工和设备进场筹备阶段。
2: 下一步呢，冷冻的机器设备要进入厂房，我们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稳步地向前推进。
0: 项目投资2.2亿元，将建成智慧云仓、冷藏冷冻库房等基础设施，投入使用后可进一步畅通边贸物流通道，完善口岸功能，推动长白边贸产业提档升级。绿色新能源产业持续扩容，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日前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正式投入商业运营。项目共安装7台风机，配套建设66千伏升压站，每年可节约标准煤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万多吨，生态和社会效益显著。
3: 目前风机处于一个安全平稳的运行工况，年度发电量大约在1.3亿千瓦时。
0: 作为全省新能源乡村振兴重点项目，该项目不仅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壮大风电产业规模，还将持续反哺地方发展，以绿色低碳产业助力吉林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4: 8月16号，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长春国际影都举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成员、副台长齐竹泉，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与长春市委副书记、市长顾刚、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政府负责同志共同启动本次活动。齐竹泉指出，此次活动及系列项目签约是总台围绕大力提振消费、为地方经济发展全面赋能的重要举措，要继续打造消费升级版，以流量做打存量，以 IP 谋划增量，提升区域知名度，以久久为功塑造品牌，以深度融合擦亮名片，激活新质生产力，以集字号产业为根基，以跨区域联动助力都市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曹路宝强调，电影是文化产业的整车，能够带动多类文化业态协同发展。本次消费季坚持都市圈4市协同联动，将开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预热序章。全省要深耕央地合作，深化区域联动，共塑吉林光影品牌，共筑协同发展格局，共兴光影消费生态，共育产业增长动能，全力培育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仪式上发布了跟着电影游都市圈系列活动、全省以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4市促消费政策措施，与会人员还参观了新民大街特色市集。
5: 8月17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0: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明伟出席并讲话，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对专项斗争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动、再落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黑恶犯罪新形态新特点，依法保持高压震慑态势，要打好线索排查主动战、案件侦办攻坚战、打散破网协同战、监督治理源头战，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和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持续掀起强大攻势，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陈玉煌主持，徐嘉欣、苗伟出席。
4: 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执委会签署合作协议，总台担任长春大冬会主转播机构，并成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持权机构。

0: 根据合作约定，长春大冬会期间，总台将统筹旗下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全媒体全平台全程转播开闭幕式及赛事，推出专题报道、运动员专访、城市文旅探访等融媒体内容，满足全国受众观赛需求。总台将派出冬奥级专业制播团队，运维标准化国际广播中心，制作统一国际公用信号，并向全球媒体分发，向世界展示长春冰雪风貌与青年风采。针对本地冬季气候特点，总台还将优化设备防寒方案，搭建双备份传输链路，全方位保障直播稳定流畅。总台将借助赛事传播流量，融合冰雪 IP 与吉林电影、文旅、非遗、餐饮资源，通过直播专题、线下市集、融媒体宣推等形式，拉动都市圈多元消费。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1月25号在长春市吉林市举办，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这是继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后，我国承接的又一项重磅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这也是长春继2007年承办亚冬会之后，又一次承办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品牌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眼下，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正在全省扎实推进。我省国资国企以质量为根基，以创新为引擎，深耕自主品牌建设，全力擦亮集字号国企产品招牌，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1: 在吉林，一批国有企业培育的产品品牌已拥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比如群羊泉矿泉水、金桥地板、天竺纤维等。但从整体来看，省属国企仍存在品牌集聚效应不强、市场溢价能力不足、部分老牌产品市场竞争力下滑等问题。为补齐品牌建设短板，今年四月，省国资委联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启动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出台吉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一场以产品品牌培育焕新为切口，推动品牌建设与企业改革发展深度融合的行动，在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中全面展开。按照规划，到2028年，力争再培育出10个以上市场影响力突出的新锐品牌，搭建起企业加服务加产品三位一体的国企品牌矩阵。
2: 严守品质观，省里帮我们守住了最好的水源，又支持我们把产能和品牌做上去，这就是在市场的创造价值更直接的助力。
3: 一是要践行我们这个国企的责任吧，二是让我们这些轻投资少运营的这样的企业在市场化中也可以游刃有余。
1: 质量立身，创新赋能，吉林省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快推进首席质量官制度全覆盖，组织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引导企业依靠智能化产线改造、技术研发升级，把质量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品牌优势。今年七月，富奥、富维、大成、天竺等十个品牌成为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建优品牌，覆盖汽车零部件、生态食品、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重点赛道。
4: 我们进一步加大研发创新投入，研发投入累计超过50亿元，全力挑战营收规模翻番，持续以自主技术创新迭代产品，以硬核科创实力擦亮吉林本土汽车零部件国企品牌。
1: 品牌既是市场竞争的硬实力，也是企业信誉和文化积淀的软实力。随着一企一策、一品一策持续推进，一个个具有吉林特色的产品品牌将在质量提升、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和文化塑造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加坚实的国企力量。
0: 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同签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粮食品牌推广计划融媒体传播服务项目合作书》，依托国家级媒体平台，助力吉林优质粮食品牌走向全国，赋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双方将围绕吉林粮食公用品牌开展

0: 系统化融媒体传播推广，讲好黑土地粮食故事，扩大吉林粮食品牌全国影响力，打通品牌传播与消费市场的连接通道，推动优质吉林粮油产品更广触达消费市场。本次签约借助电影加消费季的平台流量，进一步拓宽吉林粮食品牌的展示窗口，推动农业品牌与城市消费双向赋能，激发市场消费活力。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启动现场，由吉林省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共同策划的大型人文纪录片《长白山》举行开机仪式。该片以长白山为核心叙事窗口，通过山川脉络深度解码这片土地的自然之美、历史之厚、精神之重与发展之心，系统梳理东北民族史、文化史与边疆史的厚重内涵。作品将生动诠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特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东北儿女赓续传承的精神品格与时代担当，全景呈现东北全面振兴的鲜活实践。该片后续将通过国家级传播平台与观众见面，助力吉林文化形象传播，让更多人透过长白山读懂吉林，看见东北振兴的蓬勃动力。
1: 8月15号至16号，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特色市集在长春开启。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的30余家老字号企业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集中亮相。在新民大街特色市集，长影经典 IP 与都市圈老字号碰撞出奇妙火花。四市精选30余家名优企业集中展销，凭借饮食同源、文化同根的天然认同，打破地域壁垒，让跨市商贸一体化水到渠成。
2: 今天的活动呢，我们落实都市圈品牌共建协议，优选本地特色老字号企业，中华老字号新兴园非遗圆龙蒸饺、长白山特色参茸，承载了关东民俗和吉菜文脉，展现了江城地道的老味道，
3: 带来了四平6家代表性的老字号企业，红来顺带来清真糕点，使我乐园依托四平玉米资源做四平玉米须代饮茶，双辽新拓农业带来了特色花生制品，嘉年华主打各种玉米烘焙面点，希望借助都市圈这个平台，把我们四平的好产品推介出去，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
1: 从一张票根全域优惠到集优甄选品牌共建，国家电影加消费试点范围首次覆盖长春都市圈四地，将国家级试点的政策红利转化为四市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惠。这场电影加跨界融合不仅串联起吃喝玩乐购的沉浸式体验，更以文化撬动业经济，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商贸消费提质扩容探索出新路径。
4: 当前辽源正全力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我们愿以此次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老字号市集活动为契机，以路为媒，以消费为桥，与大家共启长春都市圈商贸一体化发展的美好新章，
5: 以政策同享持续深化落实都市圈各项商贸合作，联动都市圈1000+家优秀企业，建好都市圈老字号培育库，持续擦亮老字号品牌名片，激活都市圈消费新动能。
0: 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我省多地因地制宜培育优势种养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一批乡土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眼下靖宇县蓝莓迎来成熟采摘季，饱满浆果挂满枝头，依托长白山独特冷凉气候和优质水土资源，当地持续扩大蓝莓标准化种植规模，引进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搭建产销一体化体系，让小蓝莓变身富民增收的金疙瘩。
6: 这几年托了乡村振兴的好政策的福啊，免费给我们送技术，我家现在种了40多亩地的蓝莓，一年好的时候能挣20多万。
0: 镇赖县立足盐碱地资源，成功攻克南浇北种技术难题，大力发展寒地浇白生态种养产业。在改良盐碱地的同时，当地通过企业家农户模式带动群众参与种植，就近务工，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向赋能。截至目前，镇赖县浇白年产量达2600万斤，年产值突破6500万元，产业价值持续加速释放。

0: 正来生产的茭白是在九月上市，刚好填补了南方市场的一个空档。这里的茭白高品质，所以在江浙沪地区根本销路不愁。今年开始，我们开始大面积带领农户参与进来种植。今年有5户农户共种植13公顷地。
1: 洮南市黑水镇黑水村特色西瓜迎来丰收季，当地优选优良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瓜葵套种先进种植模式，持续做大特色瓜果产业，产品产销两旺，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2: 今年头一年种这个西瓜，种了30多亩地儿，收益挺好的。
1: 德惠市布海镇依托设施农业优势，大力发展绿色香瓜种植，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管护，实现错峰上市，同时搭建产品溯源体系，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擦亮布海香瓜特色农业品牌。
3: 所有的顾客回家扫我们的二维码，就能看到我们的香瓜的从种到收的整个过程，让老百姓吃到我们纯绿色的香瓜，吃到放心的香瓜。
1: 一乡一品，一村一特，全省各地深挖农业资源优势，持续完善产销体系，延伸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品牌，以特色产业兴旺，赋能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户增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4: 8月17号，2026年吉林省绿色食品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三品一标宣传推广活动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绿色食品认证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米面粮油、特色果蔬等优质农产品。通过现场品鉴与面对面交流，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品质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也进一步拉近了优质农产品与百姓生活的距离。8月17号，第25届长春农博会寒地设施草莓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合作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1号馆举办。活动由吉林省农科院与吉林省净发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围绕科技赋能寒地设施、EPCO 一体化产业输出主题展开。农业专家详细讲解高寒地区草莓棚式建设、智能种植全链条运营新模式，多家经营主体进行了现场签约。本次活动依托长春农博会平台，推广可复制的寒地草莓标准化发展模式，补齐产业链短板，以科技助力吉林特色农业升级，为乡村产业振兴增添新动力。
5: 昨晚，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共绘同心圆”主题活动在梅河口市至北村精彩举办。全省各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及当地群众欢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共叙民族团结情谊。
6: 今晚的知北村不一般，来自全省13个代表团，共计1500人走进景区，他们卸下赛场上的紧张，换上最松弛的状态，迎宾展演非遗手作篝火联欢，8大功能区随便逛、随便聊、随便跳，这里就是一场走进彼此心灵的暖心聚会。
7: 我们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呢刚步入工作就参加这个比赛，我们其实心里是很激动的。我们也是第一次来梅河口，梅河口很好，很美。
8: 运动会能在梅河开，对于我们梅河人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有时间观赏我们梅河口的风情。
6: 其实这场大联欢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巧思，把体育赛事和梅河口的文旅资源深度的融合在了一起。白天秋千摆在了知北村比，摔跤进到了商圈里比，龙舟划在了海龙湖上比，那到了傍晚，大联欢又搬到了景区里边办。当体育赛事和全域文旅融在一起，那碰撞出来的不只是看点，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自然的打开方式。
9: 想让运动健儿们走下赛场之后放下疲惫，然后呢感受多民族相聚的生活，来梅河体验我们有一种生活叫梅河的这种感觉。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4: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一版要闻在15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中推出，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报道8月，吉林省梨树县白山乡玉米地里，植保作业无人机喷洒着细密药物，田边00后返乡青年周海浩正熟练地操作设备。他介绍说，今年他家种了1050亩玉米，全部采用以接杆还田、免耕播种为主的耕作模式。8月16号，央视新闻频道专题节目《万里边疆行》播发，吉林。

0: 千里边关，不妨守疆。吉林国门卫士连，军民共守边关。吉林房川村，军民同心筑堡垒，联防共治守边关等报道。探访吉林一线戍边力量，解码多元共治经验，见证边境安居乐业、沿边开放发展的崭新图景。8月16号，经济日报推出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开幕，报道本届运动会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共设置16个比赛项目，13支代表团参赛。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22摄氏度左右，比常年20.8摄氏度偏高。本周气温小幅波动，20至21号气温小幅上升，23号气温略下降。全省平均降水量35毫米左右，比常年25毫米稍多。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夏秋交替，气温小幅波动，城乡居民需注意天气变化，同时预防感冒、胃肠道疾病发生。
1: 日前，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专场演出登陆延边工人文化宫，剧目以东北抗联缝纫队真实事迹为蓝本，依托6个篇章，再现白山黑水间各族军民奋勇抗争的峥嵘岁月。演员们以灵动舞姿还原抗联英雄壮举，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红色教育。
2: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养殖粪污处理，敬请关注。好好学习专题节目《生态筑底色豆香富山乡》将于今天21:15在吉林卫视播出。让我们走进夜明湖畔的小山嘴子村，感受黑土地上一粒小黄豆的蝶变之路，解码黑土纳香、点豆成金的振兴密码，探寻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吉林实践。
0: 八月的长春净月潭，秋风送爽，碧水如镜。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0: 我在法院工作了十几年，每天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的，
1: 卷宗、开庭、审线，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干，到底图什么？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 Q
2: 吧。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我给很多老百姓帮了忙，他能看见、能记住，并且能念我的好，我就不怕了。我们法院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这也是我的使命，
3: 是我们的使命。
6: 这世上只要还有不公，就总得有人来断个是非、判公道，这才是法官真正的。
7: 中国司法的进步，就靠他们去推动了。
8: 现在开庭。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4: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6: 五润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7: 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8: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9: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10: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11: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

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部、松原东部、长春北部、吉林东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7摄氏度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8摄氏度到21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9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6号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1: 上半年生鲜产品、乳制品、冰品、冷饮等冷链需求稳步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市场扩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2: 市场呢持续向三四线城市迈进，同时像即食零售、中央厨房等新的一些业态啊，也带动了我们国内冷链的这种快速发展。
1: 在生鲜电商与城市配送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12.4%。二季度渗透率升至54.7%，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上半年冷库项目资金投入为241.9亿元，同比增长8.4%。上半年新增冷库容量共计为490.9万立方米。截至上半年末，冷库总容量达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供需关系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北半球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催生对制冷与冷链设备的井喷式需求。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冷链装备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环保冷媒机型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0%，冷藏车及配套车载冷机出口增长更为突出，同比增长66%。车载制冷机组出口量同比增长58%，空调、商用冷柜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持续扩大。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
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进入七月份，国铁集团积极应对局部地区高温、强降雨等不良天气，推动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佛山两市中心最快18分钟可达。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连条连试圆满完成，雄安新区至新州高铁山西段完成铺轨，南通至宁波高铁汾湖隧道启动无闸轨道施工，西安至重庆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全线箱梁架设完成，重庆至厦门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拉动效应明显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0: 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映情况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3: 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

0: 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东北地区重点是防早霜、防涝害、防病虫草害，保成熟，促壮苗稳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黄淮海地区重点是防倒伏、防早衰、防病虫，促灌浆，努力提高单产。南方地区中稻重点是落实好肥水管理，促进多成穗，双季晚稻要勤灌保水，促进早返青、早分蘖。
1: 8月16号，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长春国际影都举行。
2: 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执委会签署合作协议，总台担任长春大冬会主转播机构，并成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持权机构。根据合作约定，长春大冬会期间，总台将统筹旗下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全媒体全平台全程转播开闭幕式及赛事，推出专题报道、运动员专访、城市文旅探访等融媒体内容，满足全国受众观赛需求。总台将派出冬奥级专业制播团队，运维标准化国际广播中心，制作统一国际公用信号，并向全球媒体分发，向世界展示长春冰雪风貌与青年风采。针对本地冬季气候特点，总台还将优化设备防寒方案，搭建双备份传输链路，全方位保障直播稳定流畅。总台将借助赛事传播流量，融合冰雪 IP 与吉林电影、文旅、非遗、餐饮资源，通过直播专题、线下市集、融媒体宣推等形式，拉动都市圈多元消费。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1月25号在长春市吉林市举办，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这是继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后，我国承接的又一项重磅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这也是长春继2007年承办亚冬会之后，又一次承办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同签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粮食品牌推广计划融媒体传播服务项目合作书》，依托国家级媒体平台，助力吉林优质粮食品牌走向全国，赋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双方将围绕吉林粮食公用品牌开展系统化融媒体传播推广，讲好黑土地粮食故事，扩大吉林粮食品牌全国影响力，打通品牌传播与消费市场的连接通道，推动优质吉林粮油产品更广触达消费市场。本次签约借助电影加消费季的平台流量，进一步拓宽吉林粮食品牌的展示窗口，推动农业品牌与城市消费双向赋能，激发市场消费活力。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启动现场，由吉林省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共同策划的大型人文纪录片《长白山》举行开机仪式。该片以长白山为核心叙事窗口，通过山川脉络深度解码这片土地的自然之美、历史之厚、精神之重与发展之心，系统梳理东北民族史、文化史与边疆史的厚重内涵。作品将生动诠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特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东北儿女赓续传承的精神品格与时代担当，全景呈现东北全面振兴的鲜活实践。该片后续将通过国家级传播平台与观众见面，助力吉林文化形象传播，让更多人透过长白山读懂吉林，看见东北振兴的蓬勃动力。
1: 8月15号至16号，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特色市集在长春开集。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的30余家老字号企业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集中亮相。

0: 在新民大街特色市集，长影经典 IP 与都市圈老字号碰撞出奇妙火花。四市精选三十余家名优企业集中展销，凭借饮食同源、文化同根的天然认同，打破地域壁垒，让跨市商贸一体化水到渠成。
1: 今天的活动呢，我们落实都市圈品牌共建协议，优选本地特色老字号企业，中华老字号新兴园非遗圆龙蒸饺、长白山特色参茸，承载了关东民俗和荠菜文脉，展现了江城地道的老味道，
2: 带来了四平六家代表性的老字号企业。红来顺带来清真糕点，使我乐园依托四平玉米资源做四平玉米须代饮茶，双辽新拓农业带来了特色花生制品，嘉年华主打各种玉米烘焙面点，希望借助都市圈这个平台，把我们四平的好产品推介出去，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
0: 从一张票根全域优惠到集优甄选品牌共建，国家电影加消费试点范围首次覆盖长春都市圈四地，将国家级试点的政策红利转化为四市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惠。这场电影加跨界融合，不仅串联起吃喝玩乐购的沉浸式体验，更以文化撬动夜经济，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商贸消费提质扩容探索出新路径。
3: 当前辽源正全力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我们愿以此次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老字号市集活动为契机，以路为媒，以消费为桥，与大家共启长春都市圈商贸一体化发展的美好新章，
4: 以政策同享持续深化落实都市圈各项商贸合作，联动都市圈千百家优秀企业，建好都市圈老字号培育库，持续擦亮老字号品牌名片，激活都市圈消费新动能。
5: 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我省多地因地制宜培育优势种养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一批乡土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6: 眼下靖宇县蓝莓迎来成熟采摘季，饱满浆果挂满枝头，依托长白山独特冷凉气候和优质水土资源，当地持续扩大蓝莓标准化种植规模，引进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搭建产销一体化体系，让小蓝莓变身富民增收的金疙瘩。
7: 这几年托了乡村振兴的好政策的福啊，免费给我们送技术，我家现在种了40多亩地的蓝莓，一年好的时候能挣20多万。
6: 镇赖县立足盐碱地资源，成功攻克南浇北种技术难题，大力发展寒地浇白生态种养产业。在改良盐碱地的同时，当地通过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群众参与种植，就近务工，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向赋能。截至目前，镇赖县浇白年产量达2600万斤，年产值突破6500万元，产业价值持续加速释放。
8: 镇赖生产的茭白是在9月上市，刚好填补了南方市场的一个空档。这里的茭白高品质，所以在江浙沪地区根本销路不愁。今年开始，我们开始大面积带领农户参与进来种植。今年有5户农户共种植13公顷地。
6: 洮南市黑水镇黑水村特色西瓜迎来丰收季，当地优选优良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瓜葵套种先进种植模式，持续做大特色瓜果产业，产品产销两旺，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9: 今年头一年种这个西瓜，种了30多亩地，收益挺好的。
6: 德惠市布海镇依托设施农业优势，大力发展绿色香瓜种植，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管护，实现错峰上市，同时搭建产品溯源体系，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擦亮布海香瓜特色农业品牌。
10: 所有的顾客回家扫我们的二维码，就能看到我们的香瓜的从种到收的整个过程，让老百姓吃到我们纯绿色的香瓜，吃到放心的香瓜。
6: 一乡一品，一村一特，全省各地深挖农业资源优势，持续完善产销体系，延伸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品牌，以特色产业兴旺赋能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户增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0: 8月17号，2026年吉林省绿色食品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三品一标宣传推广活动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绿色食品认证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米面粮油。

0: 油、特色果蔬等优质农产品。通过现场品鉴与面对面交流，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品质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也进一步拉近了优质农产品与百姓生活的距离。8月17号，第25届长春农博会寒地设施草莓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合作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1号馆举办。活动由吉林省农科院与吉林省净发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围绕科技赋能寒地设施、EPCO 一体化产业输出主题展开。农业专家详细讲解高寒地区草莓棚式建设、智能种植全链条运营新模式，多家经营主体进行了现场签约。本次活动依托长春农博会平台，推广可复制的寒地草莓标准化发展模式，补齐产业链短板，以科技助力吉林特色农业升级，为乡村产业振兴增添新动力。
1: 国际方面，据路透社16号报道，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美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35亿元，为3年来新低。
2: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的测算，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总额同比下降近2/3，与2024年同期相比降幅接近80%，降至2023年以来最低水平。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表示，自特朗普在2025年1月重返白宫，开启总统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政府以加征进口关税威胁贸易伙伴，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便持续走低。该研究所今年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2月到11月，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约102亿欧元，而2024年同期接近190亿欧元，同比降幅约45%。研究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增加了跨大西洋贸易的不确定性，在美经营的德国企业将所获利润用于在美再投资，但对投入新资本普遍持观望态度。
1: 日本内阁府17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为1.1%，低于1季度修正后的1.9%，也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2%。
3: 内需走弱和企业投资低迷是2季度日本经济增速大幅不及预期的核心原因。数据显示，占日本经济总量超半数的个人消费环比增长0.2%，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滑1.2%，均远低于市场预期。分析指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中东地缘冲突扰动供应链持续影响，日本国内生活成本走高，压制居民消费意愿，企业投资也趋于保守，内需整体拖累经济表现。得益于美国市场对日系混动汽车的旺盛需求，以及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持续扩张，日本出口表现强劲，进出口成为2季度唯一正向拉动经济增长的板块，为 GDP 增长贡献0.5%。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季度出口向好不完全源于实际出货规模提升，日元贬值形成的汇率利好显著推高相关数据，外需真实复苏力度有待审慎评估。业内机构预警，当前进口成本攀升，上游工业品价格压力持续累积，后续压力或将逐步传导至终端消费，抑制下半年消费复苏动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测日本3季度 GDP 年化增速将放缓至仅0.05%，经济增长近乎停滞。
1: 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
4: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

0: 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1: 根据美联社16号报道，当地时间15号晚间，意大利西西里大区莫西拿博物馆发生了重大艺术品盗窃案。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画家安东内洛达梅西纳一连画作品当中的部分画板等被盗。
2: 被盗连画创作于1473年，是安东内洛的重要代表作，也是目前唯一仍留存在其故乡莫西拿的作品，被博物馆评价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杰作之一。莫西拿博物馆方面证实，盗贼避开报警及安全防护系统进入展厅，将该连画现存5块画板中的3块盗走，另外2块画板在逃离过程中留下。此外，盗贼还从防护展柜中取走一件尺寸较小的画作。有艺术专家估算，被盗画作价值数千万欧元。当地警方随后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博物馆16号暂停对公众开放。
3: È più che una ferita, è una calamità, perché Messina senza Antonello è veramente, ecco, priva dell'essenza principale del più grande artista del Rinascimento europeo。
2: 近来欧洲发生多起艺术品被盗事件，就在这起盗窃案发生不久前，意大利警方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画作。被盗画作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020万元，目前已有5人被捕。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关注天气。
4: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22摄氏度左右，比常年20.8摄氏度偏高。本周气温小幅波动，20至21号气温小幅上升，23号气温略下降。全省平均降水量35毫米左右，比常年25毫米稍多。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夏秋交替，气温小幅波动，城乡居民需注意天气变化，同时预防感冒、胃肠道疾病发生。
1: 孩子马上上1年级了，要不要报幼小衔接班？不抢跑就落后的说法，让不少1年级新生家长陷入焦虑。那么面对幼升小，家长们担忧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一起来看。
5: 每到暑期，各类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便扑面而来。
6: 刚一上1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堂的进度，慢慢就失去学习自信。
5: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课读不懂，会严重打击孩子的学习自信。这类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放大家长内心的不安，
7: 就很怕落后在起跑线上，我现在不学了，可能我上小学他就跟不上。
8: 身边的好多家长都在给孩子提前上一些识字课呀、拼音啊什么的、算术啊什么的，那我觉得这比例实在是有点大。我们家是属于没有提前灌输的，但是我也有点忐忑。
9: 每到这个新生来到幼儿园的时候，他们跟我提的最多就是你们幼儿园教什么，教拼音吗，教算术吗？很多家长也都会有产生很多的质疑。
1: 通过采访不难看出，面对幼升小，不少家长深陷焦虑。那么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究竟该如何帮助孩子平稳适应新环境？当下大家对幼小衔接存在哪些认知误区呢？
5: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

0: 专门针对幼升小开展的摸底调研，数据显示，65%新生在入学前进行过拼音、识字、算术等超前培训，有95%的教师明确反对提前报班，系统授课学习拼音、识字、算术。采访中，记者发现，市面上绝大多数培训机构都将识字、拼音、写字、算术包装为幼小衔接的必学硬技能。专家表示，学科知识绝非衔接的核心任务，
1: 非常强调四个准备。第一个就是身心准备，包含了情绪管理、身体素质；第二个生活准备，孩子的自理能力，他自己进餐、自己收纳，他对时间的一种分配安排等等；第三个社会准备，交往的能力、规则意识；最后一个准备，学习准备，学习品质，孩子的坚持性啊、专注，孩子敢于挑战啊、不畏困难，包括学习习惯、阅读习惯，其实这对他的后续的学习起更大的作用。
0: 记者调查还发现，培训机构反复渲染的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成为裹挟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但其实机构的宣传与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明确小学要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一年级上学期还会专门设置入学适应期，教学进度循序渐进，充分适配零基础新生。
2: 我们拼音单元并不像大家传的讲得很快，一个月就讲完了，大概我们要运用8周吧，包含了一系列的学习的过程，而且不是说学完2个月的拼音就搁置了，在后面课文单元的学习，我们依然要借助拼音，在孩子读新生字、读课文，不是为了学拼音而学拼音，而是转化成他一个学习语言文字的一个工具。
0: 此外，一些机构鼓吹提前学就能提前抢跑、全程领先。专家表示，根据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实则暗藏多重负面影响。
3: 比如说数学的计算教学，家长可能更多的是让孩子去熟练背出这样的计算结果，但真正重要的让孩子探究知识从无到有到熟练到迁移这样一个过程，就形成了一种跟我们课堂教学相违背的这样理念的冲突。
4: 8月的长春净月潭，秋风送爽，碧水如镜，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经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乎连通得以转变。
1: 什么植物你要没水就完了。
0: 面对洪水与干旱，吉林西部出奇招，
2: 河湖连通要成功了以后，咱产湖的水就活了。
0: 第二集再生，抗碱抗旱防沙，对于西部人就是一场生存保卫战。
3: 人地改良啊，如果没有水源很难改。
0: 河湖连通，连出稻田、湖泊、湿地、草原的再生。第三集，守望，守卫传统，守护自然，追逐幸福，面对未来，充满希望，守望。
4: 不能再破坏这些生态了，野生动物啥的现在也都非常多了。
5: 这里紧邻中国最大的沙地科尔沁沙地，一个叫羊沙泡的地方被当地人叫成羊沙泡。这里在中生代末期，湖水面积是今天中国最大的湖青海湖的十倍。这里应该是水乡，却曾经严重缺水，牛沁套泡围场被当地人去掉了沁字的三点水，成为牛心套泡。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有31年出现春旱，22年伏旱，28年秋旱。干旱、风沙、盐碱化考验了这片土地。今天这里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河湖连通，一切以水为发端，水是这里的生命线。

0: 除了风沙干旱之外，同样让人难以承受的是盐碱地。吉林西北部是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土分布区之一。迁安星子井村子南是东北地区著名的碱湖大布苏湖。大布苏系蒙古族语，意为盐碱，大布苏湖是天然碱湖。大布苏湖东岸高出水面50多米的台地上，却宛如湖底，纵横着几十条沟沟壑壑，各种奇特造型的土柱、土塔、土崖屹立其中。迁安泥林被当地老百姓叫做狼牙坝。这种特殊的地质构造使得人们只能以熬碱为生。风沙盐碱地的四处蔓延成了一块心病。
1: 今年咱们水田那块啊收益不错，今年能分红了，现金是每亩地200块钱，2斤大米，20斤白面，折起来每亩地是330块钱。一会儿我招呼到谁，谁就来领取，一户户领，谁领写谁。你查查，看看，
2: 我得查。
3: 多不多？啊、多了拿回来。
1: 张某是多一点，看看查查，29是1800，万金某是也是15亩地，3000块钱。
2: 我是在盯着他们呢。
0: 镇赖建平。大片的盐碱地让这里的村民贫困交加，而眼前的一张张笑脸流露出收获的喜悦。今天是民主村村民以稻抗碱后拿到的第一笔分红。就在10年前，这里还是白花花的盐碱滩涂，随处可见高不盈尺的碱蓬草，名字透着苦涩，一如它生存的环境。
1: 这面都是盐碱地，大有几百垧吧。

0: 就像那些生命力极其顽强的简蓬草一样，很多与盐碱荒漠抗争的平民英雄，在这片土地上坚持不懈地改变着土地和人的命运。
1: 像我们这个地岗洼不平，特别容易涝耗，基本上十年九不收吧。
0: 民主村的耕地面积只有380公顷，靠天吃饭的农民们琢磨不出改变命运的方法。然而引松花江最大支流嫩江水进入吉林省白城市，这便是最早的河湖连通工程之一。水的到来激发了刘清杰想要致富的愿望。
2: 好了，花石次梗根儿的两下次梗连下吧，
1: 在我们平西部分还得过这个，还得测一下。
0: 民主村位于五家子灌区，村西北是水域辽阔的扬沙泡。扬沙泡早年因为干旱和严重的土地盐碱化已干涸多年，湖底风沙四起，是名副其实的扬沙泡。嫩江水从白沙滩一路引进扬沙泡后，这里变成了调蓄水库，才有了现在的五家子灌区。水来了，在贫困面前不低头的人们，机会也来了。刘清杰牵头搞起了农机专业合作社，全村105户村民加入了合作社。农民以土地或者资金入股，一面参与分红，一面在合作社打工挣钱。
1: 我们的地给它赶上水田之后啊，能有稳定的产量。
0: 在田间跑来跑去的刘清杰被烈日晒得黝黑，在他眼前这片等待开发的白花花的盐碱地极有可能通过改造变为良田。
1: 我们计划是3到5年，但是实际干起来难度比那个想象要大得多。
0: 刘清杰和村民们开动机器开始平整土地，这些盐碱地平整后将成为新的稻田。
1: 原先想要开发水田，但是水源那块怕解决不了，这个引嫩入白工程开启了以后有这个想法了，因为有水源了。
0: 水是生命之源，在地下水位不断下沉后，人们无力通过打井灌溉农田。当河湖连通后，河渠里的水带着地表的温度向干涸的土地涌来时，一切生命都在此刻苏醒。那汩汩的流水声像是田地里的欢唱。被水洗过的大地此时化作翻滚的泥浆，这如同金子般珍贵的泥浆是多少代村民渴望的土质，如今就在这轰鸣的机械声中变为现实。
1: 盐碱地改良啊，如果没有水源很难改，用水可以洗碱，可以压碱，咋得洗个20年，而且那地你还得是进去打浆啥的，这么割了洗，它洗它洗，碱改得比较快。
0: 村里妇女们负责水稻田的注水和排水，水渠中的水缓缓注入稻田。

0: 最大的一块一山多的地，经验逐步的丰富，还是池子大，好经营好管理，给把它规范化，就是50米到进水区，50米到排水区，中间修上腰道，便于机械进出。
1: 刘清杰把农户分散经营的380公顷土地重新进行规划整理，一池一晌地将原来的水沟土垄平掉，新整理的二百二

0: 是公顷耕地全部种上了水稻。
1: 看到这一片平整的地，特别高兴，这样子以后固定是水田了。要想让农民富，咋能富？只有把这片土地改良好了，把这些地都变成良田，变成旱涝保收田。
0: 绿色是这片土地的底色，有水了，地里的庄稼也精神起来。这里按照蒙古族语意为牛沁套泡，因为缺水，老百姓把沁字的三点水去掉，把这里叫做牛心套泡。今天这里叫牛心套堡。
2: 我觉得这嘎子将来一定好，因为这本来灵云套堡这嘎子就这景点是咱中国都少有的。我种着稻田，还用着水，这水还好，大米本身口感还好。我估计就是，完我的发展前景，我估计是往后指定很好的。你得亲身实力的去干，你这年轻这功夫不干，岁数大想干也干不动了。
0: 转场是养鸭户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刻。小鸭雏长到60多天后，因为体型的变化，需要转到更大的空间继续生长。从今天开始，张建林要带着家里人把10万只鸭子一批批赶到4公里外的一处湿地。
2: 就是产完羊以后不上肥不上药了，把这鸭子放到稻田里去，等稻子弯腰了再给鸭子赶出来。咋整就得干，你就得亲身实力的去干。你要对这玩意儿必须得懂，你要不懂，你干脆就白费。
0: 常人能在20分钟走完的这段行程，对于小鸭子来说，却如同一场长途旅行。
3: 累了，

0: 可真真实实，一会儿能走进来。那都没人带兔子。哎哎，来，出来姑娘，上这儿走来，姑娘。
1: 这催鸭的时候有他，越帮越忙啊，那是。
0: 咋的呢？
2: 这草籽子都饱了，它就吃。
1: 没了再倒吧。哎呀，他干的活可多了，那晚上啥点啥点睡觉，早晨凌晨2-3点多就得起来。他啥都是自己干。那你说他那么耐累，我能搁这看着一动不动，那不可能的事儿。这两口子过日子就都得使劲儿，你就一个使劲儿的，根本这日子也过不起来。先撵那个啥里的，那里头那个建林。
2: 你没看到跟他回来，搁那起卷呢。
1: 哎呀，要说心疼，咋说呢？他干的活儿，好像我没看着哪个男的像他这么的挨累的。
2: 因为这功夫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能干过来了，我还没啥事儿。这功夫，完我就自个儿照顾照顾我爱人，这都能独当一面。
3: 每天清晨要在1个小时内喂饱这么多张嘴，着实够张建林忙活一阵子。他有个小小希望，就是用饲料在地上摆出3个大字，空中可见牛不牛。他是要把劳作的辛苦与网络的乐趣来一次完美的结合。
2: 我来照亮照亮，让瞅瞅，我一看真能摆出来，摆出来我还就拿快手上嘚瑟嘚瑟，让大伙看看。

0: 有盼头似的感觉是。你干点活儿，啊，就觉得一天过的就是咋说呢，是充实啊，算咋回事啊？反正就是那种吧，就是。
1: 到现在这跟这赶上政策还好，你完了地理房地理环境还好，赶上现在完了这些亲戚朋友再帮你，就这么就这样型，你要再不干你咋整？你必须得干了，你这年轻人必须得干，必须得干，还得干好，要不大伙儿不白帮你了吗？那你大伙儿希望不就没了吗？
2: 牛心套宝湿地的水源霍林河是一条季节性河流，断流是常态，湿地能活下来靠的是人工拯救。这一条生命的水道一流淌就是40多年，逐渐变得淤塞不畅，失去活力，一直到2017年河湖连通工程将犀牛干渠重新激活，牛心套宝再度复活。从10几年前开始，老王就一直承包紧挨犀牛灌渠的这片水域养蟹。老王说，上游的水质最好，养出来的蟹子个头也有优势。
3: 03年开始养了17八年了，当时这谁也不认识啥的，都以为大蜘蛛，也是通过让东源地理所杨老师引进的，就认识他，从那时候开始养。
2: 近年来，农户在芦苇荡中养鸭养蟹，牛心套宝苇田蟹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品牌。
3: 清明之后，冰化了之后就开始买蟹苗往里投，就是野生的，撒进就不管了，到时候到成熟季也记不，咱这蟹品质还特好。咱们牛头堡总共的辖区面积是4200公顷，就是42平方公里，但啥呢，有水面是2600公顷左右，22户，就是年产量是40万斤到50万斤，22户，就是最多的一户是他自己就是养了将近900场，他900场他存收就收入400多万。
2: 广袤的芦苇塘里流淌的都是桃儿河水，水质清澈，苇塘螃蟹的品质自然最好。
3: 河湖连通修得好，对于水来说，水是水生万物嘛，有水就有一切。
4: 引蟹是十只蟹，这是今天发展到现在，是从我十只蟹开始的，这是星火燎原吧。

0: 你要吃吃没吃过韭菜花疙瘩鱼不？
1: 炒鸡蛋，
2: 炒鸡蛋，
1: 倒点啤酒，倒点啤酒。
2: 好，
1: 好像能养点水鸡。
2: 上座，上座，辛苦辛苦。
1: 那会儿没人搞。
2: 因为你螃蟹这玩意儿吧，它出生地它是氯化钠水，但是长这水是碳酸钠碱水，怎么那样？

0: 么能活，所以这是第一步。2006年第一次养的是翻八倍。
1: 嗯，对，大包养。
0: 很少啊，那是。
1: 那是头次养。
0: 头次养。头次养。
2: 杀鸡进苗出八，
1: 出八斤吗？
2: 八斤蟹啊。
0: 对呀，成蟹。
1: 今天螃蟹价挺好。
0: 今天啊、
1: 哦。嗯。
0: 价格不错。
1: 那些年你养都是靠井水养。
0: 井水。
1: 还是自然水种。
0: 来，
1: 老师。谢谢吧，
0: 建功，
1: 谢谢，
0: 祝贺，
1: 来
3: 来，
1: 共同的吗？
3: 共同来一下子，
1: 你喝点水也行啊。
3: 就是，哎呀，拿把子，来，
1: 祝生活越来越好啊。
4: 无边的盐碱地和湿水的湿地获得再生。当地人用家乡的嫩江水进行古法酿酒，印证了嫩江湾水质的优良。

1912年的大来县志记载的，我们大安酒厂每岁输出烧酒650万斤。650万斤啥概念呢？就是现在的2800吨。它不是本地在消费，北酒南运嘛，过去都在说往南方运，这就是足以证明呢，我们在100年前的白酒就已经供应南方市场了。

0: 平日，人们不辞辛苦的忙碌，最终获得了秋季丰厚的回报。而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家乡的阳光和空气、水和风，也在召唤着高枝们的归来。就像眼前的20000多亩水稻田，在王和和丈夫心中，没有什么鲜花比稻花更香。从不放弃对理想的追逐，这是王和的性格。就在6年前的一个冬日，王和毅然决然地从北京奔向了自己的家乡。
1: 其实回乡也是偶然，也是必然。就是必然在哪儿呢？因为我特别恋家，有一个阶段我父亲身体不好，所以我就来回两地跑。然后呢，我一个比较近的亲属，他是做绿豆的进出口贸易生意的。其实洮南有这么好的绿豆资源，可以在绿豆上来拉动一个产业的。
2: 太热了，
0: 2014年初，南开大学毕业的王和和2名女同学分别辞掉了在北京、上海和苏州的工作，回到了家乡吉林西部地区洮南市。他们要做人生的赢家，自己闯出一片天地，在淘宝的广阔空间里确立自己的坐标，出售家乡的特产，为自己的网站取名淘宝。一切都带有强烈的地域符号，就连出境的服装也是刮着浓烈的东北风。从喧嚣的大城市到吉林西部小城，王和并没有任何的失落感。在王和的眼里，淘南变了模样，已不再是一进淘南府先吃2两土的风沙之城。王和回到家乡的时候，吉林西部河湖连通工程开展了一整年。吉林西部因为水的润泽，而从无边的旱地、沙地、盐碱地变成了300万亩米粮川，这让王和敏锐地觉察到了商机。王和组建了淘宝大学生创业团队，起初团队只招收家乡

0: 将其女大学毕业生加入。随着团队的扩展，十二位姑爷倒插门逃难，如今已经发展到41人。创业团队成员毕业于16所院校、22个专业，他们是来自北大、南开、吉大、中国政法等多所大学的高材生。而吸引这些大学生回家的磁力在哪里？
1: 是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能做到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睡觉，所有事情他都亲力亲为，而且他是把他全部的生命扑在这些女大学生的身上，因为他要给这些女大学生未来。
0: 新来的大学生们在一起挑选绿豆，输出的每一粒产品再微小，也是淘宝的脸面，它代表着一种信誉。
2: 因为咱们吉林省的农业本身就是最大的优势，所以就是以这种以吨位型的为主的多，而反过来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小而精。你凭什么说你自己好呢？你又靠什么来好呢？所以我们才想，就是第一肯定是产品的品质。
0: 团队每年都会在试验田培育10几个品种，经过试种以后再进行大规模推广种植。汪和反复讲，桃南因水而变，变化为创业带来最好的机会。淘宝要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回家创业。
3: 亲爱的家人们，现在呀是我们的这个稻谷生长的第15周。今天我来给各位家人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水稻今天的现状啊。就这样一句俗话说，
0: 像这样的田间直播，从初春播种一直延续到秋季收获。
3: 上面的这个小花花药。
4: 今天的桃南大概怎么也有个30多度吧，真是特别热。然后我们贴心的小伙伴就给我温馨的准备了一碗这个绿豆汤，就是这个绿豆是咱们这个桃南的绿豆，而淘宝团队呢就是根植于家乡做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品牌。这个我们用这种匠心的精神，然后对家乡的这份眷顾，大学生主体的这个创业的情怀和激情，然后把家乡的特产推出来。个人他都有很多种选择，但是你回到家乡你会发现你就是他们的唯一，这种唯一给人的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真的我觉得是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到他的神圣的，所以我觉得这份坚定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
0: 一望无际的稻田，飘来阵阵稻花香气。风吹稻香，浸满衣裳。年轻人的事业风生水起。河湖相连，引来300万亩米粮川，效力国家粮食安全，也为当地百姓带来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好时机。

0: 啊！今天好热啊！
1: 天气太热，天天的水果很容易招虫子。